0: 在路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五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乌姑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的乌姑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经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稍早在省道台65线南下4.9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警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2: 8:03，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这里时速是落在20。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啊，竹北到新竹，这里的时速呢也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地方，台74线，也就是呢在太平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还有德方。方南路到雾峰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哦。好，来，文志，文志，早安。我们刚刚有听到张震岳啊，这个入围这一次华语的男歌手，来跟着感觉走。这个歌呢，其实你一听你就会觉得，哎，想到的是苏芮的版本。来，我们就来听苏芮版本。我们刚刚是听到张震岳的版本嘛啊。
3: 跟着感觉走，
2: 资深学长姐应该很熟悉喽。

没错没错，龙哥，苏芮呢是唱将哦，来两位唱将哎，苏芮跟张惠妹一起唱的，跟着感觉走。五二零的这一天，记得不要期待别人的爱，但是呢，别人爱要感谢，没有爱要觉得正常，因为呢，我们要自己爱自己哦。好，哎，这今天的是五二零哈，很甜蜜哦。很多朋友们都说哇，五二零呢，今天早上又有朋友生日啊。那么播生日快乐歌的时候，朋友说哇五二零，而且是小朋友，五二零好甜蜜，很浪漫，又是生日更甜。好啦，吃完蛋糕请刷牙，点完真奶，喝完真奶也要刷牙，不要喝太甜。但是要对自己甜一点哦。好，来台七十四线啊，中彰路段往彰化29公里过了大里，中间车道小客车抛锚。这是呢，在台七十四线往彰化29公里过了大里路段，中间车道小客车抛锚。西滨路段啊，因为在苑里大甲这个路段在进行工程，需要大家从苑港渔港先下去，出口这个匝道先下去，在南下127公里这个地方，再从南下134大甲入口上来啊。好，这是呢在西滨，它的施工点啊，就是呢在苑里路段啊。那么当然呢，要请朋友们，如果说在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下子了哈，127公里这个地方啊。那么看清楚苑里的苑港渔港出口先下去，然后走平面道路，再从134的大甲这里上来。施工时间会一直到5月21号的11点钟。台七十四线，台七十四线有一起事故啊，有点危险，在往彰化29.8过了大里内侧车道呢，是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特别注意，在往彰化的29.8过了大里内侧车道，因为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在处理当中。还有呢，在台中市的神冈区丰原交流道下来，往神冈方向的事故排除了。国道6号往雾峰系统过了草屯地磅站，猫咪啊上天堂去了，所以呢，在这路段特别也注意一下。任何路况，0800001123。复制宣告，谢谢。好嘞，小雨，欢迎你啊、哦！员外熊熊都来啊、哦！哈 ，Dear Jenny， 刚刚我们听的是阿妹跟苏芮的版本，没错。Carrie， 早安 ，Justin。来，这首呢是幻影合唱团跟薛岳的。

8:13，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这里的时速落在20。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国道三号的茄东，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南下的竹北时速落在20到40不等。台74线往彰化过了大里路段内侧，因为有事故发生，现在呢这个车流量蛮大的哦。这是呢在台74线往彰化的方向，大里这个路段29.8内侧有事故哦。

0: 陈慧琳的制造浪漫。台74线德芳南路一路到了五峰，还有大理到潭子，交流到往彰化都是车多。国道路况爆火力哉，来，目前的高速公路状况邀请到是高工局的中区交控中心太原，太原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
0: 早安。
1: 那目前呢，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首先在国一北向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路段呢，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况。
0: 嗯哼。
1: 那在靠近新竹系统这边呢，目前的车速会稍微比较慢一些，大概是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这个路段呢，目前双向也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尤其呢，在南向的丰原路段呢，这边目前的车速也会稍微比较慢一些，目前大概是60到7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呢，这边目前双向也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北向的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呢，目前是稍微有车多的情况。
0: 嗯哼。
1: 那另外在北向的快官交流道出口呢，这边目前是稍微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所以在乌日到快官路段的这个外侧车道这边呢，目前是稍微有排队的情况哦。那另外呢，在国道四号东向的后峰交流道出口呢，这边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那另外呢，今天有一些施工呢，要先跟各位提醒一下。
0: 是。
1: 那首先呢，是在国道一号的116到120，在造桥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内侧车道，这边会进行中央分隔带的拆除作业。
0: 嗯哼。
1: 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早上的9点开始，到下午4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一南向的140到145，在铜锣到三义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南向的内侧车道，会进行中央分隔带割草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5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一南向的166到192，从台中系统到彰化系统这个路段呢，今天会封闭部分的路段来进行中央分隔带割草的施工。那这边的话呢，因为是比较多车流的地方，所以在施工的时候呢，这边可能会有回堵的情况。
0: 嗯哼，
1: 所以也请有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那也请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那另外呢，在国一的210到250，从园林一直到大林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外侧车道，那会进行条目修剪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一样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5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110到183，一直从香山然后一直到龙井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部分的路段呢，然后会进行双向的内侧车道，那进行中央分隔带割草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一样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5点结束。
0: 嗯哼。
1: 那如果经过以上这些施工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那也请遵守现场的牌面指示来行驶。
0: 是。
1: 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太原，谢谢，拜拜。好嘞，8点21分。台七十四线往彰化过了大理路段，那次因为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啊，那么现在呢还在处理当中，车流量有稍微大了一点点。那么在其他的路段，省道台61线特别注意哦，院里到大甲，院里到大甲啊，因为它有那个工程，所以现在是封闭时间。

会到5月21号的，就是明天呐 啊，明天的晚上11点，这段时间要请您从苑港渔港能够下匝道，特别注意了啊。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慢的。省道的台61线的梧栖到龙井，台61线南下梧栖到龙井，时速呢比较慢，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喽。好，有其他路况再麻烦0800-000-123。有，我不是说呢520哈，520的这一天生日都很浪漫吗？哎呀，都很甜哦。世杰说呢，今天是那个卫副局长的生日，就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前副局长，所以在想是不是魏庆贤副局长是吗？你想要点播这首生日快乐歌，祝福魏副局长永远健康。好，来，当你生日，王

世杰要特别祝福我们的魏庆贤副局长生日快乐，对不对哈？好，那个哎，那世杰，那你来帮副局长啊，副局长现在应该在忙，所以呢，你帮他那个大声哈哈哈，准备好，准备啊，一起来啊，大家一起来，520，爱自己哦，要甜甜的哦，给自己鼓励哦，来一二三，哈哈哈。

来，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20，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还有太原到崇德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也都是大的啊。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比较北部的路段，湖口这沿线，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哦。好，来台74线，我们刚刚有跟朋友们提到了，在台74线的地方，也就是呢，在太原到崇德往彰化，德芳南路往雾峰，都是时速比较慢。台74线往彰化过了大理，刚刚呢我们跟朋友们提到有事故发生，现在都还在处理当中。台74线往西29.8往彰化过了大理路段内侧有事故，还有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往国道4号东行啊，这里呢有工程在进行，这是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中港系统出口往国道4号往东的方向有工程。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泰国外交部宣布取消原本对93个国家与地区实施60天免签政策，恢复为30天停留期限。根据曼谷邮报引述外交部公布的非正式名单，台湾人列入30天免签名单。泰国外交部表示，终止60天免签等措施将于王室公报颁布15天后生效，现行已入境或在新制生效前抵达泰国的旅客仍可依原有签证条件停留至期限届满。行政院将推动0到18岁全程支持方案，劳动部长洪胜汉表示，新增的价别薪资成本将由政府负担，并规划提供职务代理津贴加给、新聘替代人力补助以及奖励措施。记者 Jason 报道。
2: 包括将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延长至6岁，并重新检讨婚假、产假及陪产假制度。政院0到18岁整体支持方案预计28号送行政院会通过。劳动部长洪胜汉指出，推动弹性育婴假的经验显示，制度越具弹性，父亲投入育儿的机会越高。无论是扩大弹性育儿假或增加育婴留停的申请诱因，都有助于提升父亲参与照顾的意愿。
3: 那第二个是我们希望在支持劳工育儿相关权利的同时，

0: 也要减少企业的成本负担，所以我们也争取经费跟预算，让这次方案中增加的各种育儿友善的假，它的薪资多出来的薪资都是由政府来负担。
1: 针对职场人力调度问题，洪生汉表示，目前不少大型企业已逐步建立职代津贴制度及替代人力机制，这次方案也将规划职代津贴加给、新聘人力补助及奖励措施，特别是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以四海帮陈姓男子为首的诈骗集团在菲律宾成立机房，以假爱情交友、假公益等方式诈骗高达上百人，得手6000多万元。新北地检署将陈姓主嫌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10年到25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刑事局先前根据大数据分析发现，不少嫌犯被起诉之后就跑到菲律宾宿务藏匿，嫌犯可能受到诈团指示到当地成立诈骗机房，专门诈骗我国民众。经过和菲律宾相关单位组成专案小组查办，历经长达11个月跟监埋伏，确认诈团在菲律宾的诈骗机房据点，两国执法人员合作攻坚，成功瓦解了机房，并逮获四海帮分子陈姓主嫌等17人，其中6个人都是通缉犯。检警去年顺利将17人押解返台。新北地检署查出，这个诈团利用假公益活动、假爱情等诈术诈骗了112人，财损金额达6000多万，随后再以虚拟货币隐匿赃款。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17个人全部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李朝伟说，
4: 本署侦结陈姓被告等17人于菲律宾设立跨境诈欺机房，涉嫌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案件，依法提起公诉，并请求从重量刑。
3: 其中陈姓主嫌被具体求处25年重刑，其余15名被告被求处10年到20年不等刑期。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国内出现首例变种 M 痘病例，北部20多岁的男子在泰国与不特定人士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返台后确诊。国际一度认为 IB 变种病毒株有较高传染致死力，不过机关署表示，经非洲当地监测，并没有想象中来得严重。记者尤若纯报道。
5: 国内上周新增2例 M 痘病例，分别为北部40多岁还有20多岁的男子，两人都曾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其中北部20多岁的男子4月中是在泰国回来后不到1周，生殖器手脚出现水泡，就医后确诊感染的是 M 痘中的变种病毒 EB 分支。国内出现首例变种 M 痘引发传染的疑虑，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评估，没有想象的严重，病患只需要完成2阶段的自主健康管理，不用住隔离病房。
6: 因为一开始这个 EB 型最主要是发生在非洲，那当地的这个监测的状况并不是监测状况并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当然也是随着这个人数越来越多，随着这个疫情的这个几次的群聚，后来的这一些分析才发现说没有当时想象的这么的严重。
5: 不止 M 痘，民众也要留意百日咳疫情。北部未满1岁的女婴咳嗽、呕吐、尿量少，就医确诊，不排除居家感染。女婴住进新生儿加护病房10天才出院。由于女婴还不到能够打百日咳疫苗的月龄，疾管署建议孕妇可以评估自费接种百日咳疫苗，间接保护宝宝。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老婆，今天带你出来玩，开不开心啊？
9: 开心是开心呐，只是……
8: 只是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天气不好，出门心情不美丽是吧？来来来来，这里饼干糖果我都准备好了，你就在副驾好好的休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就好了。
9: 不是啦，你还记得我再三跟你叮咛的听看停小秘籍吗？
8: 我当然记得，就是结婚时我许下的爱妻3守则啊。听看停，听老婆的建议，看老婆想去哪儿，

0: 停止做任何老婆不喜欢的行为。
1: 哎呦，什么爱妻三守则，听看停。我说的是公路房在小秘籍，听看停，听景广，跨收宅，听丢威啦。
0: 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哦。啊，我知道，我知道，收听景广，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还有停在距离最近的紧急停车空间避险，是不是这样子啊？
1: 对啦，就是这个啦。你看哦，现在天气不好啊，行驶道路就应该要遵守公路防灾的小秘籍，才能够确保行程平安。
0: 遵命哦，爱妻守则现在立刻改成听景广，看所在，听到位。
1: 哎，不是啦，原来的那个听看情也要一辈子遵守哦。
2: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是听警广，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讯息。看是看搜灾，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高危险地区就不要停住。停是停兜一，指的是确认最近的安全空间，或者是紧急暂停空间，前往避险等待救援。谨记公路防灾小秘籍，以确保您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我从事的是公务人员的工作。当我在最黑暗的时候，我抬头看会看到天边的一颗星，那颗星虽然离我很远，但是它让我可以体验到生命在最黑暗最谷底的时候，总会有一个明灯，一丝温暖会照亮你的心。如果你现在是挫折感很深，请你抬头看看天空，不管是白天的清晨或是夜晚的星光，总有一丝温暖的光芒在关心你，希望可以带给你温暖。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来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哦，时速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特别注意了。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往国道4号往东的方向啊，这里的车流量呢，稍微受到一点点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它这里有工程，这是呢在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往国道4号往东的方向，因为有工程哈，那么不塞了啊。但是呢，最重要一点就是因为有工程，所以呢速度会稍微慢一些啊，大家也是小心通过啊。那么注意一下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时速落在20。还有呢，在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以及南下的竹北交流道，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好，来所罗门早安，还有郑俊。USB 高赞高赞啊，欢迎你哦！今日是520点播哈，我们都说520我爱你呀，啊，但是哈，我讲哈520要爱自己哦，要让自己感觉心滴滴哦。啊，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可以让自己心滴滴？当然呢，我们会说呢，啊，别人呢给我们的肯定跟鼓励啦，哈，或者是呢一些正面的啦，会让我们心滴滴。但是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把手伸出去分享，然后你甚至有时候你会发现哦，你去帮助某些人，有没有也是心滴滴？无满足诶，尴尬对不哈？所以呢，我就跟大家说，在今天哈，我就跟大家说，我们来那个练习，这个要练习的，不要去期待别人给我们，我们要期待自己能够给出去，或是自己给自己啊，能够让自己的心滴滴，能够呢对自己说，哎呀，我是爱你的呀。那当然呢，自己能够感受到自己是有价值被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好像给出去也不难啊，也就会觉得，哎，好像能够在生活上面会比较放得开。有些放不开哦，就是抓太紧，然后呢不敢给啊，不敢给呢心就呢就好像纠结在一起啊，就没有办法把爱传出去啦。

有甜吧，心甜甜，这是呢洪荣宏、胡小芳所演唱的歌。后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在省道台61线，台61线的院里到大甲路段，因为它这边啊有进行改善工程，所以呢。在明天晚上的11点钟之前，这里是封闭的。朋友们，经过了西滨院里到大甲路段，特别注意一下院港渔港出口啊，要先下去哦，要搭从127公里的院港渔港出口下去，改走平面道路。好，这是呢目前我们要请朋友们特别的配合一下啊。那么在明天晚上的11点钟之前，大家都需要改道行驶，然后呢再从134左右啊，这个大甲路段呢再直接上那个匝道就可以了。好，这是呢在西滨路段省道台61线的地方，院里到大甲路段，这里呢因为受到了工程的影响，所以呢要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啊，能够改道行驶。好，那么速

度呢要缓呢，因为要到时候要改道哈，速度要缓。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都比较慢。上次看到王文华一篇文章啊，他就提到说，每一个人都要转型。你知道 AI 呢，他已经去。

一沟通，同学就说那个有什么用。可是呢，没有想到已经到2026年呢，他说那一切都变了。像 AI 来的时候，很多工作真的就是岌岌可危，其中呢就是写程式。那当然有些呢会对文科生比较困难的事情，就是哈，这个文也是被 AI 取代。但是呢，被取代不代表会失业啊，因为有些的工作哈，他必须呢要在这个限制当中做一些的转型。他说他当时啊是学那个一些沟通嘛，学沟通的，跟着他一起去学习沟通的一些资工系的同学，哎，没有失业。他虽然他们也是走 AI， 但是越走越好啊。那么有些的同学就说，他说哈，不用写程式，但是他们却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然后他就说，那个同学就讲到说哈，因为他写程式嘛哈，那也设定了一些规模跟优先顺序，然后尝试用不同的做法啊等等啊，你知道就会发现，他就有一天他就跟同学在聊天的时候，就是那种学理科的啊，学资讯通讯的那一种，他就问他说，哎，那你没有失业，那你都在做什么？他就那个同学就跟他讲嘛，就是写那个设定规模，还有有一些什么审查程序之类，你就会觉得很像文科在做的，明明呢他不是文科哈。好，不过呢，最后他们才发现到说，原来哈，现在代理人的。虽然都很多都是跟机器有关，都是跟 AI 有关，但是最重要一点就是你怎么样给他指令，就是你怎么样跟他沟通。哎，就当时呢，在学人际沟通的王文华被人家笑说：“哎，你在学这个干嘛？”他说呢，没想到现在哈，对理工科来说，本来觉得很看不起的，或者是呢，当时啊很看不起的，或者是说会觉得啊，那以后一定没有什么工作的哈，没想到现在却很。特别而且是很厉害的，为什么？因为呢，我们不仅要跟人沟通，我们甚至要跟我们的 AI 沟通，因为我们给 AI 下了很多很多的指令，是需要跟他沟通的。但是呢，有些的理科的同学啊，那个王文华就说，他们不知道怎么沟通，他们没有学过沟通的人，他不知道怎么沟通，所以呢 AI 给他一些的顺序或是给他一些的做法，说他不知道怎么去跟他谈说他要的那个东西哈。所以呢 AI 呢改变了一切，对不同职业的人产业都是带来速度或者是多多少少啦不同形态的影响。但是要怎么转型啊？那么王文华提出了一个想法，他说每一个人哈，以前都得从工，但现在要变成师。好，比如说像是那个做一些的规划，好，比如说呢规划建筑，可能有一些建筑工，好，工程的工，但是呢事实上我们要变成师，也就是说有些美学的东西要进来。好，那么还有包括了怎么样从整体上面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作品成为师，从愿景心态结构的层次来解决问题，哎，这就是从工变成师，这反而是 AI 它没办法做到。 AI 可能是做工，但是你要把它变成有创意有灵魂的话呢，这就需要我们自己了啊。所以呢王华作家呢就特别提醒他说呢，其实啊有时候我们需要学习沟通跟同理还有其他灵魂的技能，而这也都是每一个人不管你在什么样的一个行业当中都需要转型，而且是要越转越有温度的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虎口到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国道三号的茄东时速是比较慢，落在20，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平到崇德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慢。美丽瑞婷妹妹博赫早安，还有青凯早安。好，青凯说呢，那个梅川西路跟玉德路口这里有事故哦，梅川西路玉德路口有事故发生。

接的班的李仁主不要做工，李仁修，李仁修，所以请我爱剪的。后来台74线的地方，我们看一下整个行车的状况，也就是呢，在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往彰化的方向，时速落在20，德芳南路到五峰，车流量也都是大的。继续观马就后天啊，谢金燕呢，甜蜜的家。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练手脆挑，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沿线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78公里过了关系及服务区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55.8 公里在莺歌系统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另外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南胜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 275.3 公里在布袋二路段的内线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航行与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一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1: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0: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啊。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1: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回复详实啊。
0: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可以顺着国道一号一路往南前行，方便又快速。只是目前国道一号248.6公里在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呢。
1: 耐震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耐震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耐强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0: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想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1: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前行啊。小燕子，
0: 奴婢在，
1: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啊。
0: 是的，小的就去办。
2: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5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二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5月可进入第3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北双向维持3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9:05停留频道 FM94.5 金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琴。好，来，瑞轩，早安，瑞轩，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齁、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大致来说我刚刚看了一下，整个行车速度都已经恢复了。那么现在只剩下大雅系统车流量有稍微大了一点点，但还好不至于到严重塞车齁、哦、朋友们到时可以放心。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也就是呢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原到潭子往彰化，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哦。来，宜哥要点的歌曲《一代佳人》。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时速落在40。

莫娜，早安，莫娜。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时速呢落在40。德芳南路到五峰这里的车流量呢是相当大的哦，所以呢朋友们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好经典，好回忆哦，汤兰花的歌，那就够。就顾一景哈，有一出剧，那出剧好像就叫《一代佳人》嘛哈。好，这出呢，我还记得那个汤兰花那时候还演出叫做《蓝与黑》，哎，蓝与白，蓝与黑，应该是蓝与黑哈。突然那个脑袋这边转，到底是蓝跟配什么？应该是蓝与黑啊。好，来，迪克牛仔的这个版本《甜蜜蜜》很不一样哎啊。来，我们听一小段，待会儿我们来可以听邓丽君的版本。前面就非常神秘的感觉，迪克牛仔。

0: 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第四，阿千桑，我元气第四噶。
1: 嗨，元气第四，燕子桑，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第四噶？
0: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1: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以修妮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0: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1: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0: 哎 ，Sky， 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强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1: 待就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谢路。
0: 嗨 ，Demo， 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1: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希望，更加得死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死嘎。好吗？
0: 哈、哦，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是，哎呦，哈兹卡西的是呢。
2: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健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三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一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9:30，还没有哈，9:17哦，这个时间跑太快了，大家会吓一跳呢。不然有些人一个分秒必争的哈，突然想到说怎么快了10分钟。好啦，9:17，马俊辉啊，哈，拍谁哈？来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原到潭子往彰化，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埔盐，还有呢南下的大雅系统，南下的王田，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西滨路淡省到台61线啊，也就是在南下过了后楼，内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中港系统的出口南下路段往东，这里呢因为有工程在进行，好朋友们都特别注意。另外就是呢，在省道的台61线，特别注意的就是台61线，那么院里啊到大甲路段，明天晚上11点钟之前，因为这里有工程，所以大家都需要改道哦。从南下的127公里的院里路段出口匝道下去啊，那么都请您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所罗门还听得到吗？你要的歌曲 Now and Forever。

也是有很多人在讨论。好了，周杰伦的《太阳之子》MV 拍的都很棒哦。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虎口到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呢都是比较慢的。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太阳什么太阳大雅，哎呦，都是在太阳。来，南下的大雅系统，我们是太阳哦。不过呢，外面很热，记得多喝水哦。大雅系统往南行车速度比较慢，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王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也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

太阳之子周杰伦的歌。好嘞，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有一辆车子摇摇晃晃的打嘞，抵国道一号一部分哈，南下的造桥路段 114.9， 有一部小客车，后面车牌号码是982什么的啊，车牌号码982下面啊，基本上嘞掐哈，嗯，就贼就贼哦，

母系掐就在这边掐啊，就还就黄羊哈，就是摇摇晃晃的意思了哈。好，所以呢，请朋友们如果经过这个路段时候特别注意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 114.9 造桥路段小客车982，这车牌号码摇摇晃晃的。台中市的朝马路红洋桥往市区的方向车多，还有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安和路到中宫三路这沿线路段，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126.2靠近大山路段路间小客车抛锚，这是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126.2靠近大山路段路间呢是有小客车抛锚的哦。那么在台中市有个施工点啊，一个是在进化北路崇德路到卫道路的那一次有工程，还有环中路往崇德路四平路前外侧呢也是有工程在进行，所以呢也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时候特别注意。好，来记得要多喝水啊，因为那个天气的状况其实是蛮热的啦哈，所以呢在整个天气的状况呢比较闷热，水分的补充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最近的天气的形态都已经偏夏季型了啊，那么大家都是能够感受到哈，都已经是多云到晴，但是呢山区都有可能还是有热对流雷雨的机会，到山区的朋友都特别的注意一下。好，温度偏热，记得要一定要多补充水分的。好，那么什么时候呢才会再有梅雨过来哈？那么气象专家吴胜宇就说了，预期西南季风下周一之后，因为高压北台，那么会经过这个南海南部菲律宾的南部之后呢，下个礼拜三之后啊，太平洋高压会有逐渐的有一个往东退的一个趋势，北边的封面呢也会逐渐的南下靠近台湾，到时候呢有可能啊整个天气形态还会再一些些的改变哦。待会儿9:30马上准备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天上午9:11，台东县近海发生瑞士规模4.8地震，地震深度27.8公里，最大震度台东县4级，花莲县3级。而在9:14，台东县近海又发生一起瑞士规模4.1地震，地震深度25.6公里，而台东县地区最大震度为3级。内政部召开向独家宣战记者会，结合法务部、交通部及检警单位跨部会联防，全面打击丧尸烟毒。全国警方今年1到4月已查获370处毒烟弹分装厂，拦阻1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毒驾造成的不只是车祸，更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警政署在114年导入毒品唾液快筛机制，提升第一线查缉量能。115年第一季共查获4725件毒驾案，较去年同期增加2.7倍。政府面对毒驾，就是全面取缔，强力查缉。此外，警方持续扫荡毒品犯罪。
3: 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已经有查获370处的毒烟弹的分装厂哈，总共拦阻了150万颗的毒烟弹哈。刚刚各位看到那个数据里面也非常的清楚啊，毒品呢，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零容忍哈。不管从源头的打击哈，或者是全力的取缔哈，我们都是展现的无比的决心。
2: 法务部检察司副司长简美惠指出，刑法已加重毒驾处罚，并自今年5月15日起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检方对于符合要件者将依法绳押，发挥毒驾吓阻效果。刘世芳部长也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内政部将结合交通部及卫福部严厉限制毒瘾者驾照管理等措施，全面降低毒驾风险，展现政府对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波斯湾国家巴林今天宣布，针对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和乌干达的旅客，

0: 实施为期一个月的入境禁令。这三个非洲国家正处于最新的伊波拉疫情中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天抨击世界卫生组织在确认疫情方面的工作慢半拍。美国将确保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球队能够到美国参加世界杯足球赛，并针对因伊波拉病毒爆发而实施的入境禁令给予豁免。年近90岁的刘姓男子涉嫌在多年前收受赃物，将国画大师张大千赠与友人黄君璧的名画对外贩售，检方依洗钱罪嫌起诉，全案历经五年审理，台北地院昨天判刑四年有期徒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1: 已故国画大师张大千生前曾经将画作《春山云瀑图》当生日礼物送给也是水墨名家的好友黄君璧，但黄君璧位于台北市大安区的住处30多年前遭窃，这幅画作也不翼而飞。但失窃29年的画作在7年前突然出现在香港苏富比中国书画厂的拍卖会行录，黄君璧女儿发现报警处理，检警查出这幅画作的中国卖家是当年以1亿3000万向曾因政治案件被判刑入狱的刘姓男子购买。男子到案否认收受赃物，辩称自己是以150万向收藏家购买，对方也出具来源保证窃解书，但检方找到关键证人，侦查后认定刘姓男子明知取得的春山云瀑图是窃盗赃物，却仍以低价收购再以高价转售给中国人士，意图掩饰画作是犯罪不法所得的来源，妨害所有权人追讨，但因赃物罪已经过了追诉时效，因此只以洗钱罪嫌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也认定男子确实触犯洗钱罪，依法判刑四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高雄市大寮区有里长公告上百双拖鞋的事务招领，警方调查原来全都是被一名郑姓男子从别人的家门口拿走，以窃盗罪嫌函送侦办。记者徐正学报道。
2: 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获报前往大寮区翁源路处理民众门外拖鞋遗失案件，经向里长探寻之后，到附近一名长期拾荒的男子家中发现大量鞋子，并请里长到场协助。中庄派出所所长何继勋说，
3: 经查该名郑姓男子拾荒为业，并随意捡拾民众鞋子寄回家中，里长获知后即取回所有鞋子，目前公告李明前来领取。
2: 经过清查，有上百双鞋子，虽然目前没有人提出告诉，但因为涉及刑法窃盗罪嫌，将由林园警分局主动调查，函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9:36，回到了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郑晴。看一下路况啊，目前的整个行车大致都恢复的差不多。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王田，还有南下的大雅，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台61线的北上115.8新埔路段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好，这是呢在台61线的地方，也就是北上的115.8新埔路段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以及国道3号的部分，也就是北上的195.1国三北上195.1过了彰化系统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塑胶软垫。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173到179大雅到台中交流道内侧有工程哦。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3号的部分，北上126.2靠近大山路段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时速落在20。

玛利亚凯莉 Maria Carey 所唱的 Candy Bling 闪亮甜心。好，来西滨路段省道台61线的北上115.8新浦路段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还有呢在国道3号的部分北上的195.1过了彰化系统内侧跟中间车道是有塑胶的软垫哦，国道3号的部分北上195.1过了彰化系统内侧跟中间车道是有塑胶的软垫哈。那么在国道1号南下的大雅道台中交流道，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交流道173到179内侧有工程在进行。5月23号会有一个苗栗县的山边妈祖的绕境活动，到时候有一些的交通的管制，从早上的10点钟啊，整个绕境的路线从那个南屯区的万和路永春东路这里开始哦。那另外呢也有一个在晚上的6点半另外一个绕境的路线哈，是清林宫到西安街还有光明路这沿线路段。好，总之呢5月23号特别注意一下早上的10点钟万和宫附近人车都会管制，特别注意了。

0: 活力燕又出来运动了，每次看到你啊都是活力满满。
1: 运动让我每天活力满满的啊，
0: 很棒哦。不过我今天跑的是另外一条路线，我走咯，拜拜。
1: 运动前的腰包拉链没拉好，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掉出来，我要赶快跟他说，运动前，运动前，你的东西掉出来了
0: 啊，腰包拉链没拉好啦，谢谢你啊活力燕。
1: 我边叫你边帮你捡掉在地上的东西，来来来，你看看这边有没有遗漏的。
0: 太谢谢活力燕了啦，不管是运动开车啊，都要把随身物品装好，货物要捆扎牢固，才不会这样沿路掉，危险又造成损失。
1: 是啊是啊，我们就分头跑自己今天的进度了，拜拜
0: 拜拜。
2: 货运业者装载货物捆绑不确实，会造成货物渗漏、飞散、脱落及掉落，除了违反法规的规范之外，还可能会造成交通事故，进而导致交通阻塞、货物的损失、车辆损坏及人员伤亡等等。所以请货车驾驶在出车之前，装载货物的时候确保货物捆扎牢靠，共同为维护用路人行的安全尽一份心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是红到不行的告五人，即将的十一月份哦，要再办演唱会，而且呢还入围金曲，所以呢大家对在这一届的金曲的入围，我相信呢都有很多的期待啊、哦。好，来告五人，告五人的交错就对。
4: 还在我的指尖，在我独有的世界化解虚伪，你的眼。东西我的一切。

人的江错就对，来台61线的西滨路段北上的115.8新浦路段外侧呢是有轮胎皮，还有国道3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北上的195.1过了彰化系统内侧跟中间车道，这里有塑胶的软垫。而在行车上面，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以及呢在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大雅路段，还有王田、大雅跟王田哈，这一小段都是一小段，车流量有稍微大了一些些，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哦。给想要绽放的人。好，有其他的路况要请问金广，再麻烦朋友们打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呢就是0800-00123-831的想绽放的人，给想要绽放的人2026，有没有人想要绽放啊？送给你这首歌。

然看到了这首小甜甜的歌曲，我们今天都播了好甜的歌哦。那这首小甜甜是不是也很甜呢？哎，我有点忘记了那个，反正这个是很早很早之前的那个卡通的故事啊。总之呢，以前卡通的故事呢，总是都比较正面一点，然后比较感人啊。

0: 小妹妹，你在等谁啊？
1: 我在等爸爸妈妈。
0: 嗯，你爸爸妈妈不会来咯？
1: 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不会来呢？
0: 因为

何姜文在当时呢也唱了好多首的卡通歌曲啊。好，来，这首呢是小甜甜吴迪波。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大雅交流道，大雅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还有南下的王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都是相当大的哦。那么大概就是一小段了，时速呢稍微慢了一点点，但是其实小心通过就好，因为它这边呢有些路段在进行工程，所以呢经过的时候会车速慢一点，过了工程点之后就好了啊。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173到179，大雅到台中交流道这沿线路段呢，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哦。好，那么因为在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台中是有些的施工点，包括了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还有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以及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大鹏路施工封闭。另外还有环中路往崇德路四平路前外侧呢也是有工程在进行，都特别注意了。待会儿由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正经祝大家有好心情，别忘了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钟我们继续搭乘希望列车，明天见，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先前在南下365.3公里过顶金系统内线车道的大型掉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57.9到57.8公里内坜交流道前有掉落物在中线车道，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阳明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69公里过了龙潭路段外侧路间小货车自撞事故，继续往南78公里过关西服务区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事故脱掉当中，南下292到295公里在蓝潭隧道的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事作，导致后方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新竹系统入口的外线车道砂石车自撞护栏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北上的土城到中和沿线车多速缓。国道10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东向的顶金系统出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洗车的过程中发现到

0: 任何落访都可以打电话给警方，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敲我们的落访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我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早安，朋友，欢迎来到5月20号520的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这个日子对你来讲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意义呢？

好人说呢，今天是5月20号，今天也是今年第三个天赦日，那刚好也是文殊菩萨的生日啊，是求财啊，然后补财库的最佳时机啊。那不过有民俗专家倒是说呢，这个是台中教育大学台湾语文学系的副教授林茂贤就说，这个天赦日呢是求天公赦罪补财库，其实是这几年才创造出来的新民俗哦。那天赦日原本就存在了，但并没有说吃素忏悔啊、解厄补财库这些习俗，那么近几年呢在各界推波助澜之下才成为新民俗哦。那他也特别强调说，其实不要做坏事哦，就不需要这个赦罪，那多行不义求天其实也没有用哦。好，所以这个习俗大家就参考参考咯。好，不过今天依旧是一个非常晴朗炎热的天气哦。中央气象署说呢，今天环境是偏南风到西南风，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那么只有在台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中午过后大台北跟基隆宜兰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大家在午后呢要特别注意哦，刚刚提到这些地方，如果你在户外活动就要留意到天气的变化。那温度方面，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白天的温度偏热，基隆以及东半部高温大概维持在29到31度，西半部哦高温会来到31到34度哦。特别如果你是在南部靠近山区活动的话，有一些地方有可能会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而且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是偏强的，所以要注意防晒跟多补充水分了哦。好，那目前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1号

高速公路南下，大概差不多是过了虎口之后，一路到竹北，甚至到新竹，沿线车流都比较大，比较拥塞，大概是在虎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路比较拥塞。那南下部分呢，则是来到过中清大雅交流道之后，大概170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所以这边流量有稍微受到一些影响。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则是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在240七公里的地方，那么因为封闭内侧进行施工，所以导致这个路段目前车多速度缓慢。而国三的北上195.1公里过彰化系统内侧跟中间车道是有塑胶软垫掉落情形，国道一号北上刚刚朋友提到说大雅系统要从这个台七四线汇入国一北上的部分，目前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状况。至于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在北上152.8公里来到新埔这里外侧有大块轮胎皮掉落状况，那这个是半个小时前所接获到的情况，没有再后续的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简进龙，目前是大学老师。我的工作哲学是尽人事，听天命。乍听之下好像有点消极，但在充满不确定的现实中，这其实是维持积极面对的态度。在这个时代，大学老师承担的角色不只是教学，还包括研究、辅导、行政、校外服务等，每项任务都有难度，也充满不可预测性。因此慢慢体会到尽人事听天命这样的传统智慧其实非常受用，并成为我的工作哲学，甚至是人生哲学。面对任何事情，认真去做，尽力做到好，即使结果不是100分，通常也不会差得太远。有时候因为一些不可控的因素而导致结果不如预期，只要知道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至少也能够心安理得，问心无愧了。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中地区目前行车状况哦，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南下啊，大概在湖口到竹北间歇性车流大，速度比较缓慢。而国一南下则是过了中清大雅交流道封闭内侧施工，后方有一些车多。那此外呢，再往南走来到了这个是王田交流道这个地方哦，那么这边有个分离桥，好，但是施工不是在分离桥，是在原本的主线的外侧上面哦。那现在封闭施工剩内侧可以通行，那我看不到有没有塞车，但是路网图显示这个路段是红色区块，所以有可能这里是有堵车的情况哦。那另外在国一南下是过了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后方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是缓慢的。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则是国三的南下靠近蓝潭隧道前292公里的地方，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也导致后方现在车多回堵相当拥塞哦。那另外在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225.9 公里，在轮峰交流道附近外侧有大块胎皮散落。那台78线台西古坑线西行 38.5 公里要往台西方向，在古坑路段的地方外侧有大块胎皮散落情形。此外呢，这个工程要进行到明天晚上的11点钟，在台61线南下苑里到大甲路段，因为做路面改善施工的关系哦，南下车道全线封闭到明天晚上11点钟，所以要麻烦朋友提早的从南下127公里，在苑里的苑港渔港这个出口匝道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再从134公里的大甲入口匝道上到台61线继续往南走。有任何路况再麻烦大家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023，等一下。

0: 门捕海，
1: 掌握行情，
0: 股市看盘。
2: 美国三十年期公债殖利率飙破了5%，冲击了多头市场。而美股四大指数礼拜二只有费城半导体勉强的力守红盘。不过台股礼拜三在联电、联发科、中美金、南亚科、台达电、英业达、国巨、凯美等电子类股开盘走阳情况之下，指数开盘上涨了28.6点，以40204.16点开出。在电子类股扮演领头羊，航运、塑化、纺织等传统产业助攻，指数开高走高，上涨超过100点。不过受到台积电股价翻黑拖累，指数也翻黑下跌超过100点，回测了40037点，面临40000点的保卫战哦。那之后呢，多头又进场点火，在被动元件 IC 设计 AI 股带动之下，指数翻红上涨超过200点，来到40377点，上下震荡有330点之多。那目前整个大盘是上涨了128点，指数来到40304点，成交金额是4632亿，上柜市场上涨3.7点，指数来到401.88点，成交金额是1195亿。而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呢，好像大怒神回来一样，那么日经股价指数哦，那么一度下跌超过1000点，那目前呢是下跌了773点，也跌破了60000点啊、哦，那么指数来到59777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63点，指数来到720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25点，指数来到25672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4点，指数来到4154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3: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累。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4: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5: 是恁是 baby。喂，
4: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100万。
5: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100万去美国给你啦。
6: 黄克里斯汀。
4: 哈，董事长，你要汇100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5: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4: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敲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2: 特别在今天520的时候，是不是有人会用这样的公式呢？会这个不断的迷惑你，要注意哦，千万不要被爱情诈骗了哦。来送上这首歌，萧秉治所演唱的，就叫做520。

萧秉治所演唱的歌曲《520》。好，好多好多的促销活动也搭上了520哈、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过后到竹北车流大，速度比较慢。然后国一南下过台中交流道之后，大概过了中清大交流道之后，大概175公里的地方，内侧施工后方车多回堵。那再来国一南下、哦、过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国三南下部分则是在靠近蓝潭隧道前开始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所以这里也有塞车状况哦。此外呢，在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225.9 公里轮峰交流道这里外侧有胎皮，然后台61的南下127到134公里院里到大甲路段，好，因为进行路面施工要封闭到明天晚上11点钟，要麻烦朋友下高架改走平面道路，提早的来做改道。那另外在台78线台西古坑线西行要往台西方向，在古坑路段呢，指标 38.5 公里的地方外侧也有轮胎皮掉落情形，也要请大家小心闪避咯。好，今天是不是非常有夏天的味道呢？来送上这首歌曲，贾丽仪所演唱的《夏天的味道》，待会儿来关心更详细的气象讯息以及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书发部订定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并与人力银行、教学平台及认证机构合作，引导企业及求职者建构 AI 人才类型能力框架，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记者吴英妮报道。
2: 数发部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将 AI 人才分为应用、开发与研究三大类别，数发部与认证机构共同订定证照标准，再指引人力银行在求职者履历呈现相关证照技能栏位，同时与大学及科技业开发公版教材，提供线上教学平台开课使用，让 AI 产业生态圈形成正向循环。数发部长林怡静说，
3: 所有这些先进的 AI 的系统都是民间产业做出来的，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政府什么事情都不做，我们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创造一个适合 AI 产业发展的生态系。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设定一个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就可以让整个产业蓬勃的发展。
2: 数发部表示，今年的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更新到 3.0， 新增 AI 治理素养及 AI 协作与开发两项认证分类，以顺应小龙虾等代理型 AI 热潮，以及国内人工智慧基本法问世，未来也将持续更新，让求职者与企业依循此架构快速媒合或寻找相关课程训练。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外籍运毒客频繁闯关，海洋委员会、海巡署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联手强力反制，双方透过密集情资交换与跨境合作，自去年十月至今已成功查获14起机场跨境运毒案件，展现台美携手打击毒品犯罪与边境查缉能量。记者任兰心报道。
4: 人体运毒隐秘性高，不仅危险也相当残忍。高检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表示，若无跨国情资交换，难以取得查缉成果。
5: 在查缉上是非常的不容易，而它成本又很低，隐秘性又高，所以呢，造成我们侦查上非常非常大的困难。他跟 HSI 来合作，我们刚才看过那种破坏性检查，如果你没有掌握到一手的资讯的话，你是很难动手去把它破坏掉。
4: 海巡署自114年十月起与 HSI 合作，已成功侦破14起人体吞毒及行李夹藏的跨境运毒案件，共查获海洛因23.3公斤，市值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并逮捕22名外籍嫌犯。

0: 国土安全调查署驻台代表 Mr. Brian 说
1: Utilizing numerous internal carriers primarily from Eastern Europe smuggling heroin into Taiwan. This investigation culminated in the arrest of 22 individuals and the seizure of approximately 23 kilograms of heroin.
0: 海巡署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检警调及国际执法伙伴，深化跨境合作，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 3.0， 强化境外阻断与查缉量能，防止毒品流入台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市政府经发局推动115年度地方型 SBIR 计划，即日起开放申请到6月17号截止，只要是涉及高雄符合中小企业资格的公司或商号都能提案，其中跨领域联合申请最高可获200万元补助。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地方型 SBIR 计划今年迈入第19年，累计已经补助超过1000家中小企业，补助的金额超过 8.1 亿元，并带动约35亿元的投资效益。这次的计划分为民生化工、数位科技、金属机械、生技医材及创新设计与服务等五大领域，除了持续鼓励智慧科技与净零碳排应用外，今年也首度把循环经济列入加分项目，希望推动更多的永续创意。经发局副局长陈怡良说，
4: 今年补助总经费超过3200万元，跨域联合提案最高可获得200万补助，这使企业投入数位转型、净零转型，今年度更首度将循环经济纳入加分项目，即日起到6月17日开放线上申请，只要提出一页 A4 构想就能提案，欢迎高雄企业踊跃申请，详情请上高雄市 SBIR 官网查询。
3: 经发局指出，为了协助业者了解申请与审查的重点，5月20、27以及29号将举办3场计划说明会，欢迎有创新构想的中小企业踊跃参与。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5: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的天气状况跟昨天是蛮类似的，风才吹着偏南风到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就在迎风面的台东还有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各地山区以及基隆宜兰，另外就在大台北的比较靠近东侧南部的南侧的平地有一些局部或是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中午前后要前往这些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建议携带去备用。在温度方面，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白天的话各地都是温暖偏热的，在基隆北岸还有东半部地区高温大概在29度到31度之间，西半部的高温普遍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的基山区平地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哎，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吗？都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7: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6: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2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7: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6: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7: 没，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8: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

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早上10:38，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流慢慢的疏解消化，现在感觉车速渐渐提升了，但是部分路段还是稍微慢一些些，应该待会儿慢慢就可以疏通了。那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原本过了大雅交流道之后，在175公里这里封闭内侧施工，造成车多的情况，目前施工还在，但是车多情况已经是疏解下滑的差不多了。而国一南下呢，则是在过了斗南地磅站248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沿途还是有点定点走走停停。而国三南下292公里过竹崎之后，靠近蓝潭隧道前这边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也造成这个路段是车多拥挤有回堵的情况。那其他中部地区国道的行车情况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而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225.9 公里，这是在轮峰交流道附近外侧有大块胎皮。台78线台西古坑线西行往台西方向指标 38.5 公里的古坑路段外侧同样也有大块胎皮散落，都请朋友们经过要小心闪避了。而台中市区方面呢，因为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靠近民权路口的地方，这边发生了火警哦，所以周边道路有做了一些交通管制，所以要麻烦朋友多注意小心，尽量避开。那目前周边车流也有增加的趋势。而在三民路往金武路方向来到景兴街前外侧，则是有事故发生，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好，那另外在三民路要往五权路过了新进路之后，那两线车道刚刚接获到说也有工程进行，后方车流也多多少少都有受到一些些影响哦。好，来送上这是薛怡丹所演唱的歌曲《厌倦一个人旅行》，而这首歌也入围了2026年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项哦。

家好，我是台大实验林研究员郑生松博士。大家来到森林它有好处，那为什么有很好的好处呢？因为森林有三宝，它有很好的活性氧，它有很多的负离子，另外它还有林木会释放出很好的一个芬多精。那这三宝来到森林里面，对我们的人体健康非常有帮助。我们在推广森林疗愈的时候，也会告诉来到森林里面的游客，你们来到森林里面住了三天，那你里面的自然杀手细胞，就是俗称的 NK cell 的一个细胞，健康上面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帮忙。我们也在推无感体验，所谓无感体验就是你可以用你的眼睛去看绿色大地，你也可以用你的耳朵去听森林里面的鸟类昆虫叫声，那它即使是一个森林的一个响宴，你也可以透过你的触觉去抱大树来体验树的一个生命力，同时的话你也透过你的嗅觉来吸嗅森林里面释放出来的芬多精，这些的微量元素其实当你吸嗅到身体里面的话，你的身体也可以达到更加有精神有活力，最后你可以去享宴森林里面的食材，透过食疗的一个方式达到你身体的一个健康。我们可以尝到森林里面对各位的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忙。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目前在台中十三民路有几个状况哦，包含在三民路往金武路，靠近景兴街这里外侧有事故；三民路往五权路的方向，则是过了新进路，内两线车道施工哦，后方车流稍微受影响；而三民路往公园路靠近民权路口的地方，则是有火警发生。那目前周边道路车流都有受影响哦。那另外呢，在省道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25.9公里，在轮峰交流道附近外侧有大块轮胎皮，而南下的127到134公里，这在台61线南下的院里到大甲路段，则是因为进行施工哦，所以是完全封闭，要到明天晚上11点钟。麻烦朋友来到这个路段，提早的下127公里院里的院港渔港出口匝道这边来下去走平面道路，然后再从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34公里的大甲入口匝道，再上来高架继续往南走。那此外呢，在国道部分，目前路网图显示，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一点点车多，速度稍微缓慢的情况。那比较拥塞是在国一南下248公里，过斗南地磅站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回堵2公里左右，而国三南下则是在靠近蓝潭隧道前，也就过了竹崎交流道南下292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两个车道施工，所以后方目前还是车多回堵，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形。至于省道台78线台西古坑线西行38.5公里，在古坑路段外侧的大块胎皮，目前也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经过还是要请大家多

刘仪小心了。好，这是入围今年金曲台语歌后的秀兰玛雅，所演唱的歌曲《一路牵手行》。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好，目前中部地区在台中市有两起事故，两个状况排除了哈，一个是西屯路往文兴路过汉口路外侧事故排除了，那三民路往公园路在靠近民权路口的火警刚刚也都已经扑灭了这个火警已经是扑灭解除了。好，那所以这两个状况已经解除了，但是目前三民路往五权路过新进路那两线车道施工还在，三民路往金武路则是在靠近景星街外侧事故目前也还在，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那国道部分目前车多路段呢，在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大概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是有一点点车多，速度稍微比较缓慢一些些。那另外国一南下来到靠近大雅系统地方，这边车子稍微多一点点，不至于塞车。那此外在国一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所以后方目前回度大概2公里左右。那此外在国三南下过了竹崎之后靠近蓝潭隧道前292公里附近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目前造成后方是车多回堵速。

速度缓慢的情况哦。好，来送上这首歌曲，哇，这也是非常难得，白冰冰入围了今年的金曲歌后哦。那她的这一张专辑叫做《零酒公酒尾》啦哈、哦。所以如果我们刚提到说喝酒不开车，所以当一个人在讲酒话的时候，你就知道，哎，这个人喝酒之后，你千万不能让他碰方向盘哦，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哦。

在三民路往金武路哦，靠近景星街外侧的事故也已经是排除了哦。好，路况感觉越来越好。那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还是在南下，过了大林，对不起，过了斗南地磅站248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回堵目前大概有3公里左右了。而国三南下哦，则是来到靠近蓝潭隧道，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同样后方也回堵，会走走停停。好，再送上这是入围今年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的幻蓝小熊所演唱的歌曲 Catch You。 待会我们来关心11点整全国路况整理。 yeah, yeah.

啊，即卖时间中昼11点。人生遐尼长，缘分遐尼短，把握缘分，唔通浪费人生吼。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即卖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47到249公里，在大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工程事故，导致后方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55.3公里，过了莺歌系统，铁制品掉在中内线车道。继续往南69公里，过龙潭路段外侧路间小货车自撞事故拖掉当中，导致目前后方车行速度在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的竹崎到中埔路段受到南潭隧道内侧两线车道的工程影响，车行速度20到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49公里，过了永安交流道有散落物在外线车道。台88线西行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匝道，由油罐车停放在草化线上。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种子耶，
1: 它在哪里？
2: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6: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7: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8: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

喜叶藤为马鞭草科喜叶藤属的多年生常绿木质藤本，原产于中南美洲，也叫它做许愿藤。由于喜叶藤的柔软嫩茎需要攀附在支架上生长，因此非常适合用来美化围篱、棚架、栅栏、铁窗等设施。喜叶藤的花期在每年的4到6月，花色有白色和紫色两种。紫色的喜叶藤观赏价值比较高，所以广泛种植。浅蓝色的花萼裂成5片，细细长长的，看起来很像是花瓣，但真正的花朵位在中心，有圆圆的紫色小花瓣。浅蓝色的花萼和紫色的小花上下交错相叠，一朵朵的组成了长达50公分以上的总状花序，远远看起来就像是紫蓝色的烟火绽放在空中，非常美丽。紫色的小花凋谢后，浅蓝色的花萼还可以再观赏一段时间，只是颜色会慢慢变淡。喜叶藤喜欢日照充足的环境，水分也要充分供应，可以使用偏碱性的土壤来种植。由于喜叶藤是热带地区的植物，所以很怕冷，如果冬季气温太低，会发生落叶的现象，而且停止生长。由于喜叶藤叶片有明显的叶脉，而且两面都很粗糙，在东南亚地区会用叶片来打磨喜气的外表，让喜气表面光滑发亮，这也是喜叶藤名字的由来。

来自于陈贤静所演唱的歌曲 New Notes、哦、目前呢这一首这一位歌手陈贤静呢，他也入围今年金曲的最佳新人还有最佳华语女演唱人奖、哦、哇，相当厉害，备受瞩目的新人。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流量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原本呢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流都完全疏解消化了。那国一南下则在靠近王田交流道这个地方、哦、在原本的车道的外侧以及分离桥的内侧、哦、现在有工程占用、哦、那么先前有造成的车多比较拥塞一点点、哦、目前看起来还好，就接近施工点的地方呢，大家小心变换车道就可以了。那另外在国一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周24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回堵目前大概有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缓慢哦。而国三南下部分靠近蓝潭隧道前，就过了竹崎交流道之后，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所以目前后方也有车多回堵，会走走停停状况。此外呢，在省道台61线刚接获到说北上249.5公里，在口湖路段这里发生了事故，但没有提到占用哪个车道哦。那目前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要来进行处理。此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27到134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院里到大甲路段，因为做路面施工所以全线封闭哦，南下车道全线封闭，要到明天的晚上11点钟、哦、才会收工，所以这段时间都要麻烦朋友下高架，改走平面道路做改道。台中市区方面，在三民路往五权路过新进路内两线车道封闭施工，后方车流稍微有受到了一些些影响哦。好，那么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193到194公里，这是过河美靠近彰化系统内侧刚刚有灭火器掉落，在国三南下193到194公里，过河美之后内侧有灭火器掉落，大家要小心闪避了。好，同样来送上，这也是入围了今年金曲最佳新人叫做163 Brass 所演唱的歌曲天空。

在太平路到育才北路这一段外侧是施工，那另外在进化北路哦，从崇德路到卫道路哦，双向内侧也都有工程进行。再来经贸路往河南路过大鹏路施工封闭，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而三明路要往五权路，过了新进路之后，内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当中。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哦，在248公里，这个是过了斗南地磅站，内两线车道封闭施工，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而国三的南下靠近蓝潭隧道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同样也有车多。再来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93到194公里，过河美之后，内侧有灭火器掉落，都请大家经过特别注意跟小心。而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这个地点在北上249.5公里口湖路段，这边则是有事故发生，大家经过要特别留意哦。那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斗消哦。

大家好，我是新版三育搜救分队的三条鱼。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当你在山上迷路的时候，不要太紧张，因为迷路从来就不是死因，而是要遵守333原则。如果在山上失温了，3个小时就会有生命危险；而如果缺水的话，其实你可能要3天才会死亡；如果缺食物的话，那长达3周你都还有机会活着的。所以当你迷路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是将自己保暖，让自己不要有失温的风险。那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的下切溪谷去找水，因为台湾的溪谷是非常陡峭而危险的，在原地保护自己，等待救援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自于入围今年金曲最佳新人陈以诺所演唱《星期六市集》，目前在台中市三民路往五权路过新经路内两线车道施工，那环中路往崇德路靠近四平路外侧也有工程，经贸路往河南路过大鹏路施工封闭，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进化北路从崇德路到卫道路这一段双向内侧都有工程，而三民路往崇德路从太平路到育才北路这一段外侧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不过还好车流都还算是顺。那国道部分呢，目前大概就剩下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248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所以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南向193到194公里，过和美之后靠近彰化系统内侧有灭火器掉落，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再来国三的南下靠近蓝潭隧道的地方292公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目前后方还是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那其他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麻烦朋友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另外呢，先跟朋友们预告一下啊，因为有朋友特别提醒说，今天晚上的8点开始啊，在台中市的东山路中心岭到明星巷啊这一段路呢，将会进行路面的一个烫平施工作业，时间从今天晚上的8点开始。那么这个方向是新社往台中的方向啊，那预计整个施工会一直持续进行到明天早上的7点左右才可能会完成，所以夜间行经这个路段朋友们要多加小心注意。那如果怕塞车，看是不是有改道路线可以提早做改道哦，这样会比较好一些。好，同样的送上来自于入围今年金曲最佳新人的 Joy 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只要你开心》。

还在单身就想到心动机，把吉他给我，我来唱给你听，知道你迟早会爱我不担心，我有60年可以追你，写歌

只要你开心，就是所演唱的歌曲。那目前在国道呢，依旧两个地方因为施工哦，还是有塞车，包含国三哦，在南下，靠近蓝潭隧道封闭那两线车道施工，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但是车阵有比较缩短了。那国道一号南下则是248公里过了斗南地磅站，封闭那一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也大概2公里左右。好，其他中部地区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将流量都维持顺畅好走。而国三南下193到194公里，靠近彰化系统内侧掉落的灭火器，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而台六一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27到134公里，这个地点是院里到大甲路段，因为进行路面施工，持续封闭无法通行，麻烦朋友下高架改走平面道路。这个施工要进行到明天晚上的11点钟哦。送上马斯卡所演唱的歌曲好吗？你们。来送上这首歌来关心11点半，尽管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5月20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警察局召开防诈先锋打诈记者会，借由远警第一线的阻诈真实案例经验分享，增强民众防诈意识，并展现警方守护民众财产的决心。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台东县警察局长林鸿生指出，根据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显示，台东县115年四月份受理诈骗71件，财损金额新台币2182.6万元，较去年同期件数减少14%，财损减少17.3%。然而，近期网络购物诈骗案件猖獗，仍急需持续防治以及宣导，并提醒民众留意以订单冻结、未完成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操作网络银行的诈骗手法，中心派出所员警陈玉如分享第一线拦阻经验。他提到，近期接获保险公司通报，民众疑似招诈，经了解为一名男子，透过朋友介�绍移居越南，想解除美金6万元（约新台币192万元）外币定存作为生活费。
3: 被害人无法交代欲解除美金定存的缘由，有提到关键的是由朋友媒介欲前往越南，但是无法提供相关友人的联络方式、身份资料或是对话记录，故警方研判为假投资、假移居诈骗手法。
2: 诈骗集团的犯罪手法一再翻新，然而政府守护乡亲的脚步也不停歇，呼吁全体县民也应增强防诈意识，避免掉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去年马太安溪堰塞湖洪灾重创花莲县光复乡，乡公所决定追加编列1.16亿元预算，普发每位乡民10,000元振兴礼金，希望振兴地方经济。预计6月8号开放登记，普发资格必须为去年9月23号涉及的光复乡民。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光复乡长林清水在乡民代表会定期大会施政报告表示，去年洪灾重创地方产业跟商业活动，虽然政府后续提供受灾户补助，但不少民众实际损失高于补助金额，而且灾害影响不只限于主要灾区，对全乡经济跟生活机能都造成冲击。为此接受代表会提案，决定追加编列1.16亿元预算，普发每位乡民10,000元振兴礼金。林清水说，希望有朝一日光复也有能力回报社会大众的救助，面对汛期到来，光复乡也会做好灾防工作，防灾于未然。
5: 希望光复乡有一天也有能力来回馈社会上对我们那么大的爱，所以我们在想说，灾难就是会来，就讲说灾难就是会来，什么时候会来不知道，应该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准备。
4: 光复乡公所表示，相关自治条例已经通过，正进行预算审议。灾前乡内人口约11,300多人，灾后户籍人口增加到14,000人。为保障原有乡民权益，普发资格将以去年9月23号户籍资料为基准，暂定6月初开放登记，最快9月以汇款方式发放。不过，实际作业时程仍有待公所正式公告。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数位时代来临，为了守护长者资讯安全，宜兰县五结乡乐林学习数位示范场域携手宜兰大学，推动跨世代的服务学习，透过轻盈共学协助数位新移民翻越数位高墙。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为了提升乐龄族群的媒体判读能力，五结乡公所邀请国立宜兰大学电子工程系前往数位示范体验场域开课，以防范诈骗、媒体试读及数位性别暴力防治三大主轴，陪伴长者实际操作手机，学习如何辨识网络上的真伪讯息。五结乡长沈德茂说：
7: 我们很多的年龄的家长者，他们在运用的这个电脑以后，慢慢越有经验哦，但是越有经验也很容易受到这个电脑里面、手机里面的这个知识上的变化，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在对诈骗的这个问题的手段给大家做一些的教育的学习。
6: 五结乡公所致力消弭数位落差，希望透过长期与学术单位合作，建构完善的终身学习环境，让数位科技成为长辈享受便利生活的工具，而不是无法跨越的障碍。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8: 景广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环境为偏南风到西南风，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在台东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基隆、宜兰地区和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这些地方户外活动，请您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普遍为22到25度，白天温暖偏热。基隆及东半部高温29到31度，西半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靠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9: 纵横股海，
10: 掌握行情，
9: 股市看盘。
11: 台北股市目前下跌了145点，指数来到40029点，成交金额是6398亿。上柜市场部分则下跌了1.18点，指数来到397点，成交金额是1613亿。而亚洲股市也全面走跌，日经股价指数下跌786点，指数来到59764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了173点，指数来到709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19点，指数来到25578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23点，指数来到4146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2: 哇，我说到底哦，是哪一阵风哦，把那个常春藤的高材生专业秘书克里斯汀哦吹来我们平安里啦。
13: 哦，李长伯，肯定不是爱情几阵风啦，是我快要花疯啦。 I'm going crazy。 我们公司哦有一批货物掉落在快速道路上啊，我被彭董派来了解状况，刚好哦在你们平安里附近啦，所以我就来请李长提供 opinion 意见啦。
12: 哦，这个哦问我最清楚啦，平安里吼靠海边，海风强哦，吼还咻咻咻咻叫吼，吼这货物哦一定要捆绑牢固，啊不吼熊熊一阵风，货物就会掉满地啦。
13: 啊，货物散落吼，不但让公司 loss 损失，哎呦罚单还要外加处理费呢，真正是吼得不偿失。
12: 哎，真的呢，你们家彭董吼真高兴哦，为了吼省油钱还骑卡打车上班，没想到吼。货车送货任务还没达成哦，就拿到一张罚单了、啊，他哦心一定很痛哦。
13: 啊，彭董就讲吼，嘿货物损失还好，他比较 worry 嘿散落物影响其他用路人行车啦，啊，所以吼、哦、要我来帮忙看看要怎么改善。
12: 哦，这么有心的彭董、哦、真的要给他按个赞呐、啊！啊，我赶紧吼联络公务段的专业人员来帮忙协助处理散落物。啊，另外哦，真心建议啦。货物、哦、一定不能超载哦！啊，还有哦，环布哦，一定要牢牢的给它把好安呐、
13: 啊。哦，感谢。

0: 李长伯的 reminder 提醒啦，我马上吼回去跟彭董报告。
1: 哦，赶快去处理吼，认真的女人吼最美丽啦。
0: 多谢李长伯啦，啊，等我买饮料吼，过来跟你 drink tea 啦。
1: 好啊好啊，我等你哦。
2: 车道上若有散落物，不但阻碍交通，也容易引发事故，严重危及行车安全。若行驶途中发生货物脱落，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在公路局所辖的15条快速道路上，如果散落物占用一个车道，清除处理费每半小时收费3000元，更可能面临赔偿的问题。提醒您，汽车装载货物，请务必确认捆扎牢固再上路，以免害人又害己哦。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10:39，欢迎朋友们在东台湾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啊，也非常欢迎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听众朋友也加入我们景广台中分台啊轻松上场的节目行列啊。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呢，在国道一号南下248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国一南下过斗南地磅站之后封闭内侧施工，所以导致后方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而国三的部分南下靠近蓝潭隧道292公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目前还是有一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其他中部地区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交通流量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另外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27到134公里院里到大甲路段哦，因为路面进行改善工程的关系，持续封闭到明天晚上的11点钟。麻烦台61线南下朋友来到127公里，在院里的院港渔港出口这个地方，赶快下来走平面道路，然后再从134公里啊，台61线南下大甲入口匝道来上台61线，继续往南哦。

0: 自从阿明去了派到东南亚，小威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流血，无伫咧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即个秘书黄克里斯汀伫遮校长兼弄精。
1: 什么校长兼弄精？我阿伯完全退休了哦，而且吼、哦、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吼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咧。你唔好叫醒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0: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个呀。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1: 虾米？我是优良驾驶呢，唔啦，车速快慢适中，我可以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0: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让人客诉？
1: 嗯，啊，我就想讲哦，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0: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处长啊，你的公司不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1: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后摆别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不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等来公司做当处长吼，较妥当。
0: 啊，嘛无这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的稳将啊！公司吼放心交给我就好啊啦。
1: 好，今麦我就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搞你全权负责。
0: 哈？啊，迄是啥物业务啊？
1: 迄就是吼、哦、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0: 哈？啥物啊？当处长。
2: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订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经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好，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啊，流量部分依旧两个路段因为施工关系造成的车多，分别在国道一号南下248公里，在过斗南地磅站那一侧施工后方回堵哦，至少两公里。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则是靠近蓝潭隧道292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所以后方还是有一些车多回堵的情形。此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27到134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院里到大甲路段呢，因为做路面的一个改善工程的关系啊，施工封闭要到明天晚上的11点钟，所以要麻烦朋友提早的从台61线南下127公里啊，在院里。

的苑港渔港出口匝道下，改走平面道路，然后呢，到了134公里的大甲入口匝道，再上来台61线继续往南行驶。好，这个部分要请大家提早的做一些因应啊。那至

那环中路往崇德路靠近四平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从崇德路到卫道路双向内侧都有工程，而经贸路往河南路过大鹏路之后施工封闭，必须要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都麻烦朋友经过这地方务必小心，不过还好这些施工都没有造成堵车哦。好，接下来我们欣赏呢是入围今年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的作品，来自阿拉斯所演唱的歌曲《快乐吧》。

好，继续我们来收听，这是茶劳跟巴西瓦里演唱的歌曲，叫做《我们》，我们也是同样入围了今年金曲的最佳原住民歌手奖。

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靠近竹北的地方，这边车流大，速度是比较慢的。而国一南下部分呢，则是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也开始车多，速度缓慢了。那此外呢，在国道1号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24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同样车多回堵。而国三南下靠近蓝潭隧道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同样也有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好，继续来送上是舒米恩所演唱的《城之舞》，歌声当中来等候12点的全国路况整理。同样的，舒米恩也入围今年的金曲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 Salama Vogue，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彻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 7.5 公里过五堵交流道的内线有砂石车自撞事故，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受到工程施作影响，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63.8 到363公里之间，顶金系统前扳手掉在内线车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稍早在北上林口 B 出口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一公里车流，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嘴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4线东向 14.2 公里三重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生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1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3: 我的幸福之道，
14: 要幸福哦。
15: 大家好，我是陈大正。我的幸福之道是从事静心活动。从20多年前接触身心灵开始，我就发现每次在进行静心活动，不管是冥想、静坐、持诵经典，它都会为我带来很深邃的幸福感。生活中各种的无常经常会让我们心起伏不定，科技的进步也让我们的焦点总是在不同的事件当中奔驰跳跃，以至于身心经常不安和疲惫。所以当我从事静心活动的时候，心的洗涤和沉淀就会带给我很大的压力释放和宁静，这种幸福感和从外境追求而来的幸福感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是得到，另外一个是放下。我发现后者的幸福感所持续的时间和深度是不可思议的，愿大家都有机会可以体验心的宁静所带来的幸福感。您现在收听的是

杨宗纬所演唱的歌曲《生命被你照亮》。中午十二点过八分，快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也欢迎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听众朋友持续加入我们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哦。那目前中部地区有三个路段车多，分别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现在车流越来越拥塞。那另外在南下部分呢，则是过了斗南地磅站248公里。

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也有堵车。国三南下在靠近蓝潭隧道292公里，封闭了内两线车道施工影响。那么这个路段目前还是持续车多，速度缓慢的。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27到134公里，这个地点是苑里到大甲之间呢，因为做路面改善施工的关系，持续封闭到明天晚上11点钟。那么都要麻烦朋友提早从南下127公里苑里的苑港渔港出口下来做改道哦。

0: 碰碰脚。
1: 嗨，
0: 哪里打 ski？
1: 就可没脚。
0: 碰碰脚。
2: 这怎么了啦？啊，不是要我嗨吗？
0: 哎呦，那个嗨的时候啊，你要把手举起来啊，尤其在过马路的时候，手要举起来，这样子啊，人家才能看到行人要通过嘛。像我每次过马路都很紧张，一定要举手跟驾驶示意，再小跑步通过。
2: 哎呦，燕燕讲，行经路口的时候，驾驶人本来就应该暂停，礼让行人后再开，这是基本的友善行人原则呢。怎么会是行人需要举手示意呢？
0: 啊，是这样哦。那碰碰讲。

0: 就不用嗨了啦，那我们来改成掰好了，行人先过的话啊，我们就跟那个驾驶说拜拜。我们来练习一下，碰碰讲
1: 拜、啊、
0: 不错不错，掰得很好哦。
2: 车辆行驶接近行人穿越道，都应该要特别提高注意力，并放慢车速行驶，以备能随时刹停礼让行人。且无论路口有无划设行人穿越道，有无设置行车管制号志，或有无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只要遇到行人正在穿越道路时，车辆都应该暂停在行人穿越道前礼让行人通过，并在行人通过后保持一定安全距离后再行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中地区目前行车流量依旧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是车都拥挤的，而南下部分受到248公里过斗南地磅站封闭内侧施工影响，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状况大概2公里左右。那此外国三南下靠近蓝潭隧道292公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同后方也是车多回堵那其他中地区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头像。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首先来关心是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老虎队的台湾新星李浩宇呢今天获得先发的机会，他担任这个第八棒正手二垒，而李浩宇全场三个打数敲出一支安打，手背上还有一次美记的手背那老虎最后在主场以3-4输给了守护者，而勇士球星雅古纳呢今天伤愈复出，立刻担任球队的开路先锋，面对马林鱼全场三次上垒跑回三分，勇士是在8-9合计攻下了4分奠定胜机，中场8-4击败马林鱼，战绩持续领跑国联。而国民队23岁的球星伍德今天在第二局击出罕见的场内满贯炮，那么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的满贯全垒打，而伍德也上演了单场3安猛打赏，帮助国民以9-6击败大都会。而洋基今天在主场跟蓝鸟进行4连战第二战，那么这场比赛靠着麦克曼恩、米饭哥莱斯两个人联手开轰，最后上演逆转以5-4带走比赛，那么系列赛前两战呢目前是2连胜。再来关心是日本职棒的部分昨天呢是旅日打者林安可29岁的生日，他没有被排进西武狮的对罗德的先发打序，只有在6局下两人出局一二垒有人的时候上场代打遭到3振，那么累计打击率降到了2.05，但是中场西武狮仍然是以3-2险胜，最近10战豪取了9胜，继续位居太平洋联盟的第一位。而独卖区巨人的球星互相相争呢昨天交出了7局没有失分好投，帮助巨人以2-0完封中央联盟龙头养乐多燕子，互相相争也收下本季首胜，也帮助巨人军拿到了7连胜。而中华职棒部分呢今年球季在花莲只安排2场例行赛，龙鹰2连战昨天揭开序幕，魏全龙靠着李凯威在8局下击出2分打点的二垒安打，苦主是鹰状元韦宏亮，最

最后呢，就以2-0击败台钢雄鹰，拿下四连胜，而魏全龙战绩22胜13败，目前还是傲视全联盟。今天晚上6:30，两队在原地再战啊。115年大甲妈祖杯王贞治青棒赛败部冠军战，桃园市队跟嘉义县队来交手，桃园市队打线发挥，局局都得分，团队敲出了18支安打，林君伟单场双响炮，帮助球队14-0五局抢胜，晋级前四强。而台东县跟台南市缠斗到了13局，比赛历经4个小时又22分、哦、台东县13局上许廷凯超前攻李以恩，后援3.2局稳守，帮助球队7-6险胜，晋级到前四强。而桃园市呢，今天将对上彰化县，台东县呢则要交手新北市队哦。好，再来篮球消息。 NBA 部分呢，东部冠军战间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点燃战火，东道主尼克在第四节最多22分落后下，靠着一哥布朗森挺身而出，全场拿下38分，在延长赛以115-104缔造逆转胜，也写下史上首度分部冠军战第一战都缠斗到了 OT 的记录哦。另外国内职篮部分呢，桃园云豹在 TPBL 季后赛第一轮遭遇新北国王淘汰，但当家后卫高景伟在个人奖项大丰收，除了连续两季入选年度第一队，昨天在蝉联年度人气王的头衔，本季还有望可以问鼎年度 MVP 大奖。那 TPBL 的人气球星奖由球迷来票选，高景伟席卷了有13611票，胜过新竹工程师一哥高国豪的12555票。那么第二名到第十名依序是高国豪，再来德鲁6822票，阿巴西5514票，林俊吉4410票，雷蒙恩4167票，蒋玉安3849票，菲克3774票，谢亚轩3747票，以及林书伟的3744票，名列第十。而 PLG 则公布2025-26球季第30周单周最佳球员，由桃园璞园领航员的卢俊祥荣获这项殊荣。那么上礼拜两场比赛当中，卢俊祥都缴出了场均17分5篮板、3.5记3分球亮眼表现，帮助球队完成本季主场12战全胜的记录。另外，卢俊祥也在上礼拜赛事当中投进个人例行赛生涯第300颗3分球，达成生涯里程碑，让他获选为单周最佳球员殊荣。而这他这一季数据依旧亮眼哦，18.5分4.5助攻，也缔造不少个人记录，被看好有机会来挑战年度 MVP 3连霸。此外呢， PLG 也公布了2025-26球季年度数据奖项，本季4队都有人拿下年度数据奖，其中台钢猎鹰的古毛维嘉呢传出的助攻王，那另外呢翟蒙则超出了拦截出了超截王，猎鹰拿下2项年度数据奖项，成为本季最大赢家。再来桌球消息，世界排名293名的台湾男新生代的嘉兴组合呢，17岁的徐玄嘉跟16岁的陈敏欣，那么在2026 WTT 拉各斯支线赛混双决赛克服局数1-2落后，决胜局更在幸运之神的眷顾下3度出现擦网擦边球，最后3-2逆转大会头号种子巴西组合特奥多罗跟高桥朱莉亚的组合，拿下两个人合拍以来的首座 WTT 成人组的冠军哦。而国泰女将李玉尊呢，在2026拉各斯支线赛女单8强赛以3-1打败英国直拍女将何天天，继上一站伊斯坦堡支线赛首度夺冠之后，连续2站都挺进到前四强。而李玉尊跟简彤娟的女双组合也在4强战以直落三轻取莫雷特跟何天天组合，连续4站都闯进到了冠军战哦。
再来是网球消息，台湾小钢炮梁恩硕近况相当好，携手日本搭档青山修子延续上礼拜红土夺冠的气势，转战拉巴特，历经了抢十激战，以4-6、6-2、10-3

三大逆转中国对手汤千惠跟丰硕，那么台日联军也开壶晋级到女双的前八强。再来是夜市球王曾俊欣会外赛第一轮哦，碰上世界排名最高曾经第七的比利时名将葛芬，没有办法复制三月份印第安全名人赛交手时的对战胜利，以3-6、1-6落马。而许昱修第一轮也碰上世界排名294名的巴西选手维尔德，那么许昱修一下场就被连破两个发球局，第二盘也没能够突破对手，最后1-6、3-6无缘晋级法国网球公开赛哦。那另外呢，宝岛好手会外赛全军覆没，那会内赛只剩下双打突围，谢淑薇将跟王星瑜再度携手，而我国代表还有女将詹浩琴跟吴芳贤还有梁恩硕都要分头寻求突破，何成瑞则成了男双唯一台湾选手的代表，将跟德国搭档野本斯来出击。另外中华田径呢，在首次举办的亚洲跳跃锦标赛传回捷报，男子跳高好手张腾仁以2公尺19以及三级跳名将李允成呢跳出了16公尺27，那么分别为台湾进账铜牌，在亚洲顶尖赛事当中写下辉煌的新页。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那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哦，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目前中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依旧还是车多，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的情况。那南下部分则是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248公里，这边呢封闭内侧施工，现在看起来完全没有塞车了，好，车流已经恢复顺畅好走。而国三南下在靠近蓝潭隧道292公里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速度比较缓慢的哦。好，其他中部地区行车情况都维持是顺畅好走，也非常谢谢朋友陪伴季谦度过两个半小时轻松上节目时光。节目最后来送上 Jay Sean 所演唱的歌曲哦，叫做看起来不错其实也还好，歌声当中来等候12点半金广30分钟午间新闻，下午1点钟继续由菲菲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赖总统520谈话宣布政策里多，每个月5000元成长津贴，千亿产业转型计划。台中丰原五口命案，李姓团购主诈欺，一审重判11年。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0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就职2周年发表谈话，说明过去2年坚持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以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并提出0到18岁每个月5000元成长津贴，以及1000亿元加速中小微企业传统产业转型计划等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今年也适逢总统直选30周年，总统指出30年前人民选择用民主决定国家的方向，30年来台湾人民一次次用选票向世界证明我们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
3: 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中国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但坚定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
2: 在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上，总统也宣示政府近日将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
3: 其中一项对策是决定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婚育宅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
2: 谈到近年来亮眼的经济成果，总统强调产业成绩不能只停留在报表上。
3: 近日我将提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的计划，来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并让科技产业带动传统产业，让国家的发展进一步落实到百工百业，落实到每个家庭的生活。
2: 最后，总统勉励国人，台湾的力量在于价值清楚以及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方向。他呼吁国人团结一致，守护民主，追求和平，创造繁荣，用这一代人的努力为下一代留下更安全、更自由、更公平、更有希望的台湾。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暂缓原定19号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并对于美伊达成协议抱持乐观态度。川普19号在美国白宫表示，当时距离下达开战命令只剩下1个小时，因为中东盟友紧急致电，他才在最后关头决定暂缓。川普强调，伊朗能达成协议的时间很短，可能是2到3天，也可能到下周初截止。他重申，无论受欢迎与否，他都要展开军事行动，以除去伊朗核武。美国副总统范斯则喊话，美伊之间47年来的关系正迎接重新开启的机会，但一个巴掌拍不响，需要双方都同意才行。陆军今天清晨实施第二次营外战备征询，模拟新竹机场遭敌军攻占。6辆战车自湖口机动22公里至新竹空军基地，此举除了深化北部战场经营，更验证近70公吨的战车在台湾道路的高适应性。记者李一晨报道。
4: 它上面还有天线跟 ACPU 等其他事项，都是一定要做这个行驶前的检查。
5: 联兵584旅联兵3营代表说明 M1A2T 战车战备征询任务执行前准备作业，针对战车。

0: 武器装备、动力系统及通信装备实施检查。20号凌晨，战备征询任务展开。参与任务的连长卢俊颖表示，车队依规划路线向应援地点机动，期间由监侦排担任前导与警戒任务，掩护车队通过重要道路及桥梁节点。M1A2T 战车编队也实际通过新竹旧港大桥，并采取拉大车距、分批快速通过等做法，降低遭敌火力锁定风险。
1: 针对战车通过桥梁部分，我们是考量战术作为才分批通过，那逐车通过的原则，避免车辆过度集中，遭敌一次性打击或是遭火力锁定，提升我们的战场存活率，以及避免遭敌侦知我军动向。
0: 另外，针对近日引发讨论的 M1A2T 妥善率与后勤维保问题，副旅长张家贤表示，目前都维持高妥善率，相关装备缺失是由维保人员车检期间主动发现，并由赴美受训师资及美方技术代表共同完成检修。警广记者李一成新竹报道。
2: 台中丰原王姓一家五口掉进诈骗陷阱，集体走上绝路。地方法院审理终结，法官谴责主嫌李姓团长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恶劣，依诈欺等罪重判11年徒刑。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台中地方法院法官谴责被告李团长利用庞氏骗局手法，谎称保证每月获利10%高报酬，向12名投资人非法吸金和诈骗高达1500万元，并且盗刷被害人信用卡支付私人费用。当投资人发现异常，想要退出时，李姓女子竟然虚构违约金，密集传送恐吓言语及割腕流血照片，长期心理虐待，最终导致王姓一家五口因不堪高压恐吓与沉重压力，采取烧炭的极端方式结束生命。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4: 本院在量刑时特别审酌，被告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极为恶劣，造成后果极为严重。”虽然被告在审理时坦诚犯行，但至今仅与一名告诉人成立调解，尚未实质赔偿，难认有真实悔意，因此认为应予重判。
3: 针对检方起诉洗钱和伪造文书部分，法院认为资金流向主要是被告拿去还债付房租，欠缺隐匿资金的洗钱犯意，因此不能只凭被告的自白加以定罪。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及金黄城贪污等弊案，一审遭重判17年。台北地院认为目前交保中的柯文哲逃亡风险提升，裁定延长禁管8个月，同时必须继续佩戴电子脚镣。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被控担任台北市长处理金华城案，涉嫌收贿违法指示让金华城获得容积奖励独立微金集团120亿元，另外还涉及掏空及挪用公款。台北地院审理后认定柯文哲确实收贿了210万元，并侵占政治现金挪用公款，依贪污等罪重判17年有期徒刑。柯文哲和检方都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检联前年底发动搜索声押获准，柯文哲被羁押长达1年，直到去年9月才获得7000万元交保，并需佩戴电子脚镣和限制出境。强制处分这个月中旬届满，台北地院认为柯文哲一审遭重判，逃亡规避后续可能的刑罚风险已经提升，而且他具有境外生活的资历与能力，有相当理由足任有逃亡之余，权衡国家刑事司法有效行使公共利益及本案的犯罪情节，裁定柯文哲延长禁管及实施科技监控8个月。被判15年半的台北市议员殷小维也因有逃亡之余被延长禁管8个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南韩三星电子劳资协商破局，近4.8万名员工将从21号开始发动为期18天的罢工。韩国股市跟三星电子股价应声重挫，南韩政府越来越担心，如果这场罢工一拉长，可能会伤害到出口导向的经济。央行预估罢工可能会导致韩国今年的 GDP 成长率下降0.5个百分点。南韩法院先前已经下令，要求罢工不能干预安全保护或阻碍工作，以免伤及设施。国票金29号将改选董事，市场关注公股阵营是否将取得主导权。财政部长庄翠云今天表示，如果公股事业取得经营主导权，将秉持强化公司治理、提升营运绩效、维护股东权益等3大原则。记者李一晨报道。
0: 立委关注财政部对国票金改选董事的看法，财政部部长庄翠云回应，国票金29号即将进行股东大会及董事改选。

0: 依法完成提名作业，进行董事选任作业时，当然会依照股票金的章程及公司法的规定办理经营团队改选。
1: 我们的公股的事业取得了一个经营主导权，我们还是会秉持第一个，就是要强化公司治理，然后提升经营的一个营运的绩效，要确保股东的效益，维护股东的权益。我想这个部分是没有变的。
0: 庄翠云说明，财政部对于指派的股权代表都有评核机制，会定期评估。他也强调，公股金控及银行代表都是以专业作为考量。国票金被预测将成为公民并首例。针对后续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人事布局，多名立委提出临时提案，要求财政部对所属公股事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选举时，不得支持非公股代表，以确保公股股权权益，并兼顾永续经营，避免产生利益输送等情形。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核三厂室内甘竹采购案出现争议，台电强力回击为不实指控。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核安是重中之重，不容松懈，尊重并且支持台电采取法律行动。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台电核三厂甘竹工程日前决标，未得标的厂商美商和台公司质疑得标厂商不符资格，台电违法护航，台电严正驳斥，强调全程依采购法办理。本案曾三次公开阅览，召开四次审查会议，招标审查一切合法，不实指控影响台电声誉，动摇社会对核安的信心，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经济部长龚明鑫回应指出，政府始终将核能安全视为最优先考量，并表态尊重台电的后续处置。
4: 核安是重中之重，绝对不能是有任何的松懈。那至于台电公司对外的说明也好，或是将来可能采取的法律行动的话，那进一步态度是尊重。
3: 另外，对于国营事业更换 logo， 龚明鑫部长指出，这是各事业单位的权责范围，也有经过合法招标，同样表示尊重。至于国际能源价格飙涨对台电中油财务形成挑战，相关的专案贷款，行政院已经协助办理，预算补贴或增资，主机总处也在进行评估。而未来油价等能源价格是否持续动涨，仍需视国际油价的情况来做最终判断。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一名陈姓男子骑机车违反规定使用手机，新北警方上前盘查时，他不但加速逃逸，还追撞两名员警。警方将人制服，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开出11张罚单，依法将他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案发当晚巡逻时，发现一名23岁陈姓骑士边骑车边使用手机，且行迹可疑。警方火速上前实施拦查，不料陈姓男子加速逃逸，还骑车冲撞两名员警，大约逃逸3公里左右才被支援警力制服，并依法酒毒驾测试，确认毒品唾液快筛呈伊托米酯还有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新义派出所所长郑文杰说，
6: 该名驾驶遭警方成功于四川路拦截围捕，经查疑似毒驾，讯后警方依妨害公务、公共危险、伤害及毁损罪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另针对陈嫌违规部分将另行举发。
5: 板桥分局指出，由于驾驶人涉犯道交条例，包含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红灯右转、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无照驾驶、毒驾肇事致人受伤以及不服稽查取缔而逃逸等11张罚单，最高裁罚金额达18万600元。呼吁用路人切勿心存侥幸，警方将持续查缉不法，维护道路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三民区发生大型重机跟救护车的碰撞事故，警方初步研判骑士没有避让执行紧急任务的车辆，依法最高可罚30000元，并且吊销驾照和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记者徐俊学报道。
7: 警方调阅三民区大顺二路和决明路口的监视器，一辆闪着警示灯的救护车沿红灯的决明路往西缓慢通过路口，其他大顺二路上的车辆见状都放慢车速停下避让。救护车先穿越北上车道，准备横越南下车道时，突然跟一辆大型重机车发生碰撞。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陈于任说，
8: 红南驾驶救护车沿决明路东往西直行，应开启警示灯及警鸣器执行紧急救护任务，通过路口时与沿大顺二路北往南直行之原姓男大型重型机车骑士发生碰撞，造成原男手脚擦挫伤，经救护人员现场包扎后无大碍。
7: 双方酒测值皆为零。初步研判，原先

0: 男子骑乘大型重机车没有立即避让已开启警号执行紧急任务的救护车，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二项规定，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6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锾，并吊销驾驶执照及吊扣该汽车牌照6个月。详细噪音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NBA 东区冠军战，纽约尼克今天在第四节仍落后22分下追平对手，最后在延长赛击败克利夫兰骑士，取得系列赛首胜。尼克主将布朗森今天独拿38分，率队精彩完成史上分区冠军赛第四节最大幅度的逆转。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1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圆山到内湖和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的竹崎到中埔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50公里。南下 221.1 公里，在中心系统前有塑胶盆掉在中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经济部次长恒进仓等人的陪同下，视察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隧道衔接段贯通典礼，并对水利署积极调度水源，提升北部地区的供水韧性表示肯定。记者静杰报道。
2: 卓荣泰院长表示，全球气候变迁、旱象频传，政府为了稳定供水、提振产业投资信心，2022年5月核定珍珠串计划关键项目的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工程，将水资源储存在新竹宝山和宝二水库，提升新竹地区的供水稳定。此外，也透过扩大翡翠水库水源南引桃源计划，串联强化整体管网，
3: 在桃竹苗大溪。这是我们万万缺不得水、缺不得电的地方。这样子完成之后，竹科二期科技产业园区将没有缺水缺电之虞，那台湾的发展会在这个基础上得到更大的助力。
2: 经济部水利署表示，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工程计划全长25.1公里，共分三标进行，总经费约103亿元，预计2017年底完工。这部分截至4月底，整体进度达57.4%，符合要求，并希望借由增设关西净水厂备源管线和三重芦洲供水管网，进一步降低石门水库的供水压力。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赴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进行业务报告并被质询，他表示今年规划办理40场自制猎枪训练课程，并持续推动带金制度修法及跨部会协调0到2岁幼儿托育资源。记者任兰心报道。
4: 立委关切原住民自制猎枪安全使用训练推动进度，指出115年相关预算尚未完全通过，外界也关注训练场地与执行规划。原住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志勇表示，目前已规划办理40场训练，今年目标培训1200人取得合格证书，协助合法申请猎枪使用。
5: 我们在今年的部分5月底就会上网，我们7月开始就是接受报名了哈。那8月开课，我们今年预计在北中南东。我们办理40场次的这个训练，
6: 40，
5: 每一堂课最少要30个人，最多50个人。我们预计今年度至少可以培训到1200个人取得合格的证书。
4: 另外，有关原住民族工作权保障法带金补偿制度修法进度，立委质疑已超过大法官要求修法期限，但仍未完成修法。曾志勇表示，草案已两度送进立法院审议，但皆未排入议程。期盼立院紧速排审，并会将企业媒合困难等因素纳入修法考量。此外，立委也关注原乡0到2岁幼儿托育、原民馆工程及文化观光宣传等议题。经广记者任来。

0: 南新台北报道。
1: 屏东一名妇人误信网络上的假投资诈骗，到邮局临柜要提款，行员发觉有意通报警方，共同劝阻，成功保住他的30万元辛苦积蓄。记者徐俊学报道。
2: 屏东县警局

0: 工在警方耐心劝导下才坦诚是听信网络投资讯息要汇款。潮州警分局第二组警员黄俊林说，
1: 经查，刘富疑似加入网络投资群组，且通讯软体内相关可疑对话记录已遭其删除。原警见状判断这是典型假投资诈骗手法，随即对其进行反诈骗宣导，并亲自将刘富护送返家。
0: 警方事后联系刘姓妇人家属，叮嘱应多加注意母亲生活与资金动向，避免诈骗集团再次趁虚而入。家属对于警方跟行员及时伸出援手，成功保住30万元血汗钱的热心举动，表达深切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2: 台中市一名罗姓妇人前往邮局准备汇款6万元，声称是要借朋友支付坐月子中心的费用，所幸行员察觉有意，立即通报定务警分局，成功拦阻这起诈骗案件。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员警接获北屯区大坑口邮局通报，只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经查，67岁罗姓妇人表示，朋友因老婆入住坐月子中心急需用钱，希望他协助汇款6万元，因此才前往邮局办理汇款。警方听完后，当场请罗姓妇人拨打电话给对方查证，但当员警进一步表示要向坐月子中心确认相关资料，并询问对方身份资讯时，对方竟突然挂断电话。罗姓妇人目睹整个过程后，才惊觉自己差点受骗。
4: 你好，我这边派出所。
5: 怎么了吗？
4: 因为小姐要来邮局啊，要汇款，我要确认她汇款是做什么用的。
5: 她前见我老婆生孩子，我家里没钱
4: 啊。哦，啊，你老婆在哪个月子中心？我打电话去确认。那你的身份证先给我。
6: 好，挂掉。
4: 你看他挂掉，这就是诈骗了。一讲是派出所，他什么话都不讲了，这个直接封锁就好了。我们也帮你求证了，他就是假的。
3: 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副所长陈崇敏说，
7: 接获亲友借钱或要求汇款时，务必多方查证，切勿轻信陌生来电或通讯软体讯息，以免落入诈骗陷阱。
3: 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强化第一线救护能量，苗栗县警察局获得民间企业捐赠战术止血装备，透过公司协力，提升员警在突发事件中的及时应变能力，为民众生命安全增添保障。记者陈依林报道。
8: 苗栗县警察局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同时，也展现为民服务的热忱，深获民众肯定。今年警察局导入战术紧急伤患照护观念，强化自救与互助能力，不仅获得县府支持，更有企业响应，捐赠950套国际标准战术止血装备。由副县长赖香林代表受赠。赖香林说：“
9: 我们苗栗县在县长的要求之下，对于警察同仁的福利是不会少。今天这个就是来自民间艺术的资源，所以谢谢我们刘董事长的团队，智胜国际公司从北到南的捐赠，也期待大家不要用到它，但是呢，需要的时候用到它，马上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得到第二层的保护。”
8: 苗栗县警察局指出，原警常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理各类突发事件，在医疗资源尚未衔接前的黄金时刻，争取时间稳定伤势、控制出血，是提升救援成功率的重要关键。此次捐赠不仅充实第一线装备，更能强化警察及时应变能力，完善公共安全防护网。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高雄市115年工厂校正及营运调查将从6月1号起正式展开，市府也鼓励业者多利用网络申报，省时又便利。记者黄义豪报道。
10: 经发局表示，今年调查的期间到7月10号为止，调查员将会佩戴识别证到工厂访查，现场也会提供网络填报账号及密码，协助业者操作。市府也提醒，受查的工厂可以事先准备公司章、工厂章或者是统一发票章。如果有歇业、搬迁或者是资料异动的情形，也可以同步协助办理相关的变更。高雄市政府经发局副局长陈怡良说，
11: 调查期间将有调查员到场进行访查，业者可多利用网络填报，不但方便快速，也能及时完成资料校正。调查内容包含营收、产销、设备投资及研发经费等资料，所有资料都会依法保密，不会作为课税用途，请业者安心填报，呼吁业者踊跃配合，共同掌握高雄产业发展现况。
10: 经发局提醒，工厂校正及营运调查时间到7月10号截止。如果工厂有歇业、搬迁或者是资料异动的情况，也可以由调查人员协助办理。

0: 理变更，确保资料正确并保障业者的权益。新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毕业季求职热潮启动，台南今年第二场大型就业博览会5月23号在南台科技大学登场，有超过5000个工作机会。记者魏金妮报道。
2: 2、1，请启动。
3: 副市长江连煌跟与会贵宾一起宣告市府今年第二场大型就业博览会23号早上9点到12点在南台科技大学登场。因应毕业季到来，邀集了91家知名企业，释出超过5500个工作机会，其中超过60%的职缺薪资超过35000元。副市长江连煌说：“
4: 人讲伯乐垂千里马，啊，千里马有当时嘛是爱去垂伯乐。”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平台的部分，可以说让我们这青年朋友可以找一个头路，固定一个固定的这个收入，固定的这个生活。
3: 这次就业博览会除了提供求职媒合，现场还有职涯咨询跟劳动法令事宜的服务，并设置 AI 模拟面试专区，协助年轻朋友提升面试还有求职能力。为鼓励民众参加就博会，当天前100名早鸟参加活动者就可获得加油打气礼、机能气泡饮。另外，求职者只要投递3家履历，就有机会参加行动电源、快煮美食锅以及空气循环扇等抽奖活动。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红道老人基金会发现，许多长者居住的老屋没有进行安全维护检查，常见电线破损老旧，一旦走火，后果将不堪设想。记者黄君伟报道。
5: 80岁中低收独居阿勇阿公，平时由红道志工定期关怀访视送物资。志工眼尖发现老厝里的电线插座相当老旧，立刻安排居家用电安全检测。原先阿公还笑着说，住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出过事，没想到插座检测仪一接上，灯号马上变成危险的红灯，甚至老旧插座检测时还发出滋滋的异常声响。红道彰化服务处周宇杰处长说，
6: 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也就是在每5个人当中就有一位是65岁以上的长辈，因此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彰化服务处，我们在地关怀了1050位的长辈，我们提供了就是像是居家关怀、居家的服务，或是一些居家修缮的一些服务。
5: 志工联络水电师傅进行全面的专业检测，发现这栋60年的三合院老厝，多条电线被老鼠咬得坑坑巴巴，并协助完成更新电线工程。阿友阿公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住了一辈子的房子，竟然藏着这么大的安全问题。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位于广岛的日本三景之一世界遗产宫岛的弥山上午经传火警，山顶知名的景点灵火堂发生火灾，火势一度延烧到附近的山林，并在2个小时后获得控制，不过灵火堂已经遭到焚毁。灵火堂内所供奉的火据传是平安时代空海进行护摩修行时所留下的火种，被称为不灭之火，至今已经持续燃烧超过1200年。灵火堂过去也曾多次因为火灾烧毁，最近一次发生在2005年，建筑全毁并于隔年重建。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22.6公里过头屋的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在头份交流道前3公里的内线发生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20公里过竹南有一捆布掉在内线车道，南下221.1公里在中心系统前有塑胶盆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62.6公里过大溪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猫咪，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18.3公里过潭子交流道的外线有布钩绳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敢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经过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红茶、
5: 绿茶、
4: 乌龙茶、
5: 咖啡、
4: 卡布奇诺，
5: 咦，
4: 百香果茶、
5: 花茶、
4: 水果茶，
5: 咦，
4: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5: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6: 欢乐午茶。
4: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节目，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天呢还是非常炎热的，尤其是早上出门还是现在刚准备要出门的朋友，真的要记得好好的做防晒。那呢这个不仅是防晒的外套啊、口罩、帽子都要戴好，甚至呢一定要记得要补充水分哦。那今天呢整个中部地区的高温落在32至34度之间，那南部地区则约为31到32度。这个南部地区的部分呢还有特别是黄色灯号，尤其是这个台南市哦，因为

这个天气非常的炎热，所以呢今天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台南市呢是黄色灯号，记得一定要补充水分，那在比较通风良好的地方继续的工作或者是休息哦，避免这个受到热伤害。那预计呢在礼拜四或礼拜五的时候呢，这整个封面的部分呢会往日本移动哦，所以有可能会为日本各地带来广泛的雷阵雨跟较大的雨势。如果您有规划要去日本出游的话，可能明后天到周末天气呢都还是要再务必多多关心一下。那我们这部分呢，台湾这部分呢则是在周六或者到下周二的时候呢，这个降雨范围会到东北部及中部还有北部的山区的午后雷阵雨哦，好，在周四周五大概会开始降雨，那慢慢的呢这个封面会往日本那边移动，那到了周末到下礼拜二呢，这个封面会缩减到东北部或中部这边以北的山区。也提醒大家哦，这个天气哦目前梅雨季的变化还是非常的大的哦，都还是要务必出门的时候呢可能随身带个外套或者是雨伞以备不时之需，安尼较保险啦。目前呢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这个在 122.6 公里过了头屋交流道之后，中间及外侧车道间呢有大轮胎皮掉落，持续的往北靠近头份交流道前大概3公里处哦，这个内侧车道有一台小客车停放在这里，那旁边还有救护车。好，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从头屋到头份这个路段呢要特别留意了，有小客车停放还有救护车在这边。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王田路段哦，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车流量比较多，这个大概是在指标189到190公里之间，时速大概是50到60公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120公里处过了竹南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掉落一捆布，再继续往南下的 221.1 公里处靠近中兴系统的中间车道也有塑胶盆掉落在这里哦。那国道三号北上的路况整体看起来还是没有问题，都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呢台74线哦，这个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 18.3 公里处过了潭子交流道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掉落布钩绳，提醒大家在台74线往彰化的方向也就是往西的方向 18.3 公里处的外侧车道有散落物掉落在这里。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中明路之后的快车道内侧车道呢有一台故障车抛锚停放，那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提醒您哦，如果经过这些事故点或者是呢这些散落物地点的时候呢，都还是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然后尽量减速的慢行。今天呢是520，很适合说我爱你的日子，我们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蔡依林的说爱你，记得找人说爱你哦。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下午的1:12，我们来关心一下台股的行情哦。目前呢，下跌了42.8点，来到了40133.48点，成交金额为8621.86亿。上柜指数下跌2.01点，来到396.17点，成交金额为2179.59亿。雅股日经指数下跌1012.45点，来到59538.14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134.62点，来到7137.0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42.41点，来到25655.44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8.56点，来到4150.98点。目前更新一下国道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呢，在140.4公里的铜锣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轮胎皮。那持续在往北哦，在这个过了头屋之后，122.6公里处的中间及外侧车道也是有掉落轮胎皮。北上呢，在头份之前，大约是在指标112公里处内侧车道呢，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哦。那这边呢，还有救护车也在这边处理当中，请您呢过了铜锣之后呢，一路往北到头屋路段都特别留意一下哦。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王田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多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的120公里过了竹南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掉落一捆布，那目前呢也通知公务段进行处理作业。国道三号南下在221.1公里处靠近中兴系统的中间车道有掉落一个塑胶盆在这里啊，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那个跟大家补充一下省道部分哦，省道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过了潭子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掉落布钩绳，那也是持续的在处理当中。台中市区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中明路的快车道，内侧车道呢有一台故障车抛锚停放在这边，那后面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啊。提醒您哦，如果经过这个车流量比较多的瓶颈点，或者是散落位一点的话呢，都还是要特别留意您自身的驾驶的车前动态，然后也记得维持好与前方的这个安全距离。

这一首是阿本跟小勋的《甜甜圈》。那目前呢，我们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北上在 140.4 公里的铜锣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持续往北靠近这个头屋交流道这边。

122.6公里处呢，中间及外侧车道也是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北上的112公里的头份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抛锚，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在王田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车速比较缓慢，大概时速落在50到60公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120公里，过了竹南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一捆布掉落在这里。南下的221.1公里，靠近中兴系统的中间车道有掉落塑胶盆，都持续的在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18.3公里处过了潭子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掉落布钩绳。此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从这个昨天哦，一直持续到明天的晚上11点，这个院里跟大甲路段呢，都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如果请您南下的部分呢，从127公里处的院里渔港出口下匝道改行平面道路后。继续南下，再接到134公里的大甲入口匝道，这样就可以重新驶回台61线主线继续南下了。好，提醒大家，台61线南下的127到134，目前施工封闭当中，是没办法经过的哦，要改走平面道路。台中市区的部分，刚接获到中清路往大雅的方向，过了经贸五路之后的外侧车道，这起事故呢已经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台中市区呢，还有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中明路之后的快侧车道呢，内侧有一台抛锚车停放在这里，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台中市环中路往潭子的方向，在中山路的崇德路之前呢，外侧车道有施工哦，那这边施工的部分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天气很热哦，大家应该都会想要来一杯手摇饮。然后呢，我周末的时候就讲求了我的健康诉求，想说呢，这个喝手摇饮就是会怕会长胖嘛，所以呢，我就把里面的这个配料，就是我没有点珍珠，也没有点野果，然后我点了那个茶冻。我想说，好像喝茶冻就是那种 QQ 的。就是比较健康的感觉，比较没有那个热量，而且呢也不会那么甜。那结果我喝下去的第一口发现，这个茶冻其实它非常的甜啊。我觉得呢，我喝了一杯非常含糖量非常高的饮料，本来是想说，我是不是可以点那种纯茶类，然后加一点奶，然后呢就点不要点珍珠，点健康的茶冻。殊不知呢，其实这个茶冻呢也是隐藏高手、哦、就是隐藏版的这个热量大王，它整个喝起来非常的甜呢。所以呢，台大的工卫学院呢最新研究的一部数据哦，它彻底打破了大家对手摇饮的健康迷思。虽然你觉得好像喝了无糖，但是呢，他们采集了126件无糖或半糖的纯茶、奶茶与果茶进行化验，发现呢，在标示无加糖的手摇饮当中，竟有高达 55.6% 验出有糖分呢。这个真实的成分呢，跟我就是消费者的落差实在是非常的大，甚至呢，市售的手摇饮当中有高达 85.6% 的饮品哦，它实际测出的含糖量远远超过店家宣称的标示数值。其实呢，研究显示哦，一杯700毫升的半糖手摇饮呢，它平均总含糖量就46.5公克，而且呢还有两种糖，包括是果糖、葡萄糖和蔗糖。也就是说呢，依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建议，成人每天的游离糖摄取量上限大概是50公克以内。如果喝下一杯半糖的手摇饮，那一天的这个糖分的扣打根本就是超标了。尤其是果茶和那个加料饮料，包括这个乳制品啊、果汁或者各种配料。那呢，有些果茶可能觉得哦是无糖的葡萄柚茶哦。那这个网友也有发现哦，说我明明就点了一个无糖的葡萄柚饮料，为什么这个还是喝起来很甜？原来它这个无糖的葡萄柚原料里面，它已经有高果糖的糖浆去做了，所以本身这个葡萄柚的这个加工的配料，它就是含糖的状态。

而且呢这些手摇饮还有一些人工甜味剂的部分哦，这也会让我们的身体呢一直累积这些糖分，甚至呢也会引发代谢性的脂肪肝哦。所以我们摄取过量的精制糖与甜味剂呢，不仅会囤积成内脏脂肪，还会引发胰岛素阻抗，那加速这个代谢的紊乱哦。那台湾目前的代谢性脂肪肝盛行率已经高达了 36.1%， 已经超过全球平均的 32%。 那这次台大的研究调查也发现哦，男性呢普遍从含糖饮料中糖分的摄取量较女性为高，尤其是18岁至39岁的年轻男性哦，或者是体味过轻或已经肥胖的人，这个喝手摇饮的糖分呢也是非常的高的。那如果想要健康喝饮料呢，大概是第一是我们就点纯茶哦，就是不要加有的没的，比如说葡萄柚绿茶或什么柠檬绿茶，因为这个柠檬的果汁的那个糖浆可能本身就有一些糖分在了哦，所以呢我们就喝这个纯茶类，或者是呢这个柠檬水哦，纯的柠檬水、桑葚水之类的。那再来呢戒掉配料，像刚才我分享的这个茶冻，其实茶冻它本身也是有加一些糖去熬制而成的，所以呢不管是这个布丁啊、野果粉条，这个都还是有一些糖分在。那如果真的很想有一个咀嚼的感觉，比如说山粉圆、仙草艾玉，应该都是蛮不错的选择，但是不要再加糖水咯。那如果呢要喝奶茶的话，则是鲜奶茶优于奶精哦，那还是要注意这个乳糖，因为奶类本身就含有乳糖的成分，含鲜奶茶的时候呢切记点无糖为比较好哦，因为这个牛奶里面已经有糖分在了，不要再添加额外的这个甜度哦。虽然呢这个喝手摇饮来说呢真的是我们很舒压很疗愈的事情，不可能完全戒掉，但是大家呢在喝冰冰凉凉的手摇饮的时候呢，还是可以做一些更多营养啊，更多健康的选择哦。好，因为很热，所以我们来听黄湘怡的冰箱。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全球卫生领袖正在评估是否将仍在研发中的疫苗或药物用于对抗民主刚果的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对这波疫情爆发的速度和规模深感担忧。谭德赛指出，民主刚果至少已有500起伊波拉疑似病例，130人疑似染疫丧生，短时间内大幅增加。美国已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前往民主刚果、乌干达或南苏丹的非美国公民入境。不过针对世界杯足球赛，将给予第二次获得参赛资格的民主刚果球队入境豁免权。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吴子豪侦查组长期投入刑事工作，表现优异，荣获115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陈市黄局长亲自张贴红榜恭贺。记者黄志伟报道。
2: 陈市黄局长称赞吴子豪侦查组始终秉持专业、积极及认真负责态度。面对近年诈欺犯罪日益猖獗，吴子豪积极投入虚拟货币金流分析、数位证据搜集以及跨单位协调工作，参与侦办多起重大诈骗案件，也曾破获大麻制毒工厂，展现优异刑事侦查专业能力。
3: 子豪在110年投入到刑事工作以来非常的认真那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成果的非常的丰硕尤其是在侦办诈欺集团的案子上面查获有嫌犯有30几人，这个诈骗的金额有达到1亿2000多万，其中查扣不法的所得也多达1750多万。
2: 陈世煌局长邀请吴子豪父母在警局恭贺红榜前合影留念。子豪父亲退休前是维安特勤队小队长，当年查缉枪击要犯张行明的成员之一。子豪母亲也在警察局担任志工。子豪太太是彰化警分局一组警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捷运三莺线朝年终通车迈进，新北市交通局提前部署交通需求，将莺歌公八停车场设计为地下3层，全面提升在地交通和生活机能。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莺歌区公八周边多为老旧社区，长期面临停车空间不足问题，加上临近建国国小、昌福国小、幼儿园还有黄昏市场，日常停车需求相当高。随着捷运三莺线通车在即，国华站将成为重要转乘节点，预期将带动中长期停车需求成长。市府因此规划投入7亿4468万元，重新整修公八公园地下停车场，将停车位从原本116格增加到278格，有效疏解居民还有学区采买人潮的停车压力。市长侯友宜说，
5: 停车场活动中心是我们里面最殷殷的期盼，那公八公园一样，所以大家很希望在公园不要被破坏底下能够有一个好的活动中心运作起来金属心。
4: 此外，交通局补充，本案预计117年9月完工，118年2月启用。目前新北已经新建128座公有停车场，提供13501个汽车格位、13323个机车格位，未来将持续盘点各区需求，完善停车空间。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屏东离岛小琉球的观光客即将进入高峰，屏东县政府表示，沿流线交通船预计6月底3艘一次到位，疏解东流线交通船的载客量能。记者宋玲报道。
6: 屏东县离岛小琉球观光客每年超过120万人次，以往都是搭乘东流线交通船。为此，屏东县政府积极发展盐埔渔港到小琉球的航线，3年前启用屏东县新园海洋航运园区，希望能分流人潮。不料专营沿流线的大福航运却因为公司营运方针而暂停，今年3月才复航，现在只有1艘船行驶，预计在6月底有3艘船将一次到位，提升载客的量能。交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7: 他现在是3艘船已经在做预备，2艘正在做最后检查，那船员人组也都已经配置完成了，那现在就是依照我们的航运规定要去做一些整

0: 之后，那才会正式把所有的营运的能量开满。
1: 为了吸引民众搭乘沿流线交通船，县府表示持续办理活动加以推广。以5月22号到24号举办的2026沿流趴为例，已经是第三年举办融合摇滚版的无人机展演，限定沿流蓝海光环境、海口味市集、多项 DIY 体验活动，希望能打造最具台湾味的夏日港边派对，来带动沿流线人潮。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4: 各位景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IG 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赖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5: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哦，这个铜锣路段这边呢，内侧车道大概是指标140.4公里处哦，有放这个轮胎皮散落在这里。那持续往北，在122.6公里处过了头屋交流道之后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散落。北上的112公里处的头份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小四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南下呢，则是在王田路段189到190公里处这边时速比较缓慢，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120公里呢，过了竹南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一捆布掉落在这里。那在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呢，要往国道四号的东向匝道，这个是左边车道进行伸缩缝施工哦，所以提醒您要这边经过的时候再特别留意了，这个左边车道的伸缩缝进行施工当中。再往南下呢，在221.1公里处靠近中兴系统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掉落塑胶盆哦，经过的时候再多留意。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

往彰化的方向，在过潭子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不勾绳掉落在这里，提醒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了。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27到134公里呢，进行施工封闭哦。这一段从苑里到大甲路段呢，都是因为在施工进行当中，会持续封闭到5月21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11点。经过的时候，建议您提前做改道哦。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中明路之后的快车道内侧车道哦，这里有一台故障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再来台中市，也是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英才路之后，这里慢车道封闭哦，因为在进行路树的修剪作业啊。提醒您哦，经过的时候，如果看到施工车或施工人员，都记得减速慢行，然后呢，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我们来听陈珊妮的《最美》。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下午的1:44，我们来看一下台股中场下跌154.74点。

收在40,020.82点，成交金额为9789.23亿。上柜指数下跌1.76点，收在396.42点，成交金额为2425.8亿。雅股至今指数下跌1039.44点，来到59511.15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133.68点，来到7137.9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08.01点，来到25589.84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4.20点，来到4155.33点。刚才说到最新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112公里处的头份交流道之前内侧的自小客车停放呢，已经排除掉了。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120公里处过了竹南交流道内侧道路的散落物，都已经安全的排除啊，请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如果呢有任何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看好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我们来看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在 140.4 公里的铜锣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在持续往北的 122.6 公里处，过了头屋交流道之后，中间及外侧车道也是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那国道一号南下呢，则是在王田路段哦，这边受到施工的影响，时速比较缓慢，平均时速大概落在40-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中港系统匝道出口这边往国四的东向匝道口左边车道呢进行伸缩缝的施工，经过的时候请再多多留意。国道三号南下在 221.1 公里处靠近中兴系统的路段，中间车道有塑胶盆掉落在这里，也持续的在处理当中。

省道台74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也就是往西的方向，过了潭子之后，外侧车道的布钩绳已经排除掉了，这边您可以放心的通过。此外呢，这个在台76线往西

边的慢车道是封闭的，因为正在进行路树的修剪作业。台中市区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中民路之后，快车车道呢，内侧车道，快车道的内侧车道有一台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哦。啊，那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也请您特别留意了。我们来听谷谷吕思伟的《你是我的》。

这一首歌是谷谷吕思伟的《你是我的》。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路段 174.5 公里处哦，这边有一些散落物。在持续往北，在 140.4 公里的铜锣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的 122.6 公里，过了头屋交流道之后呢，中间及外侧车道呢，都有大轮胎皮散落在这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大概从96到93公里处呢，这边是车多速缓的。南下呢，则是在王田路段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多的，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在203.5公里的成功路段，这边也是有散落物掉落。国道三号南下，在中港系统出口匝道这边往国四的东向匝道，左边车道进行施工当中，会比较有工程车在这边，车速速度也比较缓慢一些。国道三号南下，在221.1公里处，靠近中兴系统的中间车道有掉落塑胶盆。那请您呢，如果经过这些是散落物地点啊，或者是施工点，还是要特别留意。

系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那如果任何的路况都请你卡好警告，电话是0800-000-123，多谢你。我们来听 Lisa 的 Yes， 在歌声当中等待两点整的准点对时跟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儿见。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04.5公里，在埔盐系统前小货车抛锚停放路肩；国道一号北上363.7公里，在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国道三号南下292到295公里，蓝潭隧道路段的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失作，导致目前后方车行速度在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212.6公里，雾峰交流道前的路肩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省道台66线西向25.7公里，刚过了大溪端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菲姐，你今天上班怎么带两个行李箱啊？你要去哪里玩？
3: 我这两天啊，要回南部的家啊。
2: 才两天而已耶，而且又是回自己的家，干嘛带那么多东西啊？
3: 就是因为要回自己的家，所以才扛了两个大行李箱装东西嘛。
2: 哦，菲菲姐，你真的是孝顺的女儿哎，买这么多东西回去给家人哦。
3: 才不是嘞，是我妈妈叮咛我要带空的行李箱回去装她买给我的东西，我都怕我妈妈装太多东西，我根本推不动，身体都要抗议我超载了。
2: 哦，我能理解啦，像我每次回去南部看爸妈，明明就想多待一会儿，他们就要赶我早点回台中，说是怕我太累会疲劳驾驶。
3: 我懂，可是这就是妈妈的爱啊，很难拒绝。
2: 哎，菲菲姐，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哎，下次我们两个一起回南部啊，你也会开车，我们可以轮流开车嘛，这样我爸妈就不会担心我疲劳驾驶了。
3: 哎，好主意耶，那以后我带回来的东西你也可以帮我吃，不然我怕自己回一次南部就胖1公斤，这一年下来我的体重可能也会超重了。
2: 谢谢菲菲姐，哇，我真是太聪明了，想到这个方法，不伤妈妈的心，又可以解决我们两个的困扰。
4: 妈妈的爱超重，很难拒绝，但是行驶台61线超载，疲劳驾驶必定不可为。尤其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全线通车后，事故频传，肇事因素多为超速、疲劳驾驶等行为。提醒过车驾驶行驶台61线时，务必遵守速限，勿超载、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出发前应检查车况及装载货物是否捆扎牢固，避免货物飞落影响后方车辆，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治安最前线，
6: 玻璃室上线了。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那么目前呢，更新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4.5公里处，靠近埔盐系统的路肩，有一辆小货车抛锚，那这个驾驶坐在护栏上有很危险哦。大家经过这个埔盐系统的时候呢，特别留意了。此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北上100公里处的大山路段，外侧车道有发生连接车跟重型机车的这个事故哦，所以提醒大家北上的大山路段外侧车道有一起事故哦，那呢也希望。

0: 赶快处理当中。今天的玻璃室上线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云林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的侦查员张雅婷。张侦查员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Hello， 侦查员，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请侦查员哦，要跟我们讲一些生活中很容易常常碰到的一些诈骗的状况哦。虽然说我们都讲愚人节是4月1号，但是呢这个生活上的诈骗好像是无时无刻，好像就没有在看节日什么时候要骗你了哦。那请问侦
1: 查员，我说已经无所不在了。
0: 哦，对，无所不在，无时无刻，你很会接。好，谢谢。那变成说呢，今天也是要跟大家分享说，诶，有些人呢会利用我们的身份啊，特定人的身份，比如说专家的身份，或者是你耳熟能详的家人的身份。那还有人会利用公务员这个身份吼，来对你进行洗脑诈骗。那请问呢，雅婷侦查员，你有碰过什么样的状况啊？这个什么是公务员的诈骗啊？
1: 其实不只是公务员，就是任何的公家机关或者是民营机关都有可能假冒这些人员来行诈骗的事实这样子。对，那首先呢，我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政府机关的部分哦，因为公务人员我们并没有到府收取现金、到府收款这种服务。好，所以如果你有听到有警察或者是书记官或者是检察官等等的人员要到你家去收取现金，或是跟你约定在超商啊、咖啡厅啊这些地方说要收取保证金甚至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请你把你的存款拿到我们这边来保管等事实调查完毕的时候就会把这些钱还给你之类的都是假冒公务员诈财的判断。
0: 其实我们公务员也是很忙的，而且其实你都得到政府机关找我们。你想想看，你要去户政办事情嘛，然后你要去公所办事情嘛。其实这个公务员哦，他都会在他的，我们都会在机关里面，然后做我们应该要做的工作，比如说接受民众的一些陈情或服务啊。所以不会有公务员要跟你约说要去跟你拿钱啊，或者是需要把你的钱先做保管。这个真的不会是公务员或者是公家机关会做的事情啊。
1: 应该说也不能说服务没这么好，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规定。
0: 我们没有到府服务到这种程度就对了。
1: 对对对，尤其是去跟你收款或者是收提款卡，这种也是很奇怪的行为啦。
0: 通常都是他会假扮警方吗？还是他会说他是什么样的人会博取我们的信任？
1: 有时候假设是警察好了，他就真的穿着制服然后到你家去，那你很多民众就觉得哎呦真的是警察了看到穿着制服带着枪以为是管区的来了，那其实这个都有可能是诈骗集团派员其实他们都是车手然后假冒警察这样子的身份。
0: 还要很会演，有没有很会就装好警察的装束，还要很会演说我要看你的证件啊，我要确认你是不是什么人，然后要跟你收钱。
1: 所以其实不止服装会是假的，证件就是警察的服务证也有可能是假的。所以一定要再次再三的查证跟确认。对，
0: 那他会都有什么特别的话术要跟你说？还是他就会因为你其实看到他的制服跟他的外在，你就已经会先相信一点了。那他有时候会再讲一些他们比如说专业骗人的话，那你可能就会更相信更多，然后就会把钱给他。
1: 其实不只是不一定说当面，其实我们收到更多的案例就是电话，大部分都是用电话的方式然后有时候电话因为没有办法看到本人嘛，那他如果跟你说不然因为你看不到我，那我们来加 LINE 然后视讯，你看我是不是真的穿着制服然后也有枪，然后甚至背景就在派出所的那个样子，这样还有无线电的声音。那很多民众本来不相信，一看到这样子的场景就好像真的是警察，然后就一切很配合。比如说这个假的警察就跟他说，因为你涉及刑案了你涉及这个诈欺洗钱等等罪名，所以你必须要配合我们调查，那因为侦查不公开，所以你不能告诉任何人。那所以大家如果听到侦查不公开，这个绝对绝对是诈骗因为侦查不公开不是约制我们民众的所以他这样子讲是为了避免你再告诉别人

0: 告诉其他人，其他人就会提醒你这个可能是诈骗哦，那他就骗不了。对，
1: 哦，原来是这样子，他的那个侦查不公开是要叫你不要说出去的意思。
0: 对对对，因为他会跟你说侦查不公开啊，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的话，哦，你告诉的这个人或者是你本人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啊，会被抓去关啊之类的，就恐吓你让你不敢，嗯，哦，但是拜托大家一定要讲。
1: 嗯，那有什么样的案例或是你们目前有遇到什么比较特别还是他这个话术用的淋漓尽致的一个状况啊？
0: 哦，其实这样子的手法，这样子的剧本千篇一律，就是大概的样子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我们在上个月，云林在上个月跟上上个月都有分别有一件有两件，各一件将近大概1000万左右的诈骗案。好，那他这个手法就是假冒公务机关。那很就是其中一个是假冒中华电信的人员。好，他说你的证件被拿去办了门号了哦。好，嗯，那就是他就说我们有几名连线，那待会儿警察就会打电话给你。那一样他就跟他说真的哦，警察没有，不是真的啊，就是警察打电话给他，假警察
1: 哦，先警察打给他，跟他说等一下会有人去找他，然后就真的有人去找他，跟他说那个中华电信要收费，
0: 是中华电信的人自动连线给警察，他说因为有警民服务，但其实没有，事实上是没有的，但是就是一条龙，他们一条龙的服务，所以就是假的警察又打电话给这个被害人，好跟他说。哦，一样的哦，侦查不公开，你不可以告诉任何人。然后叫他在电话中做笔录，哦，然后跟他说在电话中做笔录这样子之后，就跟他说要监管账户，哦，因为你的钱我们就是要先查明清楚之后才会把钱还给你。但是这个被害人呢，就是自然信以为真，就陆陆续续哦把这个他的款项存款内的920万陆陆续续这样子汇到对方那边，但是因为都一直没有就是收到款项的归还，然后才知道被骗了。
1: 哇，920万欸。
0: 对，陆陆续续，而且这个民众他还是个家管，然后是女性，已经是退休的。
1: 他其实是非常相信这个中华电信跟警民合作，想说这个都是公部的民营单位跟公部门单位一起合作，然后来协助他。他以为是协助他，结果不晓得是诈骗他。
0: 对对，所以他就是非常的配合，然后一直深信不疑，那觉得说这个应该就是调查之后我的钱就会回来了，对，但是一直都没有，所以他后来才发现根本就是诈骗了。
1: 嗯，啊，那真的是一下子，那920万后来有追回来吗？
0: 这个应该就还在侦办中嘛。
1: 哦，目前还在侦办当中，
0: 上个月而已。
1: 嗯，真的是热腾腾的消息，这是最新的手法，大家要记得，对不对？可能他会连同什么中华电信、台电或者什么电信公司，然后就说哦，我们警民有合作啊，然后请你配合啊，哦，侦查不公开这些东西，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这个就是诈骗的那个话术之一了。
0: 嗯，而且要提醒大家，就是中华电信最近真的被冒名的蛮严重的，我个人就已经接到2-3位民众的电话，就是有来询问中华电信打给我说我的门号有被这叫什么，就是我的证件被拿去办门号了，然后或者是说我办了这个门号，但其实这个门号根本就不是他办的，然后假借跟他说你这个门号都拿来在传送什么投资相关的讯息，然后以。
1: 那个假人头吗？就是他的门号被拿去用了，这样子开一个新的账户啊？这个是真的有发生的吗？还是他必须去中华电信查证？
0: 当然叫中华电信查证，因为那个民众一开始信以为真，然后还配合一切都很配合，然后也不敢跟别人讲，然后还在电话中做了笔录。结果后来他自己忽然惊醒，觉得不对，然后他就脑筋就是灵机一动，就打电话到中华电信去求证。然后求证之后才发现这个门号根本就不是用他的名义办的，所以其实一开始的中华电信这个是假的，然后骗他说你这个门号被就是拿来当诈骗的电话号码，然后就请他要配合调查，但是其实这个门号根本就不是他办的，所以他就觉得好险有查证，所以也跟大家说一定要做好查证的工作，然后不要用他提供给你的任何资料 来做查证，比如说他说

0: 那你可以打这支电话来做查证，或者是打这支电话跟某个警察确认，这个都是不行的，你一定要自己上网搜寻，或者是最阳春最传统的就是打104嘛，就是那个查号台，问看看这个机关这个单位是不是有做这样子的事情，这样子确认一下，
1: 不要被他牵着鼻子走。他如果说哎、欸、你要打这支电话，我们的客服齁会回应你啊，你要打这支电话齁，这个警察齁是什么专案办理的，有没有或是你要打这支电话，这个不要理他，我们就直接齁打，直接譬如说你就打你辖区内的警察局齁，警察局姐姐爹喝醋冰哎给你供之类，或者是呢你直接打 165, 我们的那个打诈的专线齁，其实你打电话过去呢，他们也都会像今天讲的有很多案例啊，或者是很多状况可以给你一些分析或建议，再不济你就直接打去那个中华电信这个单位，我相信打去中华电信的那个官方的客服一定是非常的中立的。
0: 对，那不只是中华电信被冒用，其实很多比如说像之前也有林口长庚药剂师打电话来这个也是诈骗他是跟你说你的健保卡被拿去领药了所以
1: 这个也可以诈骗这个也可以诈骗天哪，
0: 对对对，然后就民众就会很紧张为什么我的健保卡明明就在家，那怎么会被拿去领药了嘞？然后他就说一样就是一样，警察也打给你了你涉及刑案了，你要配合我们调查，然后以下就开始一样电话中做笔录，侦查不公开，监管账户等等的。所以民众只要听到这些关键字就一定要小心，而且简单一点来说就是电话赶快挂掉了，不要配合他做任何的动作。
1: 是，所以呢不管是哪个单位来跟你要钱还是公务机关人家假冒公务机关来跟你要钱，其实那都不会是真的，其实你还是要回归到就是说比如说如果真的是有警察，那你可以打去他们辖区的那个警察局或派出所确认，又或者是中华电信的话也可以打去辖区，包括刚刚讲的林口长庚医院等等，因为其实我们公务员他本来就是为民服务的性质，而且呢我们不会随便收取任何款项，要收钱也是会在那个柜台，有没有请到那个服务台收钱，
0: 对对对对，一定要到机关不可以说在路边跟你约好了然后你钱交给他，他给你一张收据，那个收据也有可能是假的
1: 对吼那个收据可能也有可能是假的，抬头给你写个什么台中市政府还是什么什么政府，他就是以为是真的这样子，对
0: 对，所以你要缴钱一定要到指定的机关去办理，而且是真正的比如说我们警察局或是分局派出所，这样子才你的钱缴纳才是有保障的。
1: 真的跟张侦查员讲的一样，无所不在，无时无刻。好，那最后呢我们来请就是云林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的侦查员张雅婷张侦查员，最后我们要叮咛大家的事情呢
0: 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只要跟钱有关的，大家因为手法真的太多了，今天只讲这一种，但是任何就是在生活中你只要跟钱有关，叫你要转账汇款投资甚至是提供账号密码之类的资讯你都一定要查证查证再查证，而且一定要冷静，然后如果有任何疑问就是赶快打165我们的反诈骗专线来查证，这样子也其实查证只要几分钟的时间，那避免后续的那些麻烦事发生，然后所以我们一定要努力查证，然后再看要汇钱或是不汇钱。那我是跟大家提醒，就是尽量不要把钱拿出去，因为拿出去之后要拿回来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大家一定要守住荷包。
1: 对，因为拿出去人家不是说以前有一句话什么急爱怕就得干吗，就是要打几十个结对，现在用这个方式钱不要轻易的拿出去，我们宁愿多花一点电话费，其实电话费也没有很贵你打
0: 是不用钱的，对对对。
1: 那中华电信搞不好打中华电信的客服也不用钱这个我们就不清楚了但多方查证是对的就是你如果真的不有花电话费，花电话费总比花那个900、1000万送给别人好。刚才那个家管被诈骗了920万，真的是让我非常的吃惊
0: 真的很可怕。他的一辈子的薪水，不是薪水，他的存款，
1: 对他的储蓄的存钱是，所以大家一定先做好查证。那165刚才侦查员帮我补充，这是一个免付费的专线是不是很棒？
0: 对，24小时免付费专线，
1: 24小时。

0: 还免付费呢，所以呢大家可以呢跟打这个165或是我们上我们的打诈仪表板都可以确认一下这个资讯、嗯、那呢我们不要轻易的把钱拿出去，不然追回来就真的很不好追了。
1: 是没错，
0: 是好，今天非常谢谢云林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的张雅婷张侦查员跟我们分享了这么这个最新的案例，然后也让我们感受到说啊，最近真的是无所不在的这个诈骗集团，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咯，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谢谢，
0: 拜拜。好，目前呢下午时间来到了2:21，来为大家补充一下哦，这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整体看起来还不错，不过呢在这个新竹到竹北路段车流量有比较多一些些哦，这也是可能啊，可能是因为国道一号北上的 93.5 公里处有一起事故发生，这边的车流比较多。南下的部分呢一样是在王田的路段还有这个彰化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车流也是比较大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 212.6 公里处靠近雾峰交流道路间呢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那呢在持续的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36到137公里之间的南湖路段哦。诶，这个是台三线的，我更正一下，国道三号是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往国道四号的东向匝道这边左边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哦，所以这边经过的时候车流是比较多的。此外呢在南下的 221.1 公里处靠近中心系统中间车道有塑胶盆掉落在这里。那刚才的路况呢是台三线的路况哦，在南下的136到137公里之间的南湖路段有路树掉倒下来了，目前卡在电线杆上，所以南下的车道呢经过这边的时候请多留意了，这边有路树倒下来卡在 电线杆上面。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00公里处的大山路段外侧车道呢有连接车跟重机的事故哦，在这边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多加留意了。那如果你有需要更新或补充任何最新的消息都请你看好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多谢你。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3.5公里，靠近竹北这边呢，有一起事故发生，那也让新竹到竹北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南下部分呢，则是在173到179公里之间的大雅到台中路段，内侧道路有施工哦。那这边呢，目前车流是正常的，但是提醒您哦，在接近这个台中大雅路段的时候呢，还是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南下在204.5公里处，靠近普盐系统的路肩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国道一号北上在135公里靠近苗栗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则是在这个南下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往国四的东向匝道呢，这边左边的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施工，所以呢目前车流量也是正常的，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三号南下在221.1公里处靠近中兴系统路段呢，中间车道有掉落塑胶盆。省道台三线在南下的136到137公里之间的南湖路段，这边有路树倒下卡在电线杆上，经过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那我们呢，来听这个，再听一首日本歌，然后呢，等一下在歌声当中等待2:30的南台湾新闻，待会儿再见。

0: 高雄市一名薛姓男子疑似开车的时候血糖过低，跟机车擦撞后竟然暴冲开走，警方前往拦停遭到小客车的碰撞，最后破窗将他带下车送医救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和至胜路口上午7点多发生交通事故，原警到场发现61岁薛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跟54岁骑机车的曾姓男子碰撞，但是薛姓男子精神状况异常，神情恍惚，无法依照警方指示把车辆停好，甚至突然沿着至胜路暴冲离去。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新庄所副所长邱玉琪说，
2: 警方立即驾车尾随并广播要求停车，为薛男未依指示停车，后续于至胜路251号前拦查时，薛男车辆持续缓慢往前撞击警车后车厢，现场原警未受伤，警方为防止危害扩大，立即破窗将薛男带离车辆，并通报119救护车到场协助，经救护人员初步检测，疑因低血糖导致神志不清，先送医院治疗。
1: 详细事故原因及相关责任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汛期将至，高雄市水利局提前完成全市41件开发案的出流管制设施查核，督促业者改善及落实维护管理，预计可以增加约75万吨的滞洪量，降低豪雨对周边排水造成的冲击，强化整体的防洪能力。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随着开发案逐年增加，市府持续在汛期前逐案进行检查，确认出流管制的设施可以在豪雨的期间正常的运作，发挥滞洪减洪的效果。目前全市已经有41件开发案完成设置，另外也有14件开发案陆续完成计划核定。未来随着中央说法扩大适用范围，市府也将持续的加强查核及督导作业。行政治安科科长刘继宏说，
3: 高雄市目前已建构滞洪池、天然湖泊与水库、出流管制计划三大防洪调节机制，其中滞洪池26座，蓄洪量约499万吨，天然湖泊与水库5处，蓄洪量约1001万吨，加计出流管制设施滞洪量75万吨，整体滞洪量已达1575万吨，透过3位一体整合运作，进一步提升城市整体防洪韧性。
0: 水利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的督促开发单位落实设施维护及配合检查，透过完善的防洪机制，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毕业季求职热潮启动，台南今年第二场大型就业博览会5月23号会在台南科技大学登场，有超过5000个工作机会。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4: 2、1，请启动。
5: 副市长江林煌跟与会贵宾一起宣告市府今年第二场大型就业博览会23号早上9点到12点在南台科技大学登场，因应毕业季到来，邀集了91家知名企业，释出超过5500个工作机会，其中超过60%的职缺薪资超过35000元。副市长江林煌说，
6: 人家博乐找千里马，千里马有当时也是爱去找博乐，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平台的部分，可以说让我们这青年朋友可以找一个头路，固定一个固定的收入，固定的这个生活。
5: 这次就业博览会除了提供求职媒合，现场还有职涯咨询跟劳动法令事宜的服务，并设置 AI 模拟面试专区，协助年轻朋友提升面试还有求职能力。为鼓励民众参加就博会，当天前100名早鸟参加活动者就可获得加油打气礼、机能气泡饮。另外，求职者只要投递3家履历，就有机会参加行动电源、快煮美食锅以及空气循环扇等抽奖活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2度，北部地区24到33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东部地区

0: 居23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蒋奶奶早安啊，你也出来运动哦？
2: 哎，是啊，李长伯，哇，你穿得很潇洒嘞，哦，整个人不灵不灵的，还染那个金色的头发，哦，看起来年轻20岁啦。
1: 真的吗？哦，我是想哦，年轻个10岁就很高兴了，想不到哦，我的发型设计师哦那么厉害，我再介绍给你啦，啊，让蒋奶奶哦你也变笑脸啦。
2: 哦，好啊，好啊，哎呀，我对你那个荧光外套哦，我也很感兴趣呢。啊，我们平常哦都早起运动啊，啊，这个衣服哦一定要穿鲜艳一点呐。
1: 哦，蒋奶奶，你很有安全的观念呢。哦啊，就是因为哦要让车子看到哦，所以哦才买这种亮晶晶的外套啊。
2: 哦，我真的哦那个大老远哦哦就看到李长伯的外套了。哎，还有你那个手上，哎，这个是反光手环吗？哦，你看，哎，我也有带手电筒哎。
1: 蒋奶奶，你真的很棒呢！带手电筒哦，也可以提醒其他车辆注意啊。我要请你哦，来到我们平安里的行的安全代言人了啦。
2: 哦，真的吗？哎，那我要赶快来 settle 一下啊，我的发型喽。
1: 哦，整个年轻20岁的啦。
3: 清晨夜晚天色昏暗，提醒高龄长者外出的时候可以穿着鲜艳亮色的衣物，或者是佩戴反光饰品，携带手电筒等醒目灯光，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以保障长者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欢迎回来，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这边是欢乐午茶，我是菲菲。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5公里，靠近苗栗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掉落轮胎皮。那在南下的部分呢？在北上持续在往北上呢，93.5公里处靠近竹北路段这边有事故发生哦。那这个新竹到竹北路段也是车流比较多的地方，在北上的湖口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大概是落在30公里左右。有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王田的路段哦，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从指标189到190公里，时速比较缓慢。那再继续往南下，在彰化的路段呢，这边也是车流的瓶颈点。不过呢，这边看起来目前没有施工，不晓得有没有其他的状况，也有可能是单纯的车多、哦。提醒大家，经过彰化路段的时候，也是要减速慢行。此外呢，再继续往南下的204.5公里处靠近埔盐系统呢，这边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整体路况北拜哦，损损损，但是提醒大家，在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要接往国四的东向匝道，这边左边的伸缩缝在进行施工哦。那还有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00公里大山路段，刚才外侧车道的连接车跟重机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了。台61线南下在127到134公里的苑里到大甲路段，这边呢，因为进行路段铺面及结构改善工程，这边施工封闭到明天的晚上11点哦。所以呢，如果您要南下通往苑里跟大甲路段的话呢，请您建议改从平面道路行驶。省台三线的部分呢，在南下的136到137公里之间的南湖路段，有这个树木倒下卡在电线杆上哦，请小心通行。台中市区的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在笃信街到民权路的慢车道这边呢，是施工封闭的，目前只有机车能够通过。好，提醒大家，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在笃信街至民权路慢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啊，目前只有机车可以通过。那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英才路之后，这边的慢车道也是进行封闭的，进行路树的修剪作业。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大鹏路，这边施工封闭，采单线双向通行。提醒您经过

这些施工点的时候，都请再多多留意了。好，碰到施工人员或施工车呢，也一定要减速慢行，这样大家都平安哦。我们来听陈洁仪的《一天一天》。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目前来关心一下国道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135公里靠近苗栗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持续在往北上哦。这个在新竹路段的指标95.9公里处，这边也是有散落物。那此外呢，新竹到竹北路段也是有车流

浮线的部分哦。那持续在往北，再过了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湖口路段也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南下，在173到179公里之间的大雅到台中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台国道一号的南下，在 204.5 公里处靠近埔盐系统的路段，路间呢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往国四的东向匝道这边左边车道的伸缩缝在进行施工，经过的时候请多留意了。台三线南下，在136到137公里之间的南湖路段这路树倒下来了，卡在电线杆上，那公务段也已经准备前往过去做处理了。此外，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南下127到134公里的苑里到大甲路段，这边呢进行施工封闭哦，封闭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天晚上的11点整。那呢，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则是在文心路往中清路的方向，在宁夏路前的外侧车道施工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您可以放心的通过。此外呢，在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在笃信街至民权路的慢车道这边呢是进行施工封闭的，目前只有机车可以通过哦。

0: 终于摆脱花花小姐出来相亲了啊！对面这位小姐秀爱慧中，很有我的缘呢。
1: 先生，先生
0: 啊，拍谁拍谁啊！忘记自我介绍了。你好，我姓黄哦，啊，黄色的黄啦，啊，可以叫我黄先生就好了。
1: 黄先生你好，我叫燕燕，我是全球百大名校毕业的，是北桃北的荣誉会员，品学兼优，我还得过模范员工。
0: 哇，燕燕小姐，人谁的水还这么有才华，可以跟你相亲哦，真的是我的荣幸哎。
1: 黄先生你过奖了啊。黄先生啊，你有什么专长吗？
0: 我真还蛮恭维啦啊，但是哦我很实在哦，专长哦就是内外一致啊，绝对不偷工减料啦啊，这样的人哦最适合当老公哦。
1: 哎呦啊，都还没交往就要求婚，人家会害羞呢。可是看得出来哦，你人很实在，就跟国道桥梁一样，耐震、稳固、够透懂，就算是地震、洪水也不怕哦。
0: 哦，燕燕小姐啊，你也懂桥梁工程哦，果然是偶像哎。其实哦，我就是在帮国道一号啊，铜锣大雅段暨大安溪这一段桥梁的耐震补强工程啊。
1: 黄先生，高速公路哦，车来车往，在上面工作要小心哦，真的辛苦你们了啦。桥梁要检修补强，达到安全标准，才能面对灾害挑战。人也一样哦，要细心保养，才能永葆年轻。
0: 哇，这个燕燕小姐真的懂好多呢，完全哦就是我的dream girl呢。
1: 所以啊，来，黄先生，这是我们公司新开发的抗老产品
0: 啊。啊，什么产品？
1: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桥梁要耐震，人也要懂得保养啊！
0: 我不是来相亲的吗？
1: 对呀、啊，黄先生，你就外人了嘞！我平常是不随便跟人家加赖的哦，但是哦，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啦。现在我马上传产品行录给你，明天呐、啊、再问候你早安安哦。
0: 好，我刚去拄着诈骗。
2: 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生线不可或缺的一环，桥梁中断将影响抢救灾害及复建工作的进行。为了减少震害，避免伤亡，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针对了国道一号铜锣大雅段及大安溪桥段办理耐洪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使得国道桥梁达到了耐震安全的标准，并且提升国道桥梁耐震能力，往后如果发生了大地震的时候，就能够减少损失以及避免伤亡，也担负运输生命线的功能，成为输送救灾物资、伤患以及灾民的交通主动脉。提醒驾驶朋友，行驶施工路段务必配合工区速限减速慢行，并注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喵喵
3: 喵。好，目前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54，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目前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在135公里处靠近苗栗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呢，在这个新竹交流道之前哦，也就是指标95.9公里哦，这边有散落物。那整个新竹路段呢，时速非常缓慢，大概30到4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路段以及彰化路段呢，都是车多速缓的。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国道三号南下，在中港系统出口要接往国道四号的东向匝道，这边左边要上去的车道呢进行伸缩缝施工，所以呢这边正在施工当中。台三线呢，在南下的136到137公里之间的南湖路段，有路树倒下卡在电线杆上哦，所以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多留意了。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啊，在这个16公里处的崇德路口，还有18公里处的潭子路口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都在排队下匝道，所以提。

提醒大家，崇德跟潭子路段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27到134公里呢，因为要进行路段铺面及结构改善工程，进行施工封闭，所以南下的院里到大甲路段是没有办法经过的。提醒你一点建议哦，先走平面道路哦。台中市区在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在笃信街至民权路的慢车车道进行施工封闭，这边只有机车能够经过。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英才路之后的慢车道也是封闭当中哦。这边呢进行路树修剪作业。台中市区的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大鹏路进行施工封闭哦。这边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提醒您经过一些事故点或者是散落物地点还有施工点的时候呢，都还是要小心留意，注意您的车前动态哟。那呢，我们在郭婷云的妈妈桑吉蕾歌声当中等待3点整的对时及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儿见。

0: 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
2: 晨悠，
0: 陪你收听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 42.8 到 44.7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内侧沿线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高架杨梅段到湖口，车多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 351.7 公里冈山交流道之前，中线的布沟绳已经排除。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2到中立转接道1时速低于60公里。继续往北三重一路到内湖，受到内侧移动性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受到先前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车速也是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西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 8.8 公里，在福州之前有事故造成后方回堵约 1.3 公里。台61线南下 25.5 到 25.9 公里之间，过沙仑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铁片掉落。继续往南 48.8 到49公里之间，过永安交流道外侧车道也有铁片。南下 53.9 到 54.1 公里，新丰一交流道前的内侧则是有往生动物。台3线南下136到137公里之间，南湖路段有路树倒塌，并且卡在电线杆上，要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 去年五月在台湾设立办公室，今年以生命不息共创永续为主题，在台北举办 FSC 2026台湾高峰会，邀集政府、企业与社区探讨全球森林永续经营与产业发展。会中 FSC 也宣布将以苗栗南庄赛夏蓬莱部落的原住民保留地与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所属国有森林为基地，共同推动生态系服务验证影响计划，并签订三方合作备忘录。 FSC 亚太地区总监郑燕丽表示，这次合作包含三项重要元素，第一是公共部门的制度与治理能力，第二是在社区社群与原住民族的参与与支持，第三则是企业对永续的承诺与投入。
2: 当这三者能够真正合作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让森林的价值被更远景的看见，也被更长远 的支持。那这样的合作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现在试着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看森林，以前我们可能是比较常用资源的决斗去看森林，但现在我们开始问一个问题，森林还可以带来什么呢？答案其实很多，像是碳吸传、气候调节，像是生物多样性，像是水、土壤，还有文化、生活方式，甚至是人跟自然的关系。但这些价值过去常常比较难。

0: 哟，荔枝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1: 哦，是秦贵妃呀、啊，当然喽，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自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0: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1: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0: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1: 这个我研究一下。
0: 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他会知道吗？
1: 这个可能要哦。
0: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1: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0: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1: 什么？那怎么行呢？
0: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啦。
2: 渐进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欢乐午茶。目前在台中市区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英才路之后，这个慢车道封闭的路树修剪作业呢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台中市区的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在笃信街到民权路的慢车道这边还是在施工封闭当中哦，只有机车可以通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16公里呢，往太平的出口，往这个崇德出口匝道这边，还有18公里处往这个潭子出口匝道，原本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都已经慢慢缓解掉了，请您呢都可以安心的通过。那此外呢，台74线持续往东哦，往雾峰的方向，在这个27公里处的太平到雾峰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一箱散落物哦，那目前呢只剩下外侧车道有这个东西了，因为呢这个内侧跟中间车道可能飞过去了，或者是呢已经散过去了。提醒大家哦，目前呢在太平到雾峰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一箱散落物掉落在这里，那呢在往东的23公里处呢，这个内侧车道有弹簧床掉落在这里，提醒您呢也特别留意了。省道台三线呢，南下在136到137公里之间的南湖路段，这边有路树倒下来了，卡在电线杆上哦，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在135公里哦，靠近苗栗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持续往北在 95.9 公里新竹交流道之前，这边有散落物。那这边呢，从新竹路段大概从96公里到93公里之间呢，有急速定点的状况，车速落在20公里以下，非常的缓慢。那持续往北在湖口路段呢，这边也是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在173到179公里处的大雅到台中路段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南下的王田路段也持续的在施工，那这边呢有车流量比较多的状况。南下呢还有一个瓶颈点哦，就是在接近埔盐系统的203到204公里处，这边呢车流也是比较缓慢的哦，时速大概是落在30公里左右。

国道三号北上在218.9公里处的草屯交流道附近，这边呢快车道的中间车道呢，这边有散落物掉落，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再多加留意了。国道三号南下在中港系统出口匝道这边往国四的东向匝道，左边车道的伸缩缝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所以呢，请您经过这些施工点或者是一些有散落物地点的地方的时候呢，都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减速慢行，这样子呢才会比较平安哦。那如果任何路况被更新还是补充，请你卡好警告，电话是0800000103，感谢你。

这一首歌是阿琳的《今晚你想念的人是不是我》。那呢，这个夏天快要来了，大家都会想说，嗯，天气好热哦，然后可是又觉得说，诶，如果体内的湿气比较重的话，会感觉让人家整个人懒洋洋的。那呢，排湿的一个很重要的食材就是红豆啦，但是红豆到底要喝红豆汤还是红豆水会比较好呢？根据这个红豆的营养小档物，大概每100公克的生红豆热量是328大卡，虽然含有 61.5 克的碳水化合物，但是它的膳食纤维高达了 18.5 公克，哦，真的是非常的高耶。而且呢，红豆还富含维生素 E， 能稳定神经的镁，预防贫血的铁和调节水分的钾，以及维持细胞健康的叶酸，这些丰富的微量元素交织在一起呢，让红豆成为了外食族跟重咸族平衡体内组织液的天然补给品。尤其是这个微量元素钾，它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消水肿，如果吃得过咸或者是体内的湿气比较高，让你比较懒散，比较累累的，然后没有什么力气的话，提不起劲的话，其实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夏天的湿气太重了，这个可以补充这些钾元素，让自己比较有精神。那高敏敏营养师呢，将红豆的健康益处呢，大概说明了一下，包括还有抗氧化哦，含了很多多酚的物质，甚至呢，它的抗氧化能力高于红酒，可以有效的对抗自由基，延缓老化。还有呢，它是肠道的顺顺神器哦，丰富的膳食纤维是可以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改善便秘困扰。再来是孕妈咪的友善食物哦，因为刚才有提到含有丰富的叶酸，是宝宝健康发育的关系。还可以预防孕期的贫血，以及呢高钾特性呢有助于稳定血压，是心血管的守护者。丰富的镁离子能够帮助神经放松，舒缓高压与焦虑，还有消水肿哦。这个钾离子能够有效的排出体内过多的钠，对于久坐啊、生理期水肿，或者是平常外食族吃很多重口味的人呢，都是不错的选择。那这个红豆营养价值很高，但是营养师还是有提醒哦，有些族群在摄取的时候必须谨慎哦。首先是肾脏患者，因为这个红豆的钾含量比较高，如果肾功能不全者，代谢不良会造成身体的负担。再来是控糖的人哦，因为红豆本质呢还是属于淀粉类，如果摄取呢还是要跟这个主食白饭呢应该要等量的交换，或者是呢在这个白饭要少吃，反而改吃红豆为主食，不能当作是额外的点心。再来是肠胃敏感者，很容易因红豆胀气，所以不要一次吃太多了。最后则是减脂族群，虽然红豆本身很健康，然后有很多的微量元素，但是呢如果你市售买的红豆汤、红豆水或者是相关的红豆饮品哦，它的精致糖含量还是很高的，不小心就吃下去很多的糖了。那红豆水跟红豆汤的关键差异在哪里呢？想消水肿当然是要喝红豆水还是红豆汤呢？这高敏敏营养师呢就提到说，当红豆没有煮破的时候，溶解出来的是偏向钾离子的水性营养素，这就是红豆水比较适合局部消水肿。但是如果煮到裂开了，像我们的红豆薏仁汤啊，或者是煮下去当红豆甜点的，这个时候呢纤维与完整的营养素会一起吃进去哦，所以呢营养也会更全面，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些膳食纤维啊、淀粉还有一些微量元素都会一起吃下去。所以呢想要吃的更健康的话，红豆水跟红豆汤都是不错的选择，但是至少呢一定要少糖甚至是无糖的调味，这样子呢就不会担心热量爆表，又可以吃到完整的红豆咯。好，目前时间来到下午的3:24，我们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呢，一样是车多速缓哦，这边非常的拥塞，大概时速落在10公里以下哦。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73到179公里之间的大雅到台中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持续在往南下，在浦沿系统之。

而且呢，这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可能是单纯的车多，因为就刚才比起来呢，这边的车流也慢慢的缓解了不少。国道三号北上，在 218.9 公里处的草屯交流道附近，快车道的中线呢，这边有散落物掉落在这里了。那国道三号南下，则是在中港系统出口要接往国四的东向匝道，这边左边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经过的时候请再多加的留意。省道部分，台三线南下，在136到137公里之间的南湖路段，有路树倒塌卡在电线杆上面了，经过的时候再多小心了。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23公里的松竹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一个轮弹簧床。那呢，台74线持续往东，在27公里处的太平路段，这边呢内侧跟中间车道呢有一箱散落物掉落在这里，经过的时候请再多加留意。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27到134公里的苑里到大甲路段呢，这边施工封闭哦，会一直持续到明天晚上的11点，请您呢都提前改从平面道路行驶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赴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进行业务报告并被质询，他表示今年规划办理40场自制猎枪训练课程，并持续推动带金制度修法及跨部会协调零到两岁幼儿托育资源。记者任兰心报道。
2: 立委关切原住民自制猎枪安全使用训练推动进度，指出115年相关预算尚未完全通过，外界也关注训练场地与执行规划。原住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志勇表示，目前已规划办理40场训练，今年目标培训1200人取得合格证书，协助合法申请猎枪使用。
3: 我们在今年的部分5月底就会上网，我们7月开始就是接受报名了，那8月开课，我们今年预计在北中南东我们办理40场次的这个训练。
4: 40、
3: 每一堂课最少要30个人，最多50个人，我们预计今年度至少可以培训到1200个人取得合格的证书。
2: 另外，有关原住民族工作权保障法代金补偿制度修法进度，立委质疑已超过大法官要求修法期限，但仍未完成修法。曾志勇表示，草案已两度送进立法院审议，但皆未排入议程，期盼立院紧速排审，并会将企业媒合困难等因素纳入修法考量。此外，立委也关注原乡零到两岁幼儿托育、原民馆工程及文化观光宣传等议题。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由花莲秀林乡公所举办的第三届全国泰鲁格族运动会将在6月5号到28号登场。今年竞赛项目兼顾传统与现代，主办单位期盼借由融合体育文化与产业发展，让族人找回传统技能的记忆。记者张涵报道。
5: 花莲县秀林乡第二度举办全国泰鲁格运动会，乡长王玫瑰表示，各项赛事及系列活动从6月5号持续到28号，融合了运动文化跟观光，希望部落的孩子都能回家认识并找回自己的文化。
6: 因为很多现在的孩子都已经几乎忘记自己是谁，我们希望也透过这样的运动赛事，让他们更深入了解自己到底是来自哪里。
5: 今年竞赛项目兼具传统与现代，包括拔河、射箭、锯木、负重接力以及田径、篮球、排球、慢速垒球与足球，其中射箭、拔河跟负重接力为新增亮点，期盼唤起族人对传统技能的记忆。花莲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长马成豪肯定乡公所团队的规划，也邀请民众到花莲亲身体验泰鲁格族的文化深度跟热情。
7: 所以秀林有许多的美，需要全国的家人们共同来发掘，共同来享受。
5: 第三届全国泰鲁格族运动会6月13号开幕式将在水源村多元活动广场举行，当天有市集、文化展演、选手之夜等，欢迎民众共襄盛举。详细赛程可以上活动官网查询。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创世基金会苗栗分院携手围攻医院，5月31号在竹南运动公园举办亲子公益游园会，活动结合亲子闯关、舞台表演及健康教育，透过寓教于乐推广健康观念，落实公益关怀行动。记者陈怡玲报道。
8: 苗栗县围攻纪念医院院长李文元表示，健康不仅止于医疗照护，更需从日常生活与教育持续累积。创世40周年守护健康点亮希望 ESG 亲子公益园游会，透过亲子共同参与，让正确健康观念自然融入生活。
9: 那我本身是神经外科，手上大救活很多病人，但是有时候病人太严重来

0: 到这里虽然救活了，他神志还是不清。那有时候一个病人就可能会拖垮一个家庭，那还好有创世基金会这样的来帮忙，有些弱势家庭他们能够帮帮助。这些资助要从哪里来，就由各界来帮忙。
1: 创世基金会院长陈绿荣指出，园游会定于5月31号下午1点到5点在竹南运动公园举行，目标设置60个摊位，邀请民众以行动支持公益。
2: 那这一次的园游会呢，是以结合 ESG 的活动，所以呢是守护健康、守护地球，而且是守护我们植物人，就是有闯关的活动。那摊位上呢，吃喝玩乐呢也非常的精彩，欢迎我们苗栗的乡亲朋友或外地的朋友呢，都能够就近一起来参加这次的活动。
1: 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4: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哇，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6: 怎么了？我先没好扛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5: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6: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北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5: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6: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5: 对呀、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6: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5: 那当然啊，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6: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5: 哎呦，阿燕，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6: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5: 怎么了吗？
6: 我要告诉你，
7: 你被诈骗了。
5: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6: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5: 不，我的500了。
6: 啊，你投资500万哦？
5: 不是啦，500块啦。
6: 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8: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9: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目前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点38分，我们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呢，大概从指标96到97公里呢，都是车多速缓的，甚至呢还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哦，这边时速都低于20公里。那持续呢往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铜锣路段呢，这141.8公里处呢有散落物掉落，南下的台中到大雅路段173到179公里处的内侧车道有施工哦，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减速慢行。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18.9公里草屯交流道附近快车道的中间呢，有这个散落物掉落在这里。国

0: 道三号南下，在中港系统出口要接往国道四号的东向匝道，左边车道口呢，这边伸缩缝施工当中。省道部分，在台七十四线快关雾峰线东向呢，在这个23公里处的松竹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弹簧床，在持续往东，在这个太平路段27公里处的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一箱散落物掉落在这里。台七十四线持续在往东向的27公里的太平路段呢，这边内侧跟中间车道有这个散落物哦。那这个散落物应该是持续在这个27公里的沿线呐、啊，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还是在留意了。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27到134公里的苑里到大甲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所以整个南下道路是不通的，提醒大家呢改往平面道路行驶。台中市区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在这个笃信街道民权路的慢车道进行施工封闭，那这边呢目前只有机车才可以通行哦，经过的时候再留意了。台中市区的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大鹏路呢，这边施工封闭，采单线双向通行。我们来听许富凯的《对我就好》。
1: 分开的那一天，雨点点在落，咱什么话拢无讲。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那呢，大家平常都有吃肉的习惯嘛，那吃红肉呢，大家都很知道哦，吃很多加工食品、红肉甜食哦，或者是纤维摄取量不足哦，这样都会成为这个罹癌的高风险族群哦。那呢，现代人呢常常就是肉吃的很多，所以呢就要记得均衡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营养师老姑表示哦，这个红肉中的血基质呢，在肠道中可能会诱发氧化压力与细胞毒素，会增加这个肠道的负担。所以呢，如果你在吃红肉的时候，包括牛肉、猪肉这些红肉的食品，如果可以搭配这个叶绿素的深绿色蔬菜来吃的话呢，就可以降低对肠道的伤害潜力了。至于要吃哪一种蔬菜呢，每一种蔬菜都有它的保护作用，只是机制不太一样哦。以深绿色来说呢，它是里面最好的。那十字花科与多色的蔬菜呢，则更偏向提供抗氧化与防御的支持，那搭配身体的解毒系统呢，就属于另外一种加成的保护。所以呢，吃红肉的时候呢，不妨搭配一些深绿色的蔬菜，尤其是这个芥蓝花哦。芥蓝菜呢，刚好同时是深绿色蔬菜跟十字花科，所以呢，可以同时加强这个解毒调控，抗氧化呢，还可以呢，作为保护肠胃道的机制哦。这个就让我想到了，有很多快炒店的牛肉都是牛肉炒芥蓝，而且特别好吃，其实他们两个吃在一起也是蛮搭的耶。所以大家呢，下次如果在吃这个炒牛肉啊，或者是牛排上面的配菜，也许都可以考虑有十字花科的，或者是呢用深绿色的菜哦一起来吃哦。而且呢，这个芥蓝哦含有丰富的人体必需微量元素，包含了钙、铁、钾、钙质能等等呢，都可以增加骨骼的强度哦。那呢，还有维生素 A 啊，可以抗氧化和视力有功效的，让视力变得更健康的功效。其实均衡饮食还是最重要的，可能吃肉，然后吃蛋豆鱼肉类，然后吃菜吃水果，做一个均衡的补充。只是呢，如果你刚好那一餐牛红肉吃的比较多，或者是呢你最近红肉吃的比较多啊，肉食性的东西吃的比较多，也许呢过几餐你就可以吃菜比较多，那也可以搭配这个深绿色的蔬菜呢进行这个调整哦，让你的肠胃道更加的健康。那炒芥蓝就是很不错的选择，我觉得牛肉发明牛肉炒芥蓝会炒得这么好吃的人，应该有学过营养学之类的吧，怎么那么聪明啊。好的，目前我们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新竹路段一样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哦，这边车速低于20公里。南下呢，则是在173到179公里之间的大雅到台中路段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当中。国道三号的北上呢，在218.3公里处的草屯交流道周围呢，快车道的中线哦有散落物掉落在这里。南下则是在下中港系统的出口匝道接往国四的东向匝道，这边的左边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施工。省道台三线南下在136到137公里之间的南湖路段有路树倒下卡在电线杆上，经过的时候请多加留意了。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的23公里处的松竹路段内侧车道有弹簧床掉落，那持续往东在27公里处的太平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一箱散落物掉落在这里，经过的时候呢都请特别留意，也请你在行驶当中呢维持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并注意车前动态哦。我们来听江美琪的家珍。

这一首歌是江美琪的《家珍》。目前呢，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53，快要接近节目的尾声了。那菲菲赶快跟大家再说明一下目前中部道路的状况哦，提醒大家特别留意的地方，包括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哦，这边在 95.9 公里处有散落物。那新竹到竹北呢，都是车多速缓的，车流量比较大。南下的部分，则是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呢，这边也是走走停停。国道一号南下在173到179公里之间的大雅到台中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哦。国道三号北上在218.9公里处的草屯交流道快车道的中线哦，这边有散落物掉落。在国道三号南下中港系统的出口匝道呢，接往国道四号的东向匝道口，这边左边的车道呢进行伸缩缝的施工，也是车流是比较正常的，但是还是提醒您哦，经过的时候再多加留意了。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23公里的松竹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弹簧床，在东向的27公里太平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一箱散落物掉落在这里，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的留意。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27到134公里哦，这边的院里到大甲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这个封闭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天晚上的11点，提醒您哦，经过这边的时候都请改从平面道路行驶了。省道台76线的部分呢，提醒大家在往这个西向的部分，也是往埔盐的方向哦，在这个林厝到园林路段之间，以及埔盐系统到埔盐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请您经过的时候呢，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再来呢，是省道台3线哦，在南下的136到137公里之间的南湖路段，有路树倒塌哦，卡在这个电线杆上哦，所以呢，经过的时候呢，还在小心，因为一直持续的在处理当中。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在笃信街至民权路的慢车道进行施工封闭，这条路目前只有这个机车可以通行哦。那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哦，那非常谢谢你们今天下午的陪伴，今天是520，我也是非常的爱你们的。那呢，等一下4点呢，会有公路家族的蒋荣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来听郭靖的最后一支舞，我是菲菲，那明天见咯，拜拜。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迄日的下晡，你甲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湖口一路到竹北交流道沿线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基隆到基隆段也是车多，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竹崎到蓝潭隧道，受到内侧两线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在274公里过古坑服务区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8线西向7公里过新竹二交流道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的三角锥已经排除，同样排除的还有台61线南下 48.8 到49公里过永安交流道外侧车道的铁片，还有南下 53.9 到 54.1 公里新丰一交流道前内侧车道的往生动物通通清除完毕。另外要留意台61线北上 53.8 公里过新丰一交流道的路肩有小客车抛锚停放。排除的消息还有台74线先前在东向23公里松竹路段以及27公里太平路段的两个路段的掉落物都已经清除完毕。另外台82线东向 23.4 公里过嘉义系统的路肩有抛锚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的主持人蒋荣。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音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而如果你想收听全台的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而中部地区的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今晚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的提供了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还有交通资讯，更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我是大学
2: 生，我是警察，
3: 我是一个美容师，
4: 我是助理，
5: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6: 我是作家，
7: 我是小朋友，
0: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Hello，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蒋荣，蒋话有内容，陪伴所的听众朋友，一直到下午的几点？6:30哦。刚刚呢，看了蒋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有听众朋友呢说今天520，所以要表达，记得跟你身边的人一定要表达你的爱哈、哦，我的爱啊、这样子，不管是家人、朋友、同事，或者是。触笔讨论哈，其实我觉得人的相处呢，有不同的这个爱在心里头，比如说对家人的亲情啦，或者对朋友的友情啊，甚至于对你的另外一半哈，就是代表爱情。希望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大家都拥有满满的爱在心里头。好，那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这个路段，稍稍的车多，不至于塞住啊，但是就是流量稍微大了一些。除此之外的话，在国道三号，现在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大致上的行车也都算是 OK， 而原本在中彰快速道路啊，指标23公里松竹路段往雾峰方向内侧的弹簧床，还有27公里太平路段也是一样往雾峰。

方向内侧中线车道，这一箱的东西啊，现在都有公务段的人员已经把它清除完毕，恢复正常的通车了。谢谢这些辛苦的公务段的人员，感谢咯。好，如果还有其他路况消息要告诉警广，免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谢谢大家欣赏的第一首歌，为大家安排的这是陈晓东所演唱的《是真的》。

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觉得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这是由陈晓东所演唱的歌曲是真的。好，现在国道上的行车，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现在北上的新竹路段车速上是比较缓慢的。那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正常，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从苑里到大甲路段主线车道封闭的情况，会持续到5月21号晚上的11点钟。所以经常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您必须做改道喽。南下从苑里交流道先下来走平面，再由大甲交流道继续进入到台61线往南行驶。

亲爱的朋友，我是李义君。如果你遇到家庭暴力，千万不要困住自己，活在回忆，请你向警察求助，或者是拨打113保护专线。相信自己，你不是一个人，让我们陪你一起哭过后继续的往前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进行的节目是公路家族，一直到下午的6:30。好，目前周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现在北上的新竹路段还是有车多情况，维持在40公里的时速。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讲话有内容，点点名，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欢迎快快追踪，天天按赞，常常留言，处处分享哦。

好，在点名之前呢，我先回复一位听众朋友啊，他问到说，昨天他在车上听到我在节目当中呢提到了一个讯息，就是有一个活动就是在募集一些古照片哦，募集从1950年到1970年的女性旧照片，或者是复古风格穿搭照。好像是这个听众朋友，这位是李文昌啊，他就附上了哦，他真的找到一张很久很久的加州女性的这个穿当时穿着的照片哦，但是不晓得是哪个单位办这个活动呢？那我再讲一次哦，这是由台中市政府社会局所办的这个看见她的时代，这女性的她，募集女性复古老照片的活动啊。那这个时间是到6月30号，所以如果你家中呢还可以找到这些旧照片的话呢，可以啊，就是从照片当中呢来分享这个故事。是，那大家可以到台中市政府社会局的网站呢去官网哦，去搜寻到这个讯息。好，来，今天呢蒋荣在我的粉丝专页里面呢已经放上新的内容了。这个内容呢其实哦，我觉得也挺有趣的了哦，因为像我自己哦常常喜欢动脑筋，我的脑子好像没有休息的时刻，就连去逛个超市哦，我都会想说，哎，好，想来想点什么哈。那天就走着走着呢，就突然有一个念头，哎，想说来想一下，如果今天我要写一个广告词哦，因为其实从事媒体工作呢，有时候像我们常常要编剧啦，或者要写一些文案啊等等的哦，所以我就突然想说，哎，今天假设了哈，我是一个要做行销的人的话，那我要怎么来写这个广告词啊，或者说不管是行销什么内容啊。那天呢就不知道怎么搞的，就突然想到说在逛超市哦，我在猜那天是不是我刚好看到那个东西洛迪卡，然后呢我就突然想到说，诶，我来帮这个洛迪卡呢写了一个这个蛮难过诶，这个行销词广告词哦，我就一路上我大概逛

逛这个超市逛了30-40分钟，我就把这个所谓的这个文字哦写好了，而且我真的觉得自己也太厉害了，改的欧漏啊呢哈，就是这个写这个呢一定要有押韵，而且你知道吗？这个、我常常在节目当中分享那个绕口令啊哈，那就是一定要押韵。可是呢，那么用马兰固押韵，老实讲真的不容易啦哈。我可以呢分享一两句给大家听，但是如果你要知道全部的，就去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啊。去看看、啊、这一段我这个临时起意的这一段下楼离开的事情哈。好，以我这第一句讲，亲家朋友五四三，楼顶就楼卡，阿母就阿爸，去买好食楼底卡，手来手去有头脏，原来有好康哈。这个前半段，后半段大家可以到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呢去看了、啊、如果你觉得也挺有趣的，记得、给我一些留言啊，或者是按赞啊，或分享都可以哈、啊。好，谢谢这个博。他说今天是520快乐哦。还有秀玉哦，他说对啊，去超市哦，他只会想到吃的，所以我也是啊哦。还有明水以及这是桂龙文章哦，宝华还有文林哦。还有以修公哦，金甲呢？听这朗龙围过来了啊！俊杰说：“哎，这个蛮有创意的，谢谢。”还有秋凉以及宗平，还有玫瑰说这个里面很有料。哎，我有没有看照片有干嘛有料啊？还有炫中啊，还有谢谢俊逸以及金泰勇，谢谢大家哈、啊，在这个留言处留言、按赞，还有给我一些这个意见，谢谢大家喽。好，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一首歌，为大家安排的，这是李盈珠所演唱的《想念的时差》。

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梅到马豆以及国道三号的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目前的行车情形大致上来讲都是 OK 正常的。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27到134公里苑里大甲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整个主线车道要持续到5月21号晚上的11点钟，所以这段时间这一段路就要麻烦大家改道走平面了。而在台中市区三民路太平路到育才北路这一段往崇德路的方向外侧车道施工，建化北路从崇德路到卫道路这一段双向也都有工程，占用到的是内侧，所以影响到附近周边的道路也会比较拥挤一些。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湾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在伦敦夺得国际文学大奖布克国际奖，赖清德总统恭贺时同时表示，这是他们继美国图书奖之后再次夺得国际文坛的大奖，代表台湾年轻人已经拥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光发热。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英语文坛盛事年度国际文学大奖英国布克国际奖，今年由台湾作家杨双子创作，译者金玲翻译为英文的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夺得大奖。赖清德总统表示，他会支持年轻人继续投资教育、科技、文化运动与国际交流，让年轻人不必离开台湾才看见世界，也让世界因为台湾年轻人创造力而看见台湾。
3: 我也要恭喜台湾作家杨双子撰写、金玲翻译的《台湾漫游录》荣获国际布克奖，这是他们继美国图书奖之后再次夺得国际文坛大奖，这代表台湾的年轻人已经

0: 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1: 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杨双子与金玲的获奖感言充满了自信与坚定，还有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热爱，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这是文学多元发展的沃土，非常期待接下来有更多精彩的台湾文学创作继续走向国际，被世界各国读者喜爱与欣赏，带领世界重新认识台湾，爱上台湾。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今年在泰国举行的亚洲青少年轻艇激流锦标赛，中华台北代表队表现亮眼，创下了史上最佳的成绩。其中由宜兰金牌教练廖学福所率领，在安农溪培训的四位宜兰健儿更是主力功臣，斩获多面的金银铜牌。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就是要进入终点前的最后一段，就是有稍微一点点失误。
4: 亚洲青少年轻艇激流锦标赛今年在泰国举行，赛事中佛光大学的吴荣镇勇夺 U23 男子组金牌与银牌，同校的吴廷仪也包办银牌铜牌，另外罗东高商的曾兴光摘下 U18 男子组金牌与 U23 银牌，同校的朱宏宇也一举夺下个人赛银牌及双料铜牌。四位选手面对各国强敌都展现出沉稳的心理素质与精湛技术。教练廖学府说，
5: 轻艇的选手他们有个特征，在这个模子里面他会展示一个那个茧是岁月去磨练出来，再来就激流跟其他运动不一样，他射的杆有25个杆，要快还要闪过那个杆，他都是一点点一点点。
4: 为了让运动员无后顾之忧，宜兰县政府除了建立完整的三级培育体系，也积极向中央争取建设安农溪轻艇激流国际竞赛场地及东山河专属重量训练室，希望能打造国际级的训练规格，让更多宜兰伊娜在国际体坛持续发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网络贩售商品也要注意法规。高雄市卫生局首次查获有民众在网络贩售没有经过查验登记的日本纸鼻血棉花，因为产品涉及医疗用途，依法属医疗器材，遭开罚30,000元，并要求立刻下架。记者黄宇豪的报道。
6: 卫生局表示，这名陆主民众从日本购入棉质产品贩售，虽然原厂声称这并非医疗器材，但因为包装标示有止鼻血、吸收鼻水等用途，经食药署认定属于医疗用吸收纤维，因此纳入医疗器材管理，必须完成查验登记并取得资格才可以贩售。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7: 卫生局提醒，包含棉花、棉花棒、 OK 泵、口罩等日常用品在内，若产品外包装及说明书刊登医疗用途或说明，就可能属于医疗器材管理范畴，民众可先至食品药物管理署网站厘清产品属性，无论是贩售或购买，都应该要落实先确认再贩售，避免因资讯不清而误触法规。
6: 卫生局提醒，不少看似日常的商品，只要涉及医疗用途，就可能纳入医疗器材的管理范围。民众在网络购买或贩售前，都应该先确认产品的性质，以免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新国，赖预报员，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蛮类似的，不过水汽会增多一些哦。那环境上是西南风，上午的话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到下午开始随着锋面来到北部海面，环境水汽会略微增加，所以在桃园以北还有新竹至嘉义山区会逐渐转成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哦。那其他地区云量到了下午开始也会有增加的趋势，中午过后在北部基隆、宜兰、花莲的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北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下午过后外出的方面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那另外在温度方面，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3到26度，白天的话各地依旧是温暖偏热的，在基隆以及东半部的高温大约在30到32度，西半部的高温普遍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的金山区平地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 外，明天在金门。

0: 马祖容易有地域或是雾影响到你的进度，交通往返需求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此外在明天的部分，因为西南风会比较强的关系，所以在桃园至苗栗、彰化、台东以及绿岛、马祖局部空旷地区会来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强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4:38，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啊，持续到今天的6:30，我是蒋蓉，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啊，一直到6:30。好，目前中部地区接获到在国道6号时标16.7公里，这是在往西，就是往国道3号的方向。这个路段刚好过了国姓一号隧道，外侧车道有一个很大的坑洞，所以请大家小心的变换车道。那至于在国道一号，目前流量比较大的是在北上的新竹交流道，还有湖口交流道附近。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今朝我继续歌，这是收了玛雅噶陈冠霖所合唱的歌，叫做《金色恩》。

0: 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6号指标 16.7 公里，大约是在过了国姓1号隧道之后往西，也就是要往雾峰往国道3号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个坑洞，提醒大家提早的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哦。
1: 打开耳朵
2: 听世界，
3: 我想再分享这里，
4: 要去韩国吗？
0: 泰国政府要宣布将要取消原本对93个国家跟地区实施的60天免签的政策，未来多数的旅客免签停留期限将恢复为30天，而新制将在王室公报发布的15天后正式的生效。而根据泰国的外交部表示，这次的调整是基于国家安全、旅游管理还有对等原则的考量，同时也希望简化过于混乱的签证制度，并且配合未来数位签证的系统的运作。而根据名单，台湾仍然是保留30天免签的待遇，同样适用的还包括了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新加坡跟加拿大等54个国家跟地区。而泰国是亚洲热门的旅游国家之一，观光的收入对于他们的经济相当的重要。而在疫情前2019年，泰国的观光客接近4000万人次，近两年才逐渐的恢复，而今年到目前已经有超过1200万的旅客入境了。好，美国的艺术家波拉克跟罗马尼亚的雕塑家布朗库西等人的作品呢，已经创下破纪录的成交价。根据法新社的资料库，今年五月纽约已经有12件作品以超过3000万美元拍出，其中两件更突破了1亿美元的大关，这扭转了去年前拍卖市场低迷的局面。专家认为，当时是受到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以及市场上缺乏高价值艺术品的影响。而波拉克的7A号1948在纽约佳士的拍卖会上呢，以1亿8120万美元落锤。这幅宽超过3公尺、以黑色颜料滴洒与红色点缀的大型画作，成为拍卖史上成交价第4高

的作品，而波拉克的作品先前的拍卖记录为2021年的6120万美元。至于罗马尼亚裔法国籍艺术家布朗库西的青铜头像达纳伊德，也拍出了1亿760万美元，刷新了2018年7120万美元的个人记录，也创下了拍卖史上第二高价的雕塑记录。美国画家尼尔的母与子。在佳士得拍出570万美元，这也是创下他个人新高的记录。而目前拍卖史上成交价最高的画作仍然是根据这个出自达文西之手的救世主，是在2017年以4亿5000万美元成交。市场分析师表示，这波拍卖热潮中许多作品都是来自于私人的收藏，而且多半以整批这个释出，更能够吸引大型收藏家的目光。买家族群呢也出现变化了，这已经不再只是极富阶层的市场，大约35岁的年轻买家也开始参与了拍卖，许多都是来自科技产业跟全球南方的国家，而女性的买家也增加了，这可能有利于女性艺术家的市场表现。

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还是有车多情况，至于在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情形 OK， 国道六号指标 16.7 公里，在过了国兴一号隧道之后往西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外侧车道有坑洞，提醒大家小心避开。好，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听的，这是由信所演唱的歌曲，只有一个字，歌名醒，醒过来的醒，苏醒的醒。

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持续的一样在国道一号是北上的新竹路段车子还是蛮多的。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大致上来讲都 OK。国道六号指标 16.7 公里，在过了国信一号隧道往西的方向外侧有坑洞。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127到134公里，苑里到大甲路段主线车道整个封闭，持续到明天晚上的11点钟。所以这段时间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从苑里交流道下来之后再走平面道路，再由大甲交流道进入，持续的往南行驶。好，接下来这首歌蔡家珍演唱的《真的太想你》。

0: 无力郎迷糊迷上，
1: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1: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2: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3: 不用多说什么，总让我们心情愉悦。
0: 警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4: 接下来也让警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0: 现在时间
5: 下午5点钟。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力报告，历史最听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入口匝道要汇入国一主线的地方有铁块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汐止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段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

0: 到中和南下竹崎到中埔，以及国道三号北以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8公里，在过了乌涂隧道的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五号往北头城到平林则是车多。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六号西向16.7公里，过了国信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坑洞。国道十号双向转营段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大发往大寮路段沿线车多排队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2: 好，5:03，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第二个阶段，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
3: 交通诊疗室，关心交通大小事。

0: 好了，今天在交通诊疗是我们连线到的，这是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第一公务所的高明志主任，在我们的线上。主任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主任呢要来告诉我们呢，也是要让大家更了解我们国道上的一些工程了哦。那其中呢有一个部分呢，就是除了新建之外呢，我们当然这个道路的养护啊，桥墩的一个检测，桥梁的检测，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主任要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桥梁的检验当中一些可能让大家呢比较对于这样的工程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设施比较熟悉的内容，对不对？
1: 是的，好，那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因为今天的这个我们是交通诊疗室啦哈，啊，其实交通大家很熟悉的名词啦哈，啊，包括会不会塞车啦哈，这个大概都是在行驶在道路上面。好，那我们道路呢哈，啊，大概就是一般哈，大家最常看到的啊，市区道路啦，郊区的道路啦，其实道路还有两种哈，哦，就最多的就是桥梁。哦，你跨过下面有个车道啦，跨过个河川啦，还有我们还有一些隧道也是哈。好，那我今天讲桥梁这一部分哦，因为台湾哈，你看嘛，我们台湾地图，你看这个西部走廊哈，很重要的一个经济的命脉哈。但是我们台湾的河川哈，其实是什么？不是一江春水往东，也是往西流了哈。我刚才才跟同仁问一下说，那我们的河川很陡哈，大家都很陡都知道。大概就是我们大概中央山脉大概标高大概三千公尺到四千公尺，但是我们的这个流就水啊流多远就到了那个台湾海峡，大概100到200公里哈，那我请同仁去查一下，那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国哈，这个大陆，他们的这个大家念书的时候就黄河啦长江啦哈，对不对？好，他们呢？高度大概7000公尺到8000公尺哦，这个就是喜马拉雅山那边，然后慢慢流出来。但是这个河道就多长呢？大概哈，有5000到8000公里啊！哇塞，是几千公里啊！我们才100-200公里啊，也就是他们很陡，我们很陡，
0: 嗯，
1: 他们很缓，而且那个陡不陡、缓不缓，差了快10-20倍。哎呀，所以说我们台湾的河川有个特性啊。冲刷很严重，然后水也留不住，桥也很难照顾 啊，所以说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名词哈，两个字而已哈，叫做潜验哈。好，潜是哪个潜呢？潜水艇那个潜啊，验呢？验射湖那个验啊，天啊，哦，这个大家比较常听到，就潜验两个字啊。它在哪里呢？其实，在我们高速公路哦，几个那个重要的桥梁，大概都有这种东西。那大家用高速，但是却

0: 没有看到。它大概在我们高速公路，尤其是国道一号最早期当时盖的中山高速公路，它大概我们一般的桥哈，它下面有河川啊，往下游往出海口方向哈，啊，大概只有100到200公尺，下面就有一个哈，很像南沙坝，哈，它就是什么水可以盖过去的，哈啊，一个大概多高？大概有6公尺左右啊，一个高度，哦，然后水可以溢过去。好啊，当然后来一直研究了哈，让它水流中间，不要流两边了，哈，流到两边就怎么堤防了，哈，而且它叫横贯整个一个河川，好啊，它的简单来讲，它是什么保让我们的河床不要再往下降，好啊，就把它顶住，哦，有点类似拦沙坝，把它顶在那边，啊，我们桥呢就会有河床就不会下降，但是哎呀，事与愿违啊，这大概这三十几年来哈。哦啊，这个气候一直在变化，哦，一直在变化。当时你看嘛，60年前所规划设计，那时候美国人帮我们设计的中山高速公路，哈，哦，设计嘛，一开始就注定这种桥型啊，包括基础深度干什么。后来通车到现在，民国67年全线通车那是快50年，要一个这个半个世纪了，哈，哦。然后呢，台湾就大地还是一样，水还是这么陡，哦，然后也缺水，然后桥梁也是开始，哦，一直河床往下降，河床往下降基础就会裸露，
1: 嗯，
0: 基础包括那个四四方方那个基础块，还有基础块的下面还有基桩啊，哦，会露出来，露多少，大概有些桥大概有到深的话，像中沙大桥大概有裸露哈，哦，就是哎看到什么下面空空的，然后一只一只的好可怕啊，哦，然后呢这个呢6到8公尺，
1: 那这个裸露对于我们整个桥梁或者说国道的安全影响很大，对不对？
0: 哦，这重要哎，
1: 嗯，
0: 为什么？哈，哦，你看嘛，这个哈，哦，一个东西哈，哦，它是不是站得住？所以我们常常讲房子的柱子很重要，因为柱子断了就垮掉了。桥梁也是一样，那个墩柱啊，墩柱又靠什么？靠一个基础块，他们叫做有专用名词叫锚梁了，哈，
1: 嗯，
0: 哦，然后就是下面就很多那一只一只的基桩啊。它的叫做什么稳定问题啊？
1: 嗯，
0: 你根本就站不住了，像我现在肌肉流失，根本就站不住，接下来就倒下去了。
1: 是，
0: 好，哦，一样。所以说，你那个河床一低啊，它要站稳就不容易了。
1: 嗯，
0: 你想象啊，那个河床一直低到我只基桩或者只有埋进2公尺，当然垮了。正常要埋几十公尺啊，
1: 是，
0: 它就会倒下去了哈，哦啊。倒下去的征兆是什么呢？很简单哦，大家不要担心啊，那个什么。它伸缩缝，桥梁都一节一节会有伸缩缝，就是车子在走会有伸缩缝，对不对？
1: 对，
0: 它会先变位，所以大家放心哈，我们都有安全的监测，哦啊，这个桥梁它的变位间隙都控制在几米，很小很小，让大家时速可以到达100、110啊，哈，哦，所以说我们的标准非常高了。好，那在这个高标准之下，那一样啊，一路下来，我那个卡尔就重要哎，那个吨位，那吨位下面还有基桩，好，基桩就下面还一直就埋打到那个河床那个，好，那你那个河床一直往下降，而它就包覆的那个深度就不够了，
1: 嗯，
0: 什么时候会产生问题？已经通刷了，它，啊，都裸露了6、8公尺，6公尺、8公尺哦，又来个地震，哇，现在就是这种嗯问题。天漏什么
1: 天后的问题了，对不对？
0: 对，你就会复合型的灾害又出来了。好，
1: 那我想请教主任，像譬如说，但我很怕说这个大雨的冲刷，对不对？对于这个桥墩是很大影响啊。如果一直都没有下雨干旱，这个对于桥墩有没有影响？
0: 好，基本上哈，这个都没有下雨，对桥墩是没有影响的。
1: 嗯，
0: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做桥梁的检测补强，补什么呢？其实就是我讲复合型的灾害，就是地震。
1: Oh,
0: 哦，
1: 是
0: 哦，地震也会有啊，因为从这个二十六年，我看算了一下，民国89年哦，921地震到现在26年了哈，
1: 嗯，
0: 不知道进入27年哈，整个那个地震系数哈，全台湾都拉高了，因为我们高速公路它是一个生命的救济线，比如说你高雄有灾害，你要透过高速公路的把这个人员、机具、资源送过去啊。我记得我那时候九一地震的时候，那时候我比较年轻啊，我也进驻啊，进驻哪里？积极的，
1: 哦，那也算是灾区，
0: 啊。我跟你讲，去那边这不很奇怪，真的很奇怪的环境。好，进去之后你会发现那里没有一个是竹山的，
1: 嗯，
0: 什么什么公所的人没有，全部都是各个地方政府来支援的啊，包括部队，嘿啊，所以他们是灾区人，他没办法自救，你要透过外部的人来救他，好，包括。这个物资各方面的，所以外部人要怎么过去，就靠高速公路。为什么？

0: 抢救的黄金时间了。
1: 对，高速公路可以更快的到达，去抢救 在地的这个灾民了。
0: 它不只是这个救灾的道路，还是我们的经济道路。
1: 嗯，
0: 所以说西部的这个高速公路非常重要，所以等级很高，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去做这个预就是超前部署啊把未来能够做让大家很顺利的上面有车子。好，那我现在在讲说这个前燕这两个名词就简单的一个拦沙坝的意思把那河床固着好，那过去的经验不管是我们刚刚完成的这个中沙大桥，还有这个现在已经正在施工的大安溪桥，大家都无感觉，没有感觉。好，我们未来还有两座一个呢大概都是这附近的桥，一个就是什么大甲溪桥啊。
1: 嗯，
0: 大甲溪桥也是一样大概跟这个业务有关的这些权责单位都知道，它也是有一个那个前燕在那边。
1: 这是国道三号吗？
0: 没有，国道一号。
1: 也是国道一号。
0: 嗯，为什么会都在集中国道一号？
1: 嗯，
0: 因为后来国道三号就做的基础做得很深
1: 哦，是。
0: 刚几条天一做个轻，
1: 嗯，
0: 这国道走诶一路去，假设就这种环境，但环境现在气候变迁的啦，
1: 嗯，
0: 一个灾害都很大，对啊，所以说这个有个叫做什么大甲溪桥，我们那个大甲溪桥目前会大家没听过，叫做全桥改建，规个条规个桥顶做。
1: 哇，
0: 它标准更高，那但是规条整个桥重做，我们当然会有施工期间的一个替代道路，就在旁贴在它旁边，不会影响大家的交通的使用。好，但是我们现在目前正在施工中沙大桥已经完成了，接下来正在做叫大安溪桥。大安溪桥它是无声工程，大家没有感觉，去下面做的冰冰冰冰但是大家都没有感觉，还是维持正常通。这个是目前。大概交通建设大概的原则是这样，就尽量对用路人影响几乎是无感，所以我们这个无声工程不是无感工程这个无声工程
1: 就是让大家呢这个还是可以顺利的在这个道路上行驶。但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就像鸭子滑水，那个鸭子在水里面呢拼命的这个脚在动那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其实呢在这个工程当中，我们的工作人员施工人员都是非常辛苦的，有些时候还利用晚上的时间，就算现在是大太阳他们还是很辛苦的顶着大太阳在工作在施工。
0: 是的，好，因为还有一点点小时间我要做这个非广告一下了好，我们高速公路对那种连续假期都很紧张全面性的，所以说下个连续假期是什么？叫做端午节，哇，是重要的节日了它一样跟过去几个那个连续假期是一样，就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大概就是6月19、20、21了也就是从现在开始，大概三个礼拜之后就会有个那个交通这个疏导那简单讲我的说法到你了，因为我得开车开一辈子，大家不要凑在一起了时间空间能够腾出来，尽量你走替代道路。我记得以前好像我们有那个也是跟警管合作的打电话去问哪边塞车现在很方便，现在网路啦LINE 啦手机都可以上我们的1968还有即时影像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说真的现在台湾嘛这经济越来越发达嘛不管是人人流车流越来越多真的出门要做功课，我自己不是住台中，我自己住台北
1: 所以你也常常就是南来北往，
0: 哇那个更塞车那个台北喷地什么上班下班，对不对？这出门要做功课的，对不对？像摩托车，捷运站旁边2公里大概都没地方塞摩托塞了，不是咱台中家伙，所以大家记得连续假期对自己好一点有空做点功课。现在有 Google 的地图，很方便了做点功课，我要从 A 地到 B 地有备案，人生要备案高速公路不能走我们走哪里？
1: 是
0: 还有包括。自己平常的生活经验要拿出来用对自己好一点黑罗西马写他家了，要宣导再宣导还会塞车嘛，所以我们的替代道路要多用，也就是什么叫替代道路？慢点，高速公路也是一样的，轻松愉快的。
1: 高速公路是大家的第一选择啦，但是呢，这个大家的第一选择如果都集中在同样的时间，就一定会塞车。那只有两个方式嘛，第一个就像主任你说的，我们就是要备有这个替代道路。那第二个就是说，假设你还是忠于你的原位，想要待在国道上继续开车的话，那我们的心情就要自己去做一些调试就不能有抱怨。而且要维持稳定的心情来开车，那就慢慢的开，慢慢的开，开到你的目的地，好，就是。

0: 只有就是这两种方式让大家选择。
1: 对的，是的，好，
0: 好，
1: 最后哈、哦，要进一个10秒钟的广告。我们最近哈、哦，高速公路也在宣导哈、
0: 哦，是
1: 哦，叫做国道行驶哈、哦，三不原则，三个不要，
0: 嗯，
1: 哦，不恍神分心，哦，不要，要还是要睡好睡满哈。哦啊，精神好一点哈，啊，不要晃神啊！我现在都有晃神的风险在啊，开啊就累了哈，不要疲倦哈。第二个呢，不要去观看那些手机啊，卖垮他的买嘞，
0: 嗯，
1: 哦啊，能够不接手机就不接手机。第三个，万一手机掉在车上，要不要去捡啊？不要捡了，对不对？哎呀，反正打电话来10通有9通半哈，都不是要请我吃饭的。
0: 对，搞不好还可以避掉一些诈骗的电话、哦、哈。
1: 对，然后就预祝大家啊、哦，这个端午节快乐，嘿，然后我们这些哈、哦、工程背景人哈、哦，一定会哈、哦、这个哈、哦、尽我们的责任啊，把我们高速的桥梁顾好，哈、哦，然后呢，会工程一定如期如职哈、哦，啊，把它完工，让大家提供一个更安全哦、更可靠的一个交通运输的那个道路。
0: 好的，非常谢谢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的第一公路所高明志主任，谢谢你。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OK， 拜拜。
1: 好，拜拜。
0: 好，5:18，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好，中部地区啊，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152.3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一辆大货车抛锚。北上的新竹路段，现在还是持续有车多的情形。

0: 小飞，你这么早就来了？
1: 对呀、啊，我们今天好好去玩。
2: 这两位闺蜜好到每天黏 TT， 形影不离，没有距离。
1: 问你哦，
0: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我们走省道台六十一线啦。
1: 哇，你怎么知道我要问的？
0: 当然了。
2: 他们回应对方的话的速度快到旁边的人还来不及思考，就进入下一段主题。他们默契爆表，但是关系就像开车，如果一直没有保持距离，就会出宰机。
1: 你没经过我允许，怎么能帮我接电话？
0: 以我们两个情分，还需要分你我吗？除非你有什么不想让我知道的。
1: 你可以尊重我一下吗？
0: 有啊，
1: 根本就没有，好不好？
0: 就有。
2: 最后，两位闺蜜再一次听到警广宣导交通安全内容，行驶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保持安全车距，不超速就能保障行车安全。他们当头棒喝，终于了解，原来保持适当距离也是对彼此的一种尊重，也是关系的安全守护。
1: 小心，你开车要小心哦，行驶快速道路不要超速，我就不跟你去聚餐了。
0: 小飞，您也要记得吃饭，哎，有空再联络哦。
1: 啊，你开车记得听警广 哦。
0: 当然，您也是
1: 啊。不用跟我客气啦。
0: 哦，没有没有，
1: 我就担心你一下，只是提醒你一下。
2: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听的歌，对吧？这是由周杰伦跟费玉清一起合唱的，叫做《千里之外》。接下来这首我们来听的是陶晶莹所演唱的歌曲，郑华娟作词作曲，《太委屈》。国道一号目前北上在新竹路段维持在40公里左右的行车速度，还有南北双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也开始车多了。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在往东的方向，高铁到五权西路这个路段，以及在往彰化方向的雾峰到草湖路段，现在流量也越来越大了。而国道4号提醒大家，东向就是往潭子 10.8 公里，在台中系统路段之前在外侧路间发生了大客车跟水泥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152.3 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一辆大货车抛锚。人说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购物中心运动用品店传出有外部监视器可以拍下更衣室内的试穿行为，市长卢秀燕宣布将全市17家百货公司大卖场列为第四类的对象，5月22号起扩大稽查。陈玉涵报道。
2: 近期社会接连发生偷拍事件，引发民众对公共场所隐私安全的关注。市长卢秀燕说，
3: 我们原来是有三大类的场域，第一大类的场域呢是300多家的医美场域，第二大类呢是各种运动场馆，因为各种运动场馆它也会这个有这个换衣服的行为。那另外还有第三种呢，就是属于三温暖。那我们会把百货公司哈、大卖场，那只要有更衣这种比较高风险的地方，也列为扩大稽查第四类。那台中市的大卖场哈、或者是相关的这种集中的地方，大概有17家。那我们从礼拜五开始会扩大稽查。
2: 市府除了加强监视器设备管理外，也要求各局处针对夜管场所，在年度例行查查时，将监视器设置管理纳入查验项目，透过制度化管理落实查核，避免民众隐私遭到侵害。台中市政府强调，未来将持续透过跨局处合作与定期稽查机制，强化各类场所隐私安全防护措施，营造让市民安心消费与活动的公共环境。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吴子豪侦查组长期投入刑事工作，表现优异，荣获115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陈时煌局长亲自张贴红榜恭贺，并且邀请子豪家人一同合影留念。请听报道。
4: 陈时煌局长称赞吴子豪

0: 侦查组始终秉持专业、积极及认真负责态度，面对近年诈欺犯罪日益猖獗，吴子豪积极投入虚拟货币金流分析、数位证据搜集以及跨单位协调工作，参与侦办多起重大诈骗案件，也曾破获大麻制毒工厂，展现优异刑事侦查专业能力。
1: 子豪在110年投入到刑事工作以来非常的认真那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成果的非常的丰硕尤其是在侦办诈欺集团的案子上面查获有嫌犯有30几人，这个诈骗的金额有达到1亿2000多万，其中查扣不法的所得也多达1750多万。
0: 陈世煌局长邀请吴子豪父母在警局恭贺红榜前合影留念。子豪父亲退休前是伟安特勤队小队长，当年查缉枪击要犯张行明的成员之一。子豪母亲也在警察局担任志工，子豪太太是彰化警分局一组警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艺术家邱爱珍将思念母亲的感情寄托在画作，受邀在苗栗医院展出。展览以艺术串联文化和生命关怀，疗愈患者和家属的同时，也完成自我疗愈。陈依林报道。
2: 深耕苗栗的客家籍画家邱爱珍表示，母亲生前在卫福部苗栗医院接受妥善照护，虽然在前年病逝，但他在苗医友善一郎深刻感受到艺术疗愈能舒缓病人与照顾者的心情，因此答应展出。
3: 那时候我也有把一张石虎的图，为了感谢吴刚医师，我有赠送给他。那这吴刚医师也很大爱，就把这张图捐到医院，放在那个安宁病房外的走廊。那我常常会想念母亲，我还是会偷偷的回来看那张石虎的图，可以把自己的图拿来疗愈别人，也疗愈我自己。
2: 苗栗医院院长徐国芳表示，苗医友善一郎即日起到6月30号推出庙宇之美与石虎护身邱爱珍老师创作展，展览精选邱爱珍多幅代表性水彩作品，邀请民众透过艺术展开一场关于土地文化与生命的深度对话。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上午台湾各地多云到晴，下午起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新竹到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是多云，金门和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金门和马祖以及午后北部山区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金门和马祖容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搭机民众请特别留意。现在台北阴天30度，新竹和花莲阴天28度，台中和台南多云29度，高雄阴天30度，宜兰是阴天29度，台东晴天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活力燕又出来运动了，每次看到你啊都是活力满满。
1: 运动让我每天活力满满的啊，
0: 很棒哦。不过我今天跑的是另外一条路线，我走咯，拜拜。
1: 运动前的腰包拉链没拉好，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掉出来，我要赶快跟他说，运动前，运动前，你的东西掉出来了
0: 啊，腰包拉链没拉好了，谢谢你啊活力燕。
1: 我边叫你边帮你捡掉在地上的东西，来来来，你看看这边有没有遗漏的。
0: 太谢谢活力燕了啦，不管是运动开车啊，都要把随身物品装好，货物要捆扎牢固，才不会这样沿路掉，危险又造成损失。
1: 是啊是啊，我们就分头跑自己今天的进度了，拜拜
0: 拜拜。
2: 货运业者装载货物捆绑不确实，会造成货物渗漏、飞散、脱落及掉落，除了违反法规的规范之外，还可能会造成交通事故，进而导致交通阻塞、货物的损失、车辆损坏及人员伤亡等等。所以请货车驾驶在出车之前，装载货物的时候确保货物捆扎牢靠，共同为维护用路人行的安全尽一份心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5:3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公路加速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
0: 国道连线，
3: 现在连线到的这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非局交通中心的素林，在我们的线上。Hello，
4: 大家午安。今天没有顿杯了，
3: 很棒，越来越顺。
4: 好，那我们先跟大家通报，现在有一个事故的资讯。目前呢，这个事故是发生在国一南向的北斗出口。那这边呢，是因为有个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状况。那现在呢，是正在拖吊处理当中。但是目前匝道还是可以通行，但是因为等一下的拖吊作业需求，所以有可能会暂时封闭这个匝道。那还是请如果通过这个南向北斗出口的驾驶朋友，一定要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来行驶。那同时也要请大家，就是不管就是是不是经过北斗这个路段啊，只要说有经过这个事故发生的位置的话呢，我们就是顺顺的通过就好，不要刻意的减速来观望，因为这样的话呢是有机会会造成后续又有新的事故这样。
3: 那 我请教素林，刚刚你说这个北斗交流道出口，我们一般出口会有两个方向的匝道口嘛？那到时候如果是这个处理事故要封闭，会两个都封闭吗？
4: 目前看起来的话，因为它这个刚好事故发生点还没有分向，还没有分哪一边，所以等一下的话，如果封闭是有可能会整个都过不了这样。
3: 了解，所以等于说就要从别的交流道下来了。
4: 对对，但是就是暂时的，大概就是5分钟这样的状况，所以可能大家在到了快要到的话，再稍微看一下前方的车潮这样子来决定要怎么行驶这样子。
3: 好的，
4: 对，好。那另外我们目前还有两个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跟昨天一样，一个是在国一北向的头份入口，那是在由头份方向进入匝道的外侧。目前呢也仍然是持续封闭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换作业。那另一个施工呢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 247.6 到 248.6， 也就是过了云林系统沿线要到大林路段。目前这边内侧呢是在进行一个护栏移设的作业。那这个国一南下的247公里处这个施工啊，预计是会进行到晚上的10点钟，但是呢因为其实昨天的状况是施工有提前撤收的，所以我们晚一点也是会再跟大家 update 一下这个目前施工的状况这样子。好，那在路况的部分呢，我们今天一样，国道一号的话呢，现在是在南向过了台中系统沿线到丰原，整体的行车速度是偏慢的。那这边的话是纯粹车流量比较大一些，没有接获到特殊的路况或是事故。那另外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丰原出口以及南向的头份出口，目前在这两个交道出口呢是有比较明显的车多回堵的情形。那另外呢就是在国一南下的彰化交道出口一样也有车多排队的状况，所以大家要多加留意。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则是在北向的快关出口要往台七四线的方向 一样是有车道回堵的状况。那这边回堵的情况是比较严重一些，这边主线的部分呢大约是回堵了2公里左右，所以一样邀请大家多加留意一下。最后在国道四号的部分，目前国道四号的话，哇，今天这个往台七四线东向这个潭子系统出口这里啊，这个回堵的情况是比较严重一些哦。那今天看起来就是包含在这个往西向的这个匝道内也是有一点点回堵车潮，那幸好就是纯粹车流量比较大一些，没有截获到特殊的状况，但还是请大家经过车多或是车速比较慢的地方一定要再多加留意一下。好，再来的话呢，就是在今天晚上夜间的施工部分，今天晚上的夜间施工会比较麻烦一点哦。我们今天呢是在国道一号的王田交流道，王田交流道的话呢，它有分为乌日方向跟大渡方向，大渡方向的匝道呢是双向都封闭的，那乌日

0: 方向的匝道是南向封闭，所以简单一点来说，就是今天王田交流道的话只能从乌日方向进来，然后只能往北行驶，这样子应该比较听得懂吗？
1: 可以再说一次吗？
0: 好，要说总而言之呢，还是要讲封闭的那个匝道，因为我知道比较复杂一点。
1: 对，因为王田交流道这里本来就比较复杂一点了。
0: 是，没关系，那我们就从头来一次。
1: 好，
0: 王田交流道的部分呢，今天大渡方向，大渡过来双向都无法通行，乌日方向的话呢是南向的匝道不能走，所以总而言之就是今天如果您需要用王田交流道的话，就是只能由乌日方向往北这个匝道可以过，其他都过不了。
1: 了解了，就是从大渡方向来的人反正你不管要往南往北都进不去就对了嘛。
0: 对，
1: 所以你就只能从绕道再从乌日这个入口进去，但是这乌日入口进去只能一个方向而已。
0: 对，没有错，只能往北，就是
1: 只能往北，
0: 四个匝道只有一个匝道，
1: 所以如果他往南就不能从乌日王田交流道进去，他就必须改由其他的交流道进入了。
0: 没错，所以如果说要往南的话，我在想可能是要走到南屯可能会比较顺一点。
1: 可是他这样不是往北再往南了吗？
0: 对对对，
1: 所以如果这样他可能要走台一线去彰化再上交流道。
0: 对，如果是要往南的驾驶票，就是我觉得走台一线再往南走到彰化会比较顺一点。那当然可能我的位置其实是离南屯跟彰化比起来的话，我离南屯比较近一点，那大家也可以考虑先往北之后再往南。
1: 是 OK， 好。
0: 那另外刚刚没有提到，就是这个施工的话会在今天晚上的10点开始进行，所以时间有比较充裕一点点了，因为我们一般这个匝道封闭的话呢都会在9点左右嘛，那今天我们施工会在10点开始，所以大家可以稍微安排一下这个出发的时间来避开这个封闭这样。
1: 好的，
0: 那今天大概是这样，那晚上的这个王田封闭的施工啊再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时间这样子。
1: 好
0: OK，
1: 好的，谢谢素玲。
0: 好的，谢谢，
1: 感谢，拜拜。好，另外呢提供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在指标237公里，这是往北的路段，刚好就是在四湖交流道这附近，内侧跟外侧车道沿路都有许多的轮胎皮掉落，现在由公务段的人员在处理当中。而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大里二这个路段挺塞的；而在往雾峰往东的方向，就是在高铁到五权西路，以及在潭子到太原路段，目前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一些。
2: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 ，over。
3: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2: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3: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2: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3: 飞机断掉了，
2: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3: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2: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安利好不好？
3: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2: OK。
4: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3: 母亲，
2: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4: 这对妇女哈，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

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好，接下来这首歌是由李佳演唱的《爱情记载会》。好，我们来这个点名咯，包含了有统治、席位、以诚，好久不见，还有东华，这名字比较陌生，还有秉仓、熊伟燕、小明、国祥、邱心怡、黄高贤，还有双双。 Hello 大家，现在还是可以说午安。

好，目前国道一号的行车状况哦，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这一段有稍稍车多，还有北上的新竹这里的流量也比较大，维持在40公里。还有另外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北斗交流道出口也有一起事故哦，正在拖掉当中。所以驾驶朋友如果要从北斗交流道下交流道进入平面道路的话，也要留意哦前方的状况呢，小心应变。那至于在国道三号下班的车潮集中在北上乌日到快关这一段，因为蛮多的车子哦要进入到中彰快速道路，而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东的方向，从高铁到五权西路以及在

潭子到太原路段啊，流量都是大的，而在往彰化方向集中在雾峰到大里。那如果从国道四号潭子交流到一路往东要衔接中彰快速道路的话，目前这个路段现在车

没有办法通行，要持续到5月21号晚上的11点钟。为大家安排的这首歌曲是由林忆莲演唱的《南方的风》。

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 52.2 公里机场系统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就是往南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也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先前在南下 64.3 公里平镇系统之前，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跟砂石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220公里北斗出口有事故发生。往南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都不到40公里，北上深前在五股出口匝道内侧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丰交流道，西武北上堤顶到西直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往北树林一路到安坑交流道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 7.2 公里在乌土隧道之前的路肩有安全帽掉落。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也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10公里土城一入口匝道发生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其中小客车有打横停放的状况。台61线往北237公里过四湖的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沿线有轮胎皮散落。台86线西向 3.1 公里过台南交流道的路肩则是有小客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即时路况报好利哉。好，现在是6:03，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进行的节目《公路家族》。现在我马上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李梦欣，在我们的线上。Hello， 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就是播报一下目前台中市区的整体交通状况。国道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方向，后里到丰原这个路段有车流增加，尤其是靠近台中系统交流道这边。那另外就是国道四号潭子系统交流道往台七四线方向，今天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有排队的情况。那连外道路的部分呢，国道一号上匝道的部分，台中交流道上匝道有间歇性的车流，下匝道的部分呢，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有排队的情况。另外丰原交流道下匝道也有车多排队，台中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有车流增加。台七四线的部分，西向往快关方向雾峰到大里二这个路段车流是比较增加的，尤其是靠近交流道还有草湖路段这边车速是比较慢的。另外西屯路到草马路段这边也有车流比较明显的部分，东向往雾峰方向在崇德到太原路段也有车流比较大，尤其是靠近潭子交流道汇流路段，就是过潭子交流道这边就车流车速就已经蛮慢的，会比较辛苦一点。那另外就是南屯二到高铁路段这边也有车流增加。上下匝道的部分呢，高铁交流道上下匝道都是车多，尤其是上匝道这边目前也有排队的情况。市政路跟凯旋路还有崇德路这边下匝道都是车多的，另外崇德松竹路跟太原路这边下匝道也有车流增加的情形。市区主要道路的部分呢，台湾大道这边安和路到工业区一路双向，尤其是往市区方向车流是比较明显的。另外环中到惠中路段双向车流，尤其往市区方向也是车流比较大。中明路到英才路双向车流有增加。五权西路工业区十八路到益丰路段双向车流，尤其是往市区方向车流是比较大的。再来是向上路金科路到环中路段往市区方向也是车流比较明显，草马路红洋桥往市区方向也是车多，有稍微有排队。中清路中清龙山路口大交流道下匝道往平面道路这边车流增加，那这边双向平面道路这边也是有车流增加的状况。另外中清路雷中街道进化北路路段这边双向车流，尤其是往文清路方向也有车流比较明显的状况。文心路华美西街道山西路段往北屯的方向有车流增加，还有就是青海路到大墩十九街双向往台湾大道方向有车流增加的状况。崇德路环中路到崇德十八路双向的车流都是有增加的情形，然后丰原区的中山路大洲路到中正路丰原大道双向车流，尤其是往市区这边车流是比较明显的。然后中投东路五权南路到中明南路路段往市区道路的方向也是车流比较多的。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0: 好，谢谢梦欣，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好，另外也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哦，在这是台76线东西向的快速道路，目前路网图上显示是在往东往南头的方向，普兴交流道前呢有一小段路啊，这里的

0: 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至于在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苑里到大甲路段127到134公里主线车道仍旧是封闭，要到明天也就是星期四的晚上11点钟啊，这个工程才会结束。好，这首歌吴克群所演唱的《最最幸运的事情》。
1: 我装作毫无在意，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情？该不会全世界的幸运都在我身上降临？

0: 失去你。
1: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2: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1: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2: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1: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齁，啊，真的是要不是啦，我是说齁，我这家店齁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齁，哪天来个地震齁，会不会就垮掉呢？
2: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1: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

0: 段哈，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哈已经裸露了啦哈，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1: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墙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2: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哦，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啊、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哈、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哈、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3: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墙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你今晚收听的节目就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进行的节目，叫做公路加座。我是主持人，叫做蒋荣，讲话有内容，这嘛是我的粉丝专业名称哈。啊，今仔日新的作品哈，嘛不是讲作品啦，新的文章哈，是写到一段诶，闽南语诶，也算顺口溜吧哈。啊，这组的是讲到罗迪卡，那晓得罗迪卡，我嘛唔知，这个就是一种。神来之语哈，就是突然去超市的设计，伊就看到咧罗迪卡的想讲，来写一段罗迪卡的顺口溜。这让哦，唔知哪有人买买罗迪卡，唔知这个顺口溜适合不适合。不过刚刚呢，我看到留言哦，有做些人讲哦，真够水呢，啊，够有人甲我讲真有料呢，哈啊。其实来得个下罗迪卡尼啊哈，哎也谢谢啦，还有人跟我说这个蛮有创意的哈，好谢谢大家的鼓励。这个脑筋哦一直在动，一直在动的人哦，走到哪里呢就想到哪里。这样子有些人说哇，这样子你不会很累吗？其实哦，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的，只要你有兴趣。你都不会觉得累，对不对？好，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够找到你觉得有兴趣会做的事情，怎么做都不觉得累，因为那是你的目标、你的梦想、你的兴趣。好，那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南下北斗交流道出口，大约在220公里的地方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国道一号啊，现在车速上比较慢的大概就是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这一段，要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通过。国道三号现在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的。好，再来就是也补充一下，其实在国道一号主线还算 OK， 但是几个交流道要出口的地方就会稍微要等候一下，例如说台中交流到在南下的出口往黎明路的方向，国道一号的南屯交流道北向的出口往环中路的方向，丰原交流道南下的出口啊，这几个交流道口都会比较拥挤一些。而国道四号往东的方向，在台中系统要转国道一号南下的出口也会比较拥挤，潭子系统往

东要转向中彰快速道路的地方，也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而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彰化的方向集中在雾峰到草湖，以及在往东的方向高铁到五泉溪，以及在潭子到太原路段，都是目前还没有消化的车流。当然如果你刚好在路上，在这些路段的朋友，请大家多点耐心咯。每个人的理财观念不太一样啊，在以往哦，我们的爸妈那个年代啊，可能觉得人生一定是要买房啊，至少要买到一栋自己要住的房子。但是呢，我们也听到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一点的朋友哦，都觉得说，哇，要买一栋房子对他们来讲呢，真的是天方夜谭，因为现在的房价这么高啊。就但是呢，长辈还是会有这样的观念呢、啊，一直跟年轻人说那个钱哦要存下来买房子啦，或结婚呢，这个对方啊，女方啊也一定会先看男方是不是有房子啊，哈。好，但是有些人说这样的一个观念，是不是让现在年轻的朋友来讲呢？这根本不是心灵鸡汤，是毒鸡汤了啊。为了买房，有些人就说，那我是不是要降低我的生活品质，甚至于不能出国，连生小孩也不敢啦，齁，或者是会轻易的就是为了要买房齁，这个可能很多事情都要牺牲齁，甚至于呢有些人说生小孩这真的是一件大事哦。不过我们今天听到赖清德总统，他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呢，在这些相关的一些措施能够实施之后呢，能够让年轻人敢婚敢生敢婚敢养小孩这样子哈，这个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年轻朋友呢，就是不要把生小孩呢当成一件事做不到的事情，没办法去做的事，也不敢做的事情。那也有些年轻的朋友说呢，其实买房，可是到最后我们这房子带不走啊，所以他们觉得要去体验人生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想给大家一个问题，我最近呢也把这个问题呢问我身边周遭一些比较熟龄的朋友，所以在明天熟龄生活练习部里面呢，我们就来听听啊，就是我去收集到每一位熟龄的朋友，他们认为什么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不妨你也可以问问自己，你觉得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爱的一首歌曲，这是由卡本特所演唱的，叫做 Sweet Sweet Smile。 希望每个人呢进到家里面的时候绝对是这样子 Sweet Sweet Smile 面对你的家人。哎，对耶，我好久忘了播这个 Jingle， 就是回家懒人包，给大家来听一下，好，我们复习一下哦。你现在在回家的路上吗？告诉大家回家懒人包。首先大声地说我回来了，再来露出你洁白的牙齿，给家人一个最美的微笑，然后展开你的双臂拥抱家人，最后温柔地说声 I love you。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公路家族。好，学起来了没？记起来了没？回家记得这几个步骤，相信你会越做越顺。第一次做硬，对不对？第二次呢，稍微这个放松了一点。第三次呢，就可以很大方。接下来呢，就别觉得很平常了，没什么了啊。所以记得啊，这个回家懒人包回去试看看。好，清风听到了吗？你回应我说做什么要像什么，的确哈。哎，谢谢俊杰的鼓励，说有创意。还有宝华呢，跟我解释了一句客家话啊，这个第一次来要怎么讲？还有这个灯耀呢，说。我刚刚讲说罗迪卡哈，一共挖望猪脚流口水哈，这个吃饭时间的确的。那小勋，谢谢你的鼓励，你说人生都是不断的在学习精进各种技能，唯有往前迈进才能够更精进自我，谢谢鼓励。这句话呢，我们也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好，今天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这首歌曲为大家安排的是由张雨生所演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送给所有的朋友。那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还有在讲话有内容粉丝专页按赞留言追踪分享的朋友，谢谢大家。待会儿6:30是新闻，7:00继续有沈燕在空中陪伴大家，空中奇缘。明天星期四下午的4:00我们空中见咯，拜拜。

0: 警广晚间新闻。
1: 520政策大力多，0到18岁每月5000元津贴，明年上路。行政院通过2950亿军购特别预算，今年先编88亿元，将举债支应。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5月20号星期三的警广晚间新闻。总统赖清德就职2周年发表谈话，说明过去2年坚持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以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并提出0到18岁每个月5000元成长津贴，以及1000亿元加速中小微企业传统产业转型计划等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今年也适逢总统直选30周年，总统指出，30年前人民选择用民主决定国家的方向，30年来台湾人民一次次用选票向世界证明我们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
3: 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中国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但坚定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
2: 在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上，总统也宣示政府近日将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
3: 其中一项对策是决定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婚育宅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
2: 谈到近年来亮眼的经济成果，总统强调产业成绩不能只停留在报表上。
3: 近日我将提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的计划，来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并让科技产业带动传统产业，让国家的发展进一步落实到百工百业，落实到每个家庭的生活。
2: 最后，总统勉励国人，台湾的力量在于价值清楚以及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方向。他呼吁国人团结一致，守护民主，追求和平，创造繁荣，用这一代人的努力为下一代留下更安全、更自由、更公平、更有希望的台湾。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今天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国防特别预算第一批发价书预算案。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第一年经费先编列88亿元，明年经费预计会来到1000亿，以举债支应，其余经费则自117年到122年编列。记者林宇成报道。
4: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国防部依照特别条例提报第一批项目共2950亿，第一年编列部分经费88亿，包括采购 M109A7 自走炮、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吊降反装甲飞弹以及托式2B反装甲飞弹武器的装备。今年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的情况，再编列相关的预算。
5: 那所需裁员依特别预算法条例的规定，均以举借债务来支应。本年度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情形，再循程序编列后续的相关预算。另预计116年经费需求约为1000亿元，其他的余数则将于117及122年编列。
4: 另外，针对外界关注无人机没有被纳入本次的特别预算，国防部长郭立雄说，包括追加预算、纳入年度预算、另外提出特别预算，都是备案的选项，会检讨各个案项，再跟行政院讨论。根据本次的议程，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将在25号、27号以及28号审查国防特别预算，以加快审查的速度。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1: 国防特别条例日前在立法院三读通过，不过总统赖清德表示，由于国防特别条例的军售、商售违制案项遭到删除，政府将另提特别条例，并透过追加预算与提高年度预算的方式进行商购、委办、国际合作以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日前立法院通过在野党提出的国防特别条例预算上限仅为新台币7800亿，并删除无人机与国防自主等案项。赖清德总统表示，立法院未能完整通过国防特别条例，势必严重影响台海和平稳定现状。
3: 政府将亡羊补牢，另提特别条例，并透过追加预算与提高年度预算的方式， 来进行商购、委办、国际合作，以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生产陆、海、空无人载具，建立智慧化的永续国防力量。台湾务必要成为有实力保护自己，也能够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国家。
2: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提到对台军购议题时，曾表示会和治理台湾的人进行谈话。对此，赖总统表示，若他有机会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将说明台海和平是世界安全繁荣的必要元素。同时强调，美国对台军售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希望能持续进行。台湾也非常期待与民主同盟共同合作，促进区域的稳定与安全。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四月份创下最强四月的纪录，订单金额仅次于三月，为史上次高。由于 AI 需求不坠，预估接下来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记者游淑燕报道。
6: 四月外销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年增率达48.1%，符合预期。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由于三月份受到季底效应拉高基期，四月整体订单金额以及资通信和电子产品接单都略逊于上个月，但从主轴来看 ，AI 强劲成长趋势不变。至于传产难得呈现连续两个月的正成长，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
7: 这个月份基本上看到的是大单之后接下来就是慢慢趋缓，因为地缘政治的风险感觉就没有三月份那么的紧张了。那 YOY 正成长是除了价格因素，还有电子供应链的那块整个产业关联的一些效果所带动上来。
6: 预估五月外销金额将介于890亿到910亿美元之间。黄伟杰处长指出，由于下半年还有伺服器和消费性电子新品，在全球政经局势没有突发性事件发生的情况下，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几率相当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宣布三班户并比提前并分阶段实施，卫福部原定今天预告未分阶段版本的修法草案，但医师司表示，因提前分阶段实施需要更

0: 多资料搜集与讨论，会努力在五月底完成预告程序。记者游柔纯报道。
1: 卫福部5月8号邀集相关团体讨论三班护病比纳入医疗机构设置标准修法的细节。部长石从良会后表示，原则上希望5月20号预告草案。5月20号期限已经到了，但却没有见到预告草案。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说明原因。
2: 卫福部需要对这个所谓的分阶段以及这个到底场域等等的需要有一个资料的收集，然后有一个讨论，这样子我们预告的版本草案会比较周全一点。所以这个程序我们正在进行中，这样我们当然会有一个理想的目标，我们努力在五月底看看能不能完成这个程序，能够来进行这个预告。
1: 刘玉金表示，因应三班护病比分阶段实施，法制作业因为中间的变动导致无法定案，希望草案能够更周全，所以需要资料搜集与讨论，判厘清分阶段细节与适用对象后再上路。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劳动部建立职场霸凌调查专业人士培训及专业人才库，六月起将举办20场次培训，目标至少培训1000名跨领域专家。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因应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规范，劳动部说明，培训对象包含劳动部工作场所性骚扰调查专业人才资料库人员、职业律师、心理师、劳资争议调解委员等，已名列性骚扰调查人才库者，需补充完成6小时精进课程，其余专业人士则需完成12小时含职场霸凌防治法规、访谈策略与调查技巧等完整训练内容。培训师资课程预定6月份公告。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组长张国明说，
4: 第一大类我们认为他已经有一些实务经验了，他只是把这个调查的对象从性骚扰部分转成职场霸凌，只是有点那个对象的转移，所以这部分他的上课的课程是6小时，也就是一天的课程，上下午一天的课程那其他的部分就是比较完整的训练，就14个小时。
3: 劳动部呼吁，预防职场霸凌不应只停留在事后调查与处理，更重要的是从组织文化与管理着手，建议事业单位建立明确的申诉管道、合理管理制度及友善沟通管道，营造健康友善的工作环境。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医美诊所偷拍事件连环报，卫福部与地方卫生局启动全国大稽查，医美集团成为首波稽查对象。截至今天下午为止，已经查出23家诊所违规，多分部在6都，其中6家遭罚停业6个月，合计300万元罚锾。记者游柔纯报道。
1: 有鉴于知名医美连锁集团爆出多起偷拍事件，卫福部医事司副司长刘玉金表示，全国诊所稽查首波就是以医美集团为稽查对象，共稽查了512家，截至5月20号下午3点为止，除了台北市和高雄市的数据尚未回报之外，其余县市的统计数据已经出炉，
2: 查到23家违规，这23家当中有6家卫生局已经给予处分了，那给予的处分就是停业6个月，同时并给予50万的罚锾的处分。
1: 23家违规医美业者主要分布在6都，其中6家分别由所辖卫生局依药事法、医疗法分别裁处停业6个月，并科50万元罚锾。如果再加上台北跟高雄违规的医美诊所数量，恐怕违规的家数还会再增加。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法务部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及高检署举办国际研讨会，聚焦跨境诈欺、洗钱、 AI 科技侦查与司法互助等议题，透过交流共同提升跨境犯罪防治量能。记者任兰心报道。
5: 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星表示，跨境诈欺与洗钱犯罪越来越科技化、组织化，犯罪集团利用虚拟资产、 AI 技术及跨境金流不断改变犯罪手法，单靠一个国家难以因应，必须透过司法互助、情资交换及跨国合作，才能有效提升打击量能。
6: 唯有透过资讯交流、国际合作以及制度化的司法互助机制，才能有效追击犯罪、阻断金流并追回不法所得。
5: 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面对新兴科技的犯罪挑战，法务部将结合科技侦查、法制修正及跨部会合作，全面强化打击诈欺与洗钱犯罪的能力。

0: 例，他也指出，我国115年五月已与巴拉圭签署刑事司法互助条约，持续深化跨境执法合作。
1: 这是台湾所签署的第17个司法互助的一个条约协定，我们将在这个合作的一个基础之下呢，共同强化打击跨国犯罪的力道，树立打击犯罪无国界的里程碑。
0: 法务部表示，此次论坛除了分享各国实务经验，也成为司法交流建立互信与强化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周姓三兄弟涉嫌盗用他人个资注册网站，抢购热门票券，加价转售牟利，案经桃园地检署指挥台中桃园刑大及桃园宪兵队侦办，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超过2000万元犯罪所得。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被告周姓三兄弟当中两人是职业军人，却利用职务所知士官兵20多人个资，或透过身份证产生计程式及利用他人资料注册31组个资抢票，统计113年一月起连续2年多，接连取得多位知名艺人演唱会和世界棒球12强共196场次门票转售，总数多达1450张。案经搜索被告3人住所拘提，讯后其中两人声押获准，另一名被告则以50000元拒保。桃检相阅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4: 本书检察官认被告等人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之图利，行使伪造私文书，违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及运动产业发展条例，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其犯罪所得2043万余元。
3: 桃园地检署针对近期热门演艺和运动赛事活动门票开卖引发黄牛猖獗，相关诈骗频传，呼吁民众应透过官方指定通路购票，且将持续遏止不法歪风，守护法治，确保演艺和体育产业健康发展。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52.2公里机场系统前，先前在中线的保险杆已经排除。国道1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系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出口匝道，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完毕。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以下。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415.8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以及部分的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10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8线东向的24公里中埔前，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中。台82线东向23.4公里过了嘉义系统，先前停放在路肩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中央银行表示，今年缴库金额可达新台币2000亿元，但仍受美国货币政策、国际资金变动情况以及台湾未来货币政策变动等三大不确定性影响。记者李一晨报道。
7: 针对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中央银行股息红利缴库部分，中央银行副总裁严宗大说明，央行115年度预算缴交国库关系红利，全数列为行政院税入预算，共2000亿4602万7000元。立委关注央行缴库数额面临的不确定性，严宗大指出，央行股息红利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外汇资产运用，会受美国货币政策影响。此外，变动因素还包括国际资金变动情况和台湾未来货币政策变动情形。此外，立委也关注台股连跌3个交易日，外资19号大手笔卖超新台币600多亿。金管会副主委陈彦良澄清，外资并没有看坏台股。
8: 其实现在可能是在一个箱型整理了，箱型整理。前面有一段的时候，的确是因为这一个所谓的这个调节，以及台股在，其实我们台股从去年到现在涨了将近38%到40多%，所以是说呢，在这个时间点做一些箱型的调整，我想外资这是一个正常。
7: 严宗大也补充，外资每个月汇出入变动相当大，目前情况正反映在股市调节。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议员披露，新北市公务云系统遭下游厂商包藏中国软体，而且承揽厂商同时得标中央地方近80个机关。对此，市长侯友宜回应，案件已函送侦办，后续如果查有不法，将对厂商提告。记者刘威报道。
7: 重大资安风险，新北市议员黄淑君在议会质询时提到，114年曾接获吹哨者居民告发，市府内部公务云系统遭下游承包厂商包藏中国软体，并涉嫌搜集外传内部资料，传至中国某公司。外传内容涉及国民医疗资讯，还有国家舆情系统。针对这家承包商，共承揽中央还有地方共80个机关业务，显见资安漏洞。市长侯友宜指出，当年资安法尚未上路，后续中央已经建立资安规范，市府也会配合检调，厘清是否有大陆厂商参与，并持续全面检视过往系统。
9: 在整个审慎要去检视，尤其在得标的过程当中，要去判断到底有没有大陆厂商介入。其实这是一个严肃问题，所以我会继续往前追，到底还有没有，那尽是把它查清楚，积极的面对这个事情。
7: 此外，研考会资讯中心主任陈富天表示，市府相关系统皆设有防火墙，相关系统也会定期更新。新北市公务云仅作为内部使用，经数位鉴定显示，当时部分资料向外传输，皆被内部防火墙挡掉，并没有任何资料外泄情形。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市购物中心运动用品店传出有外部监视器可以拍下更衣室内的试穿行为，市长卢秀燕宣布将全市17家百货公司、大卖场列为第四类对象，22号起扩大稽查。记者陈韵涵报道。
10: 近期社会接连发生偷拍事件，引发民众对公共场所隐私安全的关注。市长卢秀燕说：“
11: 我们原来是有三大类的场域，第一大类的场域呢是300多家的医美场域，第二大类呢是各种运动场馆，因为各种运动场馆它也会这个。”有这个换衣服的行为。那另外还有第三种呢，就是属于三温暖。那我们会把百货公司、大卖场，那只要有更衣这种比较高风险的地方，也列为扩大稽查第四类。那台中市的大卖场、或者是、相关的这种集中的地方大概有17家，那我们从礼拜五开始会扩大稽查。
10: 市府除了加强监视器设备管理外，也要求各局处针对夜管场所在年度例行查查时，将监视器设置管理纳入查验项目，透过制度化管理落实查核，避免民众隐私遭到侵害。台中市政府强调，未来将持续透过跨局处合作与定期稽查机制，强化各类场所隐私安全防护措施，营造让市民安心消费与活动的公共环境。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有脸书社群涉嫌发布不实贴文，宣称高雄汉他病毒病例数是双北的5倍，涉案刘姓管理员遭检调约谈后，依违反传染病防治法，欲令10万元交保。记者黄义豪报道。
12: 检调指出，该贴文以真正的台湾鼠王在高雄等内容，声称高雄已经有18到20例的汉他病毒症候群病例，并标示引用疾管署的资料。不过调查后发现内容与事实不符，经约谈相关的人员后，确认文章由刘姓管理员撰写，其余2名遭约谈者则请回。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13: 那这个汉他病毒这两年呢，的病例是0。那如果散播这种不实的讯息，那影响到防疫的工作，那我们市政府那一定也会追究相关的这个责任，尤其涉及到传染病防治法的部分呢，那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事情。”
12: 市府表示，防疫资讯应该以官方公布的资料为主，提醒民众切勿散播未经查证的讯息，以免触法并造成社会的恐慌。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前台北市区监理所原姓所长等涉嫌收受贿赂，查干谷诊所收取分红，一审判所长12年徒刑， 二审今天认定收受茶叶等男人对家关系，改判11年11个月徒刑，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0: 高院审理指出，前北市监理单位人员原姓所长涉嫌协助李姓黄姓驾训班业者，在

在你站附近设立体检诊所，并入股分红四成。原姓男子协助诊所取得监理机关委托代办检体资格，并借故让原本驻点在监理站内的医院人员撤离，使诊所获取大量体检收入。检方查出，原姓所长收受分红。

0: 依据对价关系，因此撤销改判。其余受贿犯行认定无误，改判应执行11年11个月徒刑，褫夺公权7年，全案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桃园市政府为了提升行人夜间通行安全，针对重点路口研议强化行川线周边照明环境，降低人车冲突风险。记者静杰报道。
2: 桃园市交通局局长张信福表示，市府养工处针对路口照明持续推动双色温路灯措施，透过路段黄光、路口白光配置，提高辨识度和整体观环境品质，且改善成效良好。但持续检视发现，部分路口仍存在照明死角和行川线亮度不足的情况，影响驾驶夜间辨识行人能力，因此特针对相关路口示范行川线和行人等候区新型照明措施。
3: 行川线上面我们特别来加重来加强啊这个行川的照明，那这一点我们目前还在想几处这个路口照明比较不够的，我们来先行示范，我们大概在8月份就可以来示范了。
2: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指出，为了持续提升行人夜间用路安全，现已参考其他县市经验，依照不同道路环境和路口条件，在行川线上方增设投射照明设备，后续将收集实际成效、用路人反应和维护管理需求，作为日后扩大推动及精进改善的参考依据。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改装噪音问题名列新北市民热线投诉前3名。环保局长陈大伟表示，修法后共列管162辆噪音车，如果一年内再犯，将扣牌处分。记者刘威报道。
4: 噪音车扰人清梦，严重影响市民居住品质。新北市议员李宇翔总质询时表示，统计1999市民热线投诉案件当中，改装噪音问题为前3名，尤其从化区或是平时较为安静的地段，就会有噪音车深夜呼啸的问题。邻近的桃园市已经直接开出全国首例，在施行细则中落实扣牌处分。对于议员要求针对违规热时热点提高夜间拦查率，环保局长陈大伟强调，修法至今已经有162辆车遭判定改装噪音车，若是一年内二度违规，将可办理扣牌。
5: 共有162辆经过这个科技执法的噪音车，未来如果在我们的220处，这个是全国最多的科技执法的数量，再有这个后面有被然后测到的话，原则上来讲就可以扣牌了。
4: 环保局提到，经数据分析，新北市噪音车违规者约有50%为22岁以下青少年。因此，市府已经针对60所高中职以及大专院校推广电动车、噪音车、改装车以及定检观念，提升学生对于噪音改装认知还有守法意识，期盼将正确观念向下扎根，杜绝噪音扰民。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中市一名陈姓男子到东海夜市吃美食，没想到满足了胃口，却因为车籍异常引起警方注意，查出竟是通缉犯身份。记者陈韵涵报道。
6: 台中第6警分局协和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台湾大道与国际街口时，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车籍异常，随即依法示意拦停盘查。警方靠近时，车内陈姓男子神情紧张，不断向员警表示赶时间以及车停这里会挡到别人，试图借故离开现场。
7: 不好意思，我们挡到人家路了，不好意思。
8: 你有没有带证件？我对一下。
7: 我就真的没有在做坏事，
8: 我就不觉得这是你的照片。
7: 因为我真的在赶时间，我刚刚一直在跟客户谈事情，不好意思。
8: 只要赶时间就要带证件啊！
7: 我真的很赶，不好意思。
8: 我现在还是怀疑你的身份啊！
7: Okay, 没关系，你可以怀疑我。
6: 第6警分局协和派出所副所长邱一达表示，警方查证身份时，陈姓男子还随口报出一组身份证字号，但原警核对资料后，发现电脑照片与本人外貌明显不符，当场识破他谎报身份。
9: 原警透过持续比对查证后，最终确认其为通缉身份，当场依法逮捕，移送归案。
6: 第6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加强辖区可疑人车盘查勤务，强化治安维护作为，也提醒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挪威当局今天宣布，在北极圈的斯瓦巴群岛首次记录到欧洲北极熊感染禽流感的案例。专家指出，欧洲哺乳类动物染禽流感比例逐渐增加，担心会冲击在地物种。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统计，2025年1月到2026年3月，全球近70个国家中，有多达 1.4 亿只动物因禽流感死亡或者遭到扑杀。
10: 警广气象站。

气象署表示，明天上午台湾各地多云到晴，下午起水汽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及午后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杨行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边闹呀，一边闹情。
1: 晚上七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13.8公里，高架汐止端前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247到249公里过斗南地方的内线有施工。国道三号的南下304到306公里过水上系统的外线，北上的315到313公里白河地方的外线路面整修。在省道消息，台18线东向24公里嘉义的中埔，两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占用东行的内线车道。台64线的东向22.1，台64东向2.1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外线小客车抛锚。补充，国三南下415.8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两台客车追撞事故在内线跟部分的外线车道。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崇德到太平，西行北上草湖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

0: 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我说庞时煞，能在这里看到你好惊讶哦！你现在是大红人呢，你怎么有空？
2: 野马荣，你别这么说，我只是走薄利多销，哪儿需要我就出现啊。
1: 薄利多销哦，你也爱开玩笑呢。不过哈、哦，你是交通代言人呐、啊，今天长隧道行车安全宣导哈、哦，怎么可以不找你呢？
2: 是啊，今天哦，人家公路局要提醒大家长隧道的行车安全，有关车子抛锚的注意事项哎。
1: 啊，这个我知道啊，长隧道内汽车抛锚应该遵循亮滑习下报原则。
2: 哇，你马上就能说出应变的措施。哎，你不会也是来代言的吧？
1: 嘿嘿，被你猜中了，因为啊，好不容易有机会啊。
2: 虾米，野马荣居然也是代言人啊！呵啊，输人不输丁啊，我看哦，我要好好的把汽车抛锚在长隧道的应变措施背起来。
3: 是的，在长隧道内如果发生汽车抛锚故障，请记得亮滑习下报口诀。亮是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滑是车辆滑行到避车弯或外侧，熄是把车辆停妥后立即熄火，下是下车到安全处所并且摆放警告标志，而报就是利用手机拨打行控中心电话0800000183，或利用隧道紧急电话联络行控中心人员协助处理。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3: 带着最轻松的心，一起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吃饱未？欢迎收听空中纪言的节目，我是爱拿神宴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甲下暗的十点哦。咱首先呢，先来看一下即马各地温度吼。哦，台中有28度，台中呢29度，啊，高雄28度，即马嘉义28度，台南嘛28度，高雄28度，恒春28度，哦。台中依然全部拢28度，啊那后人即卖是27度，新竹28度，台北温度搁较悬29度，啊伫个嘉南呢即卖是27度，宜兰27度，花莲28度，台东即卖嘛差不多是28度左右哦。好，来看一下现在的空气的品质哦。咱中部呢，普通等级跟良好等级都有呢。袂歹袂歹吼，今仔日的这空气品质算讲是袂歹。啊，那即马吼，伫落风的部分呢，啊，提起大家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9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到太原之间呢，目前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只是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9到24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往雾峰的潭子到太原之间呢，现在车速比较缓慢。北上的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呢，依旧是车多瓶颈点。只是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目前车速还是比较慢哦。那省道台18线东向24公里嘉义中埔呢，两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哦，占用东行线的内侧车道，那调拨东行线的外侧车道，单线双向通行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这一起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那另外就是在台中市的文心路往中清路方向青海路之前，中间车道两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今天是520，我们来听有关520的歌曲，来自薛凯琪所演唱的，就叫做520。好的，台18线东向24公里哦，就是在嘉义的这个中埔乡哦，一部自小客车跟。

这个小货车的对撞事故呢，目前等待业者前往进行拖吊，然后还要再处理油渍跟散落物哦。哇，这个预计要到晚上的9:30才有办法排除哦。

0: 这是来自薛凯琪所演唱的这首歌曲520，在5月20号的今天听520呢，真的是非常的应景啊。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要提醒朋友，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呢依旧是车多瓶颈点。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省道部分呢，这个台十八线，这是在嘉义中埔哦，那因为两部自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追撞事故要等待业者拖掉，而且这小货车还有一些油渍散落物哦，都这个还在处理当中哦，所以占据了东行线的内侧车道，调拨东行线的外侧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哦。这个预计呢要到晚间的9:30钟才有办法排除。那此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东向19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到太原车多，台78线东向38.4公里古坑交流道外侧路街有动物的尸体，也要小心。台中市的3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另外就是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
1: 你知道吗？
2: 你知影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陪伴车主多年的汽车燃料使用费正式走入历史，监理单位提醒，公路法第二十。

17条修正案已经完成修法。原来汽车燃料使用费从去年12月19号开始正式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简称公路养管费或者是养管费。那虽然名称已经改变，但是收费的标准、缴纳的方式跟开征的时间都维持不变。如果逾期没有缴的话，最高可以开罚3000元呢，甚至于呢移送强制执行。那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名称调整，主要是让这个名称跟实际是相符，凸显呢费用用途将专款专用于道路维护养护以及行车安全管理哦，希望提升民众对道路安全建设的认知跟支持。那监理单位提醒车主，如果没有依照规定缴纳公路养管费，将处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锾。那如果经过通知没有缴纳的话，案件呢将依法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来强制办理哦。好，那这个什么时候开征还没好，现在是五月中，应该算是五月底快底了，中下旬了，对不对哈？那这个月呢，先缴纳一下这个综所税。那这个现在的公路养护费啊，就是7月1号开征。那可是如果你是营业汽车的话，它分为4季，3、6、9、12开征。好，那还没讲完哦。那在征收时程部分呢，自用汽车刚刚提到说每年的7月征收，那营业汽车则是按季开征哦。刚刚提到就是3、6、9、12来开征。那名称更动之后，开征的时间、缴纳方式都没有调整。那为了避免民众因为工作忙碌忘记缴费受罚，监理机关也建议民众透过监理服务网申办自动转账，每年自动扣缴。那扣款之前会以手机简讯或 email 通知，另外也可以申请电子缴纳单，减少纸本的使用。好，重点是公路局指出，近年诈骗集团常冒用弃燃费、交通罚锾、催缴等等名义发送假简讯，诱导民众点击钓鱼连结进入伪造的这个监理网站哦，造成不少民众受骗。那为了提升辨识度，监理机关目前已经全面导入数位发展部推动的111短码简讯平台，政府发送的简讯将来显示来源都会是111，并且新增接收者手机末3码跟发送机关名称，让民众透过111来源号码、手机末3码以及机关居民三重验证真伪。不过监理单位也提醒，即使收到111简讯，还是要保持零信任的态度，避免直接点击连结或者是输入资料。如果接到可疑的简讯，还是要遵守3不原则，包含呢不点击不明的连结、不输入个资还有账务资料、不下载不明的 APP 或档案。公路局也呼吁，如果民众收到可疑的简讯或电子邮件，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专线是0800-231-0035，我们经常在提供给大家的，或者是165反诈骗专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以保障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0: good evening. Mask on, step back, bitch, hold on. 这大的眼里这游戏够别个 go home. They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We're trying to home don't, now they show the abbey coast.
1: 诶，对面的那个好像是我生命中 boy and the nancy baby 呢。
2: 我有没有看错，对面的是彭董吗？他还会觉得是我当初欺骗他的感情吗？一场误会没有解释清楚，再遇到真尴尬。但是
3: 会真的是他吗？
1: 如果是他，那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变呢，仍然是风姿绰约，光彩夺目。

0: 过去看看。哇哇哇，小绿人只剩下十秒了，那就等下一个红绿灯吧。
1: 如果真的是他，我看肚子好像又变大了，头发变少了，跟我多年看的好像差很多。我想他应该吃得很好，过得不错。哎，还是别打扰了，不过绿灯了，我看看他会不会走过来。
0: 哎呀，接了一通电话，红绿灯时间的秒数又不足，过去应该来不及，等下一个吧。哎，啊，怎么电话又响了？喂，
1: 他没过来，一直在接电话。我想如果真是他，有可能是在躲我，我如此光彩夺目耀眼，他不可能没有看到我的。
0: 哦哦，好了好了好了，绿灯了，我要准备过马路。对对对对对，
1: 绿灯亮了，还不马上过马路？对，就是在躲我，就此告别，转身离去吧。短短的行川线竟让我们感情如此遥远。
0: 过马路的秒数就是要足够，这样通过才安全。也许过了这条行川线，曾经的无缘今天就有缘了咧。诶，Nancy baby 呢？怎么不见了？ Nancy baby，
2: 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3: 洪董跟 Nancy baby 的缘分竟然如此一波三折四折啊，太戏剧化了。我身为第三者啊，不是，我是旁观者啦。看到彭董身家上亿，仍如此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行川线，也坚持红绿灯的小绿人要秒数足够再通过，不得不佩服人家成功一定有他的理由，守法尊重他人安全，值得所有用路人学习。有平安就能更往成功的道路迈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5: FM 94.5文心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爱拿神燕，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间的7点钟到10点钟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呢，依旧是车多瓶颈点。台74线东向19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到太原依旧是拥塞的。那另外就是台18线哦，就是在嘉义县中埔乡两部次小客车跟小货车的对撞事故，目前呢在等待拖吊业者前来拖吊之后，还要再处理油渍跟散落物哦，所以这个预计排除的时间要到晚上9点半哦。那目前占据东行线内侧车道，调拨东行线外侧车道呢单线双向通行。那至于在台中市，就是呢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那在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继续来听520的歌曲，这是来自萧秉治所演唱的520，意思就是我爱你呀、啊。

小秉志所演唱的520，今天520，所以我们听520的歌曲哦。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台74线东向19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到太原呢，这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台18线呢，也就是呢在东向哦，这在24公里，也就是嘉义中埔乡两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呢，因为呢在处理当中，除了在等拖吊业者拖吊之外呢，又加上哦有油质需要处理，所以公务端预计呢这起事故大概要到9:30才有办法排除。目前占据东行线内侧车道，调拨东行线的外侧车道，单线双向通行，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

0: 警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赖清德总统宣布0到18岁，政府将给予成长津贴，每个月5000元。卫福部透露初步规划，6岁前可以领现金，6到18岁则是一半领现金，另一半存在未来账户，让孩子成年后就能拿到第一桶金。尤柔淳报道。
1: 赖总统宣布0到18岁国家养每月加发5000元成长津贴，卫福部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说明初步的规划，强调现行0到6岁的育儿津贴、托育补助之外，另外再加码每个月发5000元的成长津贴，而6到18岁则是规划分一半领现金，一半存在未来基金，满18岁就可以提领基金账户所存的36万元，用途朝升学或创业方向来规划。成长津贴措施预计117年施行，
2: 在6岁以前，那原则上就是全部是以现金的形式来发放。那6岁以后到18岁，那会以一半维持现金发放的方式。那另外一半，那原则上我们希望还是从这个协助儿少在未来的成年以后的成长为做规划的主轴，所以会帮他，会考虑用一个基金的形式帮他存起来。
1: 卫福部表示，政府也同步强化社会安全网，规划8大社福补助以及津贴全面调升 23.5%， 并透过追加预算的方式力拼在今年的7月1号上路，进一步减轻弱势以及照顾家庭负担。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核三厂室内甘竹采购案出现争议，台电强力回击为不实指控。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核安是重中之重，不容松懈，尊重并支持台电采取法律行动。尤淑燕报道。
3: 台电核三厂甘竹工程日前绝标，未得标的厂商美商和台公司质疑得标厂商不符资格，台电违法护航，台电严正驳斥，强调全程依采购法办理。本案曾3次公开阅览，召开4次审查会议，招标审查一切合法，不实指控影响台电声誉，动摇社会对核安的信心，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经济部长龚明鑫回应指出，政府始终将核能安全视为最优先考量，并表态尊重台电的后续处置。
4: 核安是重中之重，绝对不能是有任何的松懈。那至于台电公司对外的说明也好，或是将来可能采取的法律行动的话，那进一步态度是尊重。
3: 另外，对于国营事业更换 logo， 龚明鑫部长指出，这是各事业单位的权责范围，也有经过合法招标，同样表示尊重。至于国际能源价格飙涨对台电中油财务形成挑战，相关的专案贷款行政院已经协助办理，预算补贴或增资，主计总处也在进行。

0: 行评估，而未来油价等能源价格是否持续动涨，仍需视国际油价的情况来做最终判断。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花莲县政府持续推广低碳旅游和自行车观光，规划6月27号由知名单车网红领骑漫游光复。张涵报道。
2: 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规划漫游光复单车活动，6月27号由知名单车网红领骑带领民众从光复火车站出发，西访马太安湿地以及光复糖厂等地，透过单车漫游方式深入体验花莲中区的自然生态、地方文化以及特色景点。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企划科代理科长徐伟山表示，20号开放报名，30个免费名额已经秒杀，完骑的参加者可以获赠多项好礼，来不及报名的民众也欢迎一起跟着车队骑乘。
3: 因为那30人是我们有规划一些就是伴手礼啊，小小奖品这样。那你如果可以也想要一起骑的话，我们都欢迎各所有民众去。那如果有3000人一起骑，我也是很开心。
2: 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表示，领骑路线全程约1.5小时，路线平缓，参与门槛低，设一般民众共同参与。活动也结合数会路线引导，让参与者在骑乘过程当中更便利掌握路线资讯，提升整体体验。活动详情可以上活动官网查询。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上午台湾各地多云到晴，下午水气增多，桃园以北跟新竹大甲一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为多云，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1: ？BB 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0: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1: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0: 赶快背呀！
1: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0: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零星的变黑白啊。
1: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0: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2: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国道路况。
1: 好，刚刚已经有先私底下问一下树林今天到底施工路段多不多，他说就追，为大家连线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的树林来告诉大家勿挂追。好，来，我们先一样先从正在进行的施工开始。那两个呢都是在国道一号， 一个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入口，然后是有头份方向进入交流道的匝道， 匝道的外侧呢是持续正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换作业。那这个施工的话呢会持续进行到星期五，也就是5月22号的中午12点钟。那另外呢，哇，今天在国一南下247.6到249.2，这个施工也还在进行当中。那目前呢是封闭了内侧车道在进行护栏的调整作业。 那施工的话呢，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的晚上10点。那这两个是目前仍然在持续进行的施工，请大家注意一下，对不起，留意，不是注意，注意听起来很像在威胁大家。好，那我们等一下8点的时候呢，会先有一个施工开始进行。 第一个施工在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是在国道3号北上， 在148.4到145公里处。 那这边呢稍后是会封闭内二两个车道来进行跑步的工程。 另外呢在晚上的9点开始， 在国道1号的北上 221.3到219.1， 在外二两个车道会进行的是跑步工程。 另外这个施工请大家帮我留意一下， 这个施工呢也是在晚上9点开始， 它会在国一北上从157.3沿线到143.3， 这个路段的外二车道会轮流的封闭来进行标线工程，也就是说它不会一次封10公里这么长，但是它可能会短暂的中间封几公里这样，就是今天在北上157.3到143.3沿线的外二车道会封闭施工这样子。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在159.3到159公里处，稍后呢是封闭外侧车道进行跑步工程。 另外在国三北上的230到231，等一下呢会是在内二两个车道进行跑步施工，但是过了231之后呢，在国三北上的228.3到224.9会变成封闭外二车道来进行跑步工程。所以除了刚刚提到这个国一北上过了后里的施工以外呢， 国三北上今天在南投路段呢这个施工也要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这个都是9点，你现在念的都是9点开始的吗？是的，没有错。好，OK。OK，那我们继续到10点的部分。10点的话呢，我们今天有三个工程，一个呢是在国一南向的178.5到180.5过了台中路段，稍后会封闭外二车道进行路面的工程。 另外就是在国一南向的209到211.8，在外二车道会进行标线的绘制作业。那还有一个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就是在王田交流道的部分。王田交流道的话，今天的施工比较复杂一点哦。今天在王田交流道大渡方向的双向匝道，还有在乌日方向的南向匝道是封闭的。简而言之呢，就是今天 只有王田交流道乌日方向北上的匝道可以通行，这样子。就是它是王田交流道入口是封闭的嘛，反正你只要说由乌日北上是OK就对了，还是南下是OK？
2: 北上是OK的，北上可通行。是，就是有点复杂。对，然后南下也不能通。对对对，今天王田交流道这个地方啊，
1: 只有乌日方向可以往北，其他三个匝道都不能通行。
2: 那为什么不干脆一起封起来好了？这个问题很好，我们再跟公务站聊一下。没有啦，开玩笑的。有一个的话，也是让大家可以通行，也不错啦。乌日北上是可以通行的，所以它这个……您说。好，没有，我是想要提醒大家，就是因为假设大家就是要选择的话，要改道要选择的话，可能您的 出发位置是离南屯比较近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可以考虑先由乌日方向，因为乌日方向可以往北嘛，那我们就是从乌日方向往北之后再往南继续往南。

0: 向新市这样子，可能会比要走到彰化更快一些。那当然这个路线的部分可能大家再自己斟酌考虑一下这样子。
1: 了解。我有一个没有抄到221.3北上，这个是国道一号还是国道三号？
0: 是国道一号。
1: 国道一号还有221.3到北上多少？
0: 到219.1。
1: 219.1, 这个真的
0: 是在
1: 外侧跟中外哦，我这个是在速记，我希望我的同事可以看得懂。哎呦，写的这个乱七八糟，
0: 我下次应该再念慢一点。
1: 对对对对，下次稍微慢一点点哈。
0: 好，没有问题。
1: 我真的是因为念可以很快，但是写哦，我这个速记，我跟你讲，我以前学过速记，你有没有速记过？
0: 没有
1: 我现在全部还给老师了，我的速记全部还给老师。
0: 没关系，我的数学也是。
1: 不是，我的数学从来没有好过。
0: 都有学啦，只是一毕业一拿到毕业的时候就全部还回去了。
1: 答对答对，跟我一样。好，我赶快把资料呢传给我的同事才可以打进来。
0: 就是，总而言之，其实今天施工是比较多一些，那当然还有像刚刚提到有这种比较长距离，然后中间可能会暂时封闭的施工，就是请大家一定要看一下我们电子看板显示的这个施工资讯这样子。
1: 了解了解，谢谢苏琳。
0: 好，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好的，目前呢在省道台台74线东向19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到太原拥塞的状况呢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那台18线东向24公里，就是呢在这个嘉义中埔哦，因为两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对撞事故，现在拖吊车呢预计呢要到7:50之后才会到场拖吊，然后呢这个拖吊完之后还要处理油质跟散落物，所以预估呢大概要到9:30才有办法处理完毕。那目前呢这个台18线24公里的嘉义中埔路段是占据了东行线的内侧车道，这个事故哦，那调拨东行线的外侧车道呢单线双向通行，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原本新竹到竹北车多哦，现在也已经恢复正常了，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所以咱来听这是彭正 So Anyway 这条歌曲叫做爱琳看这边。

这是彭正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爱的银看这边》。好，今麦的国道一号对于每一个摩道拢正常好行啊！今麦的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入口哦，这个外侧车道呢有施工哈、哦。那这个施工要到5月22号中午的12点，看起来车流是 OK 的。那此外呢，就是在目前台18线要提醒您，东向24公里哦，就是在嘉义中埔，因为两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对撞哈、哦，那目前这个拖吊车才会到现场，那之后拖吊完毕之后还会要处理油渍啦、散落物哈、哦，蛮费时的，预估呢要到今天晚间的9点半钟才有办法排除哈、哦。那这段时间呢是这个调拨东行线的外侧车道单线双向通行的状况，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另外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这个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也有施工的状况，那目前还有一个施工点呢、哦，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47.6公里到249公里过大林的内侧车道呢，这个施工呢要到晚上的10点钟、哦，这个施工呢是要到晚上的十点钟了哈、哦。哎，这个是南下路段哈，不是北上路段哈。国道一号南下247.6公里到249.2公里过大林交流道是内侧车道的施工，到晚上的10点钟。所以来这是方千玉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爱你水喷喷》。

这是方千玉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爱你水喷喷》。好，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伫个南下路段哦。即马国道一号南下247.6公里到249.2公里过大林交流道内侧施工到晚上10点，国道一号北上呢，头份交流道入口哦，这个外侧施工到5月22号中午的12点钟哦。那此外呢，在这个省道台18线哦，就是东向24公里哦，也就是嘉义中埔路段呐、两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呢，现在还在处理当中，而且处理完之后呢，还有油渍跟散落物哦，所以预估呢要到9点半钟才有办法排除。那目前占据了东行线的内侧车道，会调拨东行线的外侧车道，单线双向通行的状况哦。那此外就是呢，这个在台中市的青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呢是有施工进行，而且呢在这个进化北路呢跟这个双向崇德路到味道路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在三民路呢往崇德路方向呢，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在进行哦。

0: 息。
1: 晚上八点钟，我是 Easy Shen 沈简单。若能沿途留住风景，也许旅人不必急着漂流。收听景广，掌握方向，一起抓住旅途中的美好。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64.5公里过高雄九如，中间内线跟外线车道有大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交流道入口头份进入的外侧，这里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七堵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148.4到145.145公里通宵路段中间内线施工进行。省道台61线南下18.9公里芦竹前的内线施工，台18线东向24公里有事故哦，目前还需要拖吊跟处理现场，请依据现场的交通指引进行通行。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呢，都已经恢复顺畅了。晚上的行车，请打开行车灯，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荣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3: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2: 当然是都美呀。
3: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2: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3: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2: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3: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2: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叫

0: 他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1: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哎，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0: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1: 哎呦
0: 啊，这样不是哦。
1: 嗯，不是啦。哎哎，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啊。哎呦，怎么怎么，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啊。
2: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有缘相聚，让我们珍惜相逢的每分每秒吧。空中奇缘
4: FM 94.5金广正安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恩阿神燕，回法所有听众朋友给阿阿妹十点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哦，也就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南下路段哦，目前在南下的247到249.2公里大林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到晚上10点。国道一号呢北上的这个头份入口哦外侧施工要到5月22号中午的12点钟。那此外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148.4公里到145公里通宵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的施工已经进场了。好消息好消息，不乃公高点半才有法度处理衰台十八线哦，这个是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东向的24公里这里啊，就是在嘉义县中埔。那原本两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呢，现在排除了，感谢感谢，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那目前在台中市的这个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呢，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来听莎拉莱森所演唱的歌曲。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247.6公里到249.2公里大林之前内侧有施工，到晚上10点钟。那国道一号北上头份入口哦，外侧施工到5月22号中午的12点钟，目前车流看起来都 OK。那至于在国道三号，则是在北上的148.4公里到145公里，通宵路段的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哦，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那如果您发现路况，就要请你通报警广0800-000-123。南投幸福购第八站呢，今天在埔里镇正式开通，即日起呢到7月31号试营运，开放民众预约免费搭乘，提升长辈就医啊、学生通学以及民众日常外出便利性。南投县政府今天举办了南投幸福购的这个埔里镇试营运启动跟车辆展示跟服务说明会哦。事实上呢，南投县因为幅员辽阔，公共运输推动面临挑战，县府推动的南投幸福购打破了过去以路线为中心的思维，转以民众需求为导向哦，打造更弹性智慧交通系统，让公共运输真正走进社区。也感谢公路局给予南投的支持哦。南投县交通工程及管理所表示呢，埔里镇的服务试营运到7月31号，那民众呢在7月31号之前呢，都可以提前预约免费搭乘。试营运阶段呢，将会收集民众搭乘的反馈哦，持续的优化班次、预约机制跟服务品质。那针对未来收费呢，交通工程管理所表示呢，年满65岁可以持县府社会以及劳动局推出的敬老爱心卡乘车，享半票优惠，而且每个月补助每位长者新台币1000元，等于就长辈几乎都可以免费搭乘啦。那学生票呢是采全票8折优惠，希望可以减轻家庭交通支出。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爱那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下暗的十点。啊，今麦咧进行时间的所在，就是伫个国道一号南下247.6公里到249.2公里，大林交流道之前内侧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头份交流道入口外侧也有施工，到5月22号中午的12点钟。那此外呢，现在在国道三号的施工点呢，就是在北上148.4公里到145公里通宵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那是有西刚在进行哦。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经华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呢，有施工在进行的情形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

接下来这是上野大树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水岸》。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247.6公里到249.2公里大林交道之前内侧有施工，那国道一号北上头份入口哦，这个外侧也有施工，那这个施工要到5月22号中午的12点钟。国道三号则是在这个南下哦，应该说是在北上才对哈。国道三号是北上148.4公里到145公里，通宵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是有施工进行。台北市立动物园呢，今天罕见发布这个协寻动物的资讯，对象是近11岁又10个月大的雌性小食蚁兽，它叫做黑妞。监视影像显示啊，它在18号的傍晚进入到户外活动场。那昨天今天呢，已经发动65人次找这个黑妞都找不到啊，期盼游客发现通报。动物园说，19号上午9点，保育员发现小食蚁兽黑妞没有出现在室内或户外活动。紧急调阅监视器画面，发现黑妞在18号傍晚6点15分，从这个室内活动空间进入到户外活动，接着在6点55分拍摄到黑妞路过游客步道，到凤梨科植物园之后就失踪了。动物园说明呢，为了让动物生活在趋近自然的环境，以利于行为多样性，会在户外活动场

种植非常多植物，可以遮阴啊，调节温度，也常常成为动物专用的空中廊道。那经过现场研判，可能因为活动场内的香蕉树被黑妞攀爬之后断掉，形成连接活动场旁这个通道，让黑妞呢得以离开活动场。动物园表示，一般野外记录小食蚁兽的寿命大概9到10岁，那黑妞是雌性，近11岁又10个月，是高龄个体，体长大概50到60公分，全身披毛呢主要是奶黄色哦，奶油黄，那尾巴后段呢裸露，而且具有抓握力哦，平时比较敏感胆小，对人是不具攻击性。游客如果在步道啊临近的山区遇到哦，不用惊慌。那动物园也呼吁，如果说哦您有发现黑妞，请保持安全距离，不要惊扰、追逐或自行捕捉，以免呢这个动物受到惊吓，往往会爬到更高更隐秘的地方哦，请立刻通知工作人员或拨打动物园通报专线0229382300633002293823006330哦，有专业的人员前往处理。动物园补充哦，小食蚁兽是夜行性动物，白天多半是躲在树丛或者是隐秘的空间休息，增添搜索难度。那19、20号已经投入大概65人次地毯式的搜索周边环境，涵盖这个还原步道啦、主轴步道、热带雨林等等周边，那雨林区往昆虫馆的沿线、大猫熊馆山区等地点，也在热带雨林区加设了6台自动相机、4组诱捕笼，以及持续的监测中，同步加强巡查，还有监视器的调阅，希望尽速掌握黑妞的行踪。另外动物园说，同样是雨林动物区，又是黑冠松鼠猴家族，今天也跳出户外活动场探索，之后又循着原本的路线跳回来了，期待这个黑妞也早日的赶快跳回来呀、啊、大家都在找黑妞啊。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台中市一名陈姓男子到东海夜市吃美食，没想到满足了胃口，却因为车籍异常引起警方注意。男子企图谎报身份，最终还是被第六警分局员警识破，查出竟是通缉犯身份。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台中第六警分局协和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台湾大道与国际街口时，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车籍异常，随即依法示意拦停盘查。警方靠近时，车内陈姓男子神情紧张，不断向员警表示赶时间以及车停这里会挡到别人，试图借故离开现场。
3: 不好意思，我们挡到人家路了，不好意思。
4: 你有没有带证件？我对一下。
3: 我就真的没有在做坏事，
4: 我就不觉得这是你的照片，
3: 因为我真的在赶时间。我刚刚一直在跟客户谈事情，不好意思。
4: 只要赶时间就要带证件啊！
3: 不好，我真的很赶，不好意思。
4: 我现在还是怀疑你的身份哦、啊。
3: Okay, 没关系，你可以怀疑我。
2: 第六警分局协和派出所副所长邱一达表示，警方查证身份时，陈姓男子还随口报出一组身份证字号，但员警核对资料后，发现电脑照片与本人外貌明显不符，当场识破他谎报身份。
5: 员警透过持续比对查证后，最终确认其为通缉身份，当场依法逮捕，移送归案。
2: 第六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加强辖区可疑人车盘查勤务，强化治安维护作为，也提醒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强化第一线救护能量，苗栗县警察局或民间企业捐赠战术止血装备，透过公司协力提升员警在突发事件中的及时应变能力，为民众生命安全增添保障。记者陈怡玲报道。
6: 苗栗县警察局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同时，也展现为民服务的热忱，深获民众肯定。近年警察局导入战术紧急伤患照护观念，强化自救与互助能力，不仅获得县府支持，更有企业响应捐赠950套国际标准战术止血装备。由副县长赖香林代表受赠。赖香林说，
7: 我们苗栗县在县长的要求之下，对于警察同仁的福利是不会少。今天这个就是来自民间艺术的资源，所以谢谢我们刘董事长的团队，智胜国际公司从北到南的捐赠，也期待大家不要用到它，但是呢，需要的时候用到它，马上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得到第二层的保护。
6: 苗栗县警察局指出，原警常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理各类突发事件，在医疗资源尚未衔接前的黄金时刻，争取时间稳定伤势、控制出血，是提升救援成功率的重要关键。此次捐赠不仅充实第一线装备，更能强化警察及时应变能力，完善公共安全防护网。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红道老人基金会发现，许多长者居住的老屋没有进行安全维护检查，常见电线破损老旧，一旦走火，后果不堪设想。记者黄俊伟报道。
8: 80岁中低收独居阿勇阿公，平时由红道志工定期关怀访视送物资。志工眼尖发现老厝里的电线插座相当老旧，立刻安排居家用电安全检测。原先阿公还笑

0: 者说，住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出过事，没想到插座检测仪一接上，灯号马上变成危险的红灯，甚至老旧插座检测时还发出滋滋的异常声响。红道彰化服务处周宇杰处长说，
1: 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也就是在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位是65岁以上的长辈，因此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彰化服务处，我们在地关怀了1050位的长辈，我们提供了就是像是居家关怀、居家的服务或是一些居家疏散的一些服务。
0: 志工联络水电师傅进行全面的专业检测，发现这栋60年的三合院老厝多条电线被老鼠咬得坑坑巴巴，并协助完成更新电线工程，阿友阿公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住了一辈子的房子竟然藏着这么大的安全问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上午台湾各地多云到晴，下午开始水汽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到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是多云。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我们中部的气温，新竹27度，后龙27度，台中28度，田中27度，日月潭21度，在古坑则是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黄俊伟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不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足够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给你借钱，这都是骗人的，千万不能听他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5: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咖喱安全用真行
3: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燕阿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AM 10点。现在在国道一号哦，就是9点过后，有比较多的施工加入了哈。国道一号呢，目前在南下的这个247.6公里。到南下的249.2公里哦，就是大林交道之前内侧有施工。那另外国道一号呢，在北上路段呢，221.3公里到229.1公里北斗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头份交道入口外侧车道有施工进行哦。那此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157.3公里到143.3公里，探到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北上159.3公里到159公里院里之前，外侧是有施工进行哦。那国道三号北上的这个228.3公里哦。应该说从北上240开始到230公里珠山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施工，北上228.3公里到224.9公里南投到中心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继续往北北上的159.3公里到159公里院里之前外侧也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48.4公里到145公里哦，这是在通宵路段的这个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呢，也持续的在施工当中，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

0: 欢迎收听健讲之声，
1: 讲交通好你听。
0: 头起先要讲的是咱自细汉就爱有的观念，走路爱定着，唔通乌白冲。
1: 过马路唔是爱提出信心，是爱注意看车红灯。
0: 大汉了后，咱拢会骑奥多麦开车，这个时阵。
1: 喂嘞！爱遵守交通规则，路口慢看停。
0: 看到红灯爱停，看到行人爱让，那是要饮酒，车就唔通驶哦。
1: 是的，
2: 那是有火的时阵，
1: 爱注意啥呢？
0: 注意平安健康啊！透早出门运动，就要穿好青青个眼镜，车唔才看到你。布灵
1: 布灵布灵，穿好布灵布灵，各自各安全哦。
0: 听歌说交通，期待再相会。
3: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北上路段哈，在 221.3 公里到北上219公里北斗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北上的 157.3 公里到 143.3 公里，泰安到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是轮流封闭车道进行施工。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47.6 公里到 249.2 公里大林之前内侧车道这个施工呢要到晚上的

10点钟。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3号部分呢，目前呢在北上240公里到230公里，竹山路段的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施工；北上228.3公里到224.9公里，南投到中心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施工；国道3号北上159.3公里到159公里，这是苑里交道之前外侧车道马西西冈，还有国道3号北上的148.4公里哦，到这个北上的145公里，通宵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呢也一样在进行施工哦，好多个施工点哦，都麻烦驾驶朋友呢留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呢，一样都是非常重要的。

0: 这是来自一真一静所合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谜样的花》。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北上路段呢，在 221.3 公里到219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北斗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在施工。那北上的 157.3 公里到 143.3 公里泰安段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交道入口外侧车道施工到5月22号中午的12点钟。那另外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南下247.6公里到249.2公里大林之前的内侧车道呢，有施工。那这个施工呢，是要到晚上的10点钟。那国道三号则是呢，在北上的240到230公里竹山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北上的228.3公里到224.9公里南投到中心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北上159.3公里到159公里院里交流道前外侧马西西冈，国道三号北上148.4公里到145公里通宵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在进行。那至于在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
1: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

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

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0: 更致命。
1: 这是来自蔡明佑所演唱《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啊。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247.6公里到249.2公里大磊营造道之前，那这个内侧车道施工到晚上10点钟，北上的头份匝道入口外侧施工到5月22号中午的12点钟。

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部分呢，目前在北上148.4公里到145公里，通宵路段的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请小心哦。

晚上九点钟，夜晚的月色让人沉醉，但开车时别只顾着赏月，记得打开车灯，注意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我是 Diana 王诗安，祝你行车平安。

厅极广。

晚上的9: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94.8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外线小客车是爆胎停放的。国道三号南下的汐止隧道外侧两线、七堵隧道外侧两线、北上的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都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49到46.6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肩也在路面施工。省道的部分，台66线的东向5到8.4公里，观音一到富联平交路口，快速道路跟平面道路都在进行施工。台66的西行8.5到5公里也在进行施工当中。目前路网图都是顺畅好走的，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经文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 去年五月在台湾设立办公室，今年以生命不息共创永续为主题，在台北举办 FSC 2026台湾高峰会，邀集政府、企业与社区探讨全球森林永续经营与产业发展。会中 FSC 也宣布将以苗栗南庄赛夏蓬莱部落的原住民保留地与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所属国有森林为基地，共同推动生态系服务验证影响计划，并签订三方合作备忘录。 FSC 亚太地区总监郑燕丽表示，这次合作包含三项重要元素，第一是公共部门的制度与治理能力，第二是在社区社群与原住民族的参与与支持，第三则是企业对永续的承诺与投入。
2: 当这三者能够真正合作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让森林的价值被更远景的看见，也被更长远 的支持。那这样的合作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现在是

0: 就用一种生的方式去看森林。以前我们可能是比较常用资源的觉道去看森林，但现在我们开始问一个问题：森林还可以带来什么呢？答案其实很多，像是碳吸传、气候调节，像是生物多样性，像是水、土壤，还有文化、生活方式，甚至是人跟自然的关系，但这些价值过去常常比较难被看到，比较难被支持，所以生态系统互补验证这件事情就是变得很重要。
1: 林业保育署是在2024年以所属156万公顷国有林全区通过 FSC 认证，占台湾森林面积超过七成，居亚洲之冠。林业保育署署长林华庆指出，今年开启跟 FSC 的新合作，苗栗南庄赛夏蓬莱部落的案例获得高度重视。
2: 在这样的案例里面，它有非常丰富的生态、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效益，那我们希望可以，我们也非常期盼，那运用 FSC 最新发展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影响的这个验证的这个规范，可以来实际让我们的在南庄所推动这个工作，可以有更具体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影响的呈现。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跟 FSC 一起携手合作，那让我们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验证呢，它可以借由这个案例可以回馈到这个验证的这个系统的检核，那也许还有一些可以在借由这个案例可以让它更完整，或者让这些所有的这个规范更加的多样化。
1: 受林业保育署长期陪伴并负责在地森林经营的有限责任苗栗县赛夏族原住民林业暨劳动合作社，今年取得 FSC 团体会员资格，创下全台湾首例。南庄赛夏族长老根智佑则表示，现在族人不仅能维持稳定生计，还能复兴文化内涵，他更邀请社会大众有机会到部落走走看看。
3: 希望大家我们一起努力，真的，森林不是无常的。我们人呼吸新鲜的空气，喝干净的水，森林不是自然就会给你的。我们真的要好好为这片森林，为这个地球来尽一份。我想今天在地球村的世界，不论你身处哪个国家，你是哪一个族群的人，科技再怎么进步，没有了自然，没有了森林，我相信我们无法有序。
1: 林业保育署表示，未来借由与 FSC 的合作，将可与国际分享台湾森林的永续创新治理经验，并参与国际森林永续经营的决策与议题讨论，对全球森林存续与富裕有所贡献。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李一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5: 空中奇缘，
6: 照亮每个夜。
5: FM 94.5警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神燕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上的7点钟到10点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 国道一号目前北上221.3公里到219公里，就是呢北斗前后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

北上呢在157.3公里到143.3公里，台湾到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头份桥入口施工在外侧车道，所以还可以通行，要到5月22号中午的12点钟。那另外现在国道一号南下呢247.6公里到249.2公里，大林交道之前内侧车道施工到晚上10点钟。国道三号部分在北上240到230公里竹山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施工，北上228.3公里到224.9公里，南投到中心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北上159.3公里到159公里，院里交道之前外侧马来西冈。国道三号北上148.4公里到145公里的通宵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持续在施工哈。9点钟又有更多的施工点加入的情形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来继续我们来听安英红跟潘佩丽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哦，叫做心爱的牡丹。

谢谢杨怡宏跟潘佩蒂收听全新买的保单，现在在国道一号就是在、北上路段、在 221.3 公里到 219.1 公里北斗前后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北上 157.3 公里到143公里泰安到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那国道一号在北上头份叫到入口外侧施工到5月20号中午12点钟，国道一号南下 247.6 公里到249.2 公里大林交流道之前外侧大林交流道之前内侧有施工到晚上10点钟，国道3号的施工都在北上，一个是在240到230公里竹山路段内侧跟中内侧，再是北上 228.3 公里到 224.9 公里南投到中心的外侧跟中外侧，再往北北上 159.3 公里到159公里院里之前外侧车道，还有北上的 148.4 公里到145公里通宵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都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麻烦经过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好您自己的行车安全都很重要哦。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郑杰仁杰仁来告诉我们明天的天气状况。晚安，
3: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环境为偏西南风，上午各地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从下午起，封面稍微靠近台湾北部海面，虽然不会直接影响我们，不过环境的水汽量会增多。在桃园以北以及新竹到嘉义的山区，有一些零星下雨机会。那其他地区，包含中南部，云量也会增加。那中午过后，在北部、基隆、宜兰、花莲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前往上述地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在23到26度左右，白天温暖偏热。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30到32度，西半部31到34度。在台北盆地及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感受上比较炎热，尤其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也比较偏强一些，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明天金门以及马祖可能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离岛交通往返请特别留意交通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拜拜，
3: 谢谢，拜拜。
2: 好，那另外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经华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呢，蛮休息刚在进行哦，拢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特别细意哦。

就是来自李维峰跟这个魏廷云所合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幸福敲敲板》。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哦，也就是在北上路段的221.3公里到219.1公里，北斗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北上的157.3公里到143.3公里，探到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车道施工。那北上的头份交道入口外侧施工哦，到5月22号中午的12点钟。国道一号南下247.6公里到249.2公里，大林交道之前内侧也有施工，到晚上10点钟。国道三号则是呢，在北上的240到230公里，竹山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施工。再往北，北上国道三号北上228.3公里到224.9公里，南投到中心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59.3公里到159公里，院里交道前外侧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48.4公里到145公里，这是通宵路段的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呢，也是一样哦，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好，那公共卫生施法上路6年啊，那这个预估呢，6月初预告可以进行职业登记的机构场所界定哦，最快呢是2个月上路哦。卫福部医事司副司长呢刘玉金呢，今天就表示哦，这个针对公共卫生施法中公卫师职业的场所，除了医师、健康照护还有长期照护机构、公共卫生师事务所之外，其他经主管机关认可的场所啦，会做比较明确的这个规划哦。预计呢6月初会进行预告，那如果各界共识非常高的话呢，那就预计呢最快2个月会上路哦。那因为公共卫生施法呢完成3读6年哦，那到底呢这个要怎么样善用公共卫生师的建构韧性台湾哦？那目前根据

工会显示，全国取得公共卫生师资格大概有396人，那完成职业登记却只有47人哦。那这个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副署长林云成也表示，疾管署近半年3度开缺，期盼禁用工卫师，却遇到这个专门技术人员却要转任公务人员需要2年职登经验的门槛哦，以及禁用后呢无法为公卫师进行职登，导致呢只能采取约雇的等等困境哦，所以到现在实际禁用只有1名公卫师哦。那所以呢这个公卫师也表示说呢，这个上路6年之后呢预计呢6月初就会预告哦，可以进行登记的机构跟场所界定哦，让这个美意呢不要白白的浪费了。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天晚上8:25发生一起瑞士规模 4.8 的地震，震央位在台东县近海，地震深度 27.3 公里，各地最大震度台东县长滨4级，花莲县富里3级，云林县草林2级，台东市嘉义县花莲县等地1级。气象署表示，根据定位结果，与早上9:11的地震在位置与深度都相当接近且规模相同，因此目前先以群震的方向处理。国防特别条例日前在立法院三读通过，不过总统赖清德表示，由于国防特别条例的商售违之案项遭到删除，政府将另提特别条例，并透过追加预算与提高年度预算的方式进行商购、委办国际合作，以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日前立法院通过在野党提出的国防特别条例，预算上限仅为新台币7800亿，并删除无人机与国防自主等案项。赖清德总统表示，立法院未能完整通过国防特别条例，势必严重影响台海和平稳定现状。
3: 政府将亡羊补牢，另提特别条例，并透过追加预算与提高年度预算的方式来进行商购、委办国际合作，以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生产陆、海、空无人载具，建立智慧化的永续国防力量。台湾务必要成为有实力保护自己，也能够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国家。
2: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提到对台军购议题时，曾表示会和治理台湾的人进行谈话。对此，赖总统表示，若他有机会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将说明台海和平是世界安全繁荣的必要元素。同时强调，美国对台军售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希望能持续进行。台湾也非常期待与民主同盟共同合作，促进区域的稳定与安全。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四月份创下最强四月的纪录，订单金额仅次于三月，为史上次高。由于 AI 需求不坠，预估接下来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四月外销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年增率达48.1%，符合预期。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由于三月份受到季底效应拉高基期，四月整体订单金额以及资通信和电子产品接单都略逊于上个月，但从主轴来看 ，AI 强劲成长趋势不变。至于传产难得呈现连续两个月的正成长，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
5: 这个月份基本上看到的是大单之后接下来就是慢慢趋缓了，因为地缘政治的风险感觉就没有三月份那么的紧张了。那 YOY 正成长是除了价格，因为说还有电子供应链的那块整个产业关联的一些效果所带动上来。
4: 预估五月外销金额将介于890亿到910亿美元之间。黄伟杰处长指出，由于下半年还有伺服器和消费性电子新品，在全球政经局势没有突发性事件发生的情况下，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几率相当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医美诊所偷拍事件连环爆，卫福部与地方卫生局启动全国大稽查，医美集团成为首波稽查对象。截至今天下午为止，已经查出23家诊所违规，多分布于6都，其中6家遭罚停业6个月，合计300万元罚锾。记者游柔纯报道。
6: 有鉴于知名医美连锁集团爆出多起偷拍事件，卫福部医事司副司长刘玉金表示，全国诊所稽查首波就是以医美集团为稽查对象，共稽查了512家，截至

0: 至5月20号下午3点为止，除了台北市和高雄市的数据尚未回报之外，其余县市的统计数据已经出炉。
1: 查到23家违规，这23家当中有6家卫生局已经给予处分了。那给予的处分就是停业6个月，同时并给予50万的罚款的处分。
0: 23家违规医美业者主要分布在6都，其中6家分别由所辖卫生局依药事法、医疗法分别裁处停业6个月并科50万元罚款。如果再加上台北跟高雄违规的医美诊所数量，恐怕违规的家数还会再增加。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5: FM 94.5警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您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爱拿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到AM的10点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呢，221.3公里到219.1公里，北斗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北上157.3公里到143.3公里，泰安到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施工；北上的头份入口外侧施工到5月20号中午12点钟。那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南下247.6公里到249.2公里，大林交道之前内侧车道的施工到晚上10点钟。那此外，国道三号北上呢，总共加起来目前有四个施工，一个是在北上240到230公里的竹山路段内侧跟中内侧，另外再往北北上的228.3公里到224.9公里南投到中心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好，北上159.3公里到159公里哦，这是院里交道前的外侧车道，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148.4公里到145公里的通宵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呢，都会都已经在进行施工了，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呢多点耐心了哈。经过这些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都非常的重要哦。
6: My dad is almost home. I can't tell time yet, but I know because the air becomes electric.

好的，目前国道一号是在北上路段的221.3公里到219公里，北斗前后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再往北上157.3公里到143.3公里，泰安道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北上头份交道入口外侧车道施工。那国道一号南下247.6公里到249.2公里，大林交道之前内侧也有施工，到晚上10点，国道三号的施工都在北上240到230公里，竹山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到北上228.3公里到224.9公里，南投到中心北上的159.3公里到159公里，院里交道之前的外侧啊，在国道三号北上148.4公里到145公里的通宵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都是有施工进行哦。

0: 来自 Westlife 西城男孩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Queen of My Heart。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北上路段呢，在 221.3 公里到 219.1 公里北斗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北上 157.3 公里到 143.3 公里探到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北上头份交流道入口外侧施工，还有南下的 247.6 公里到南下 249.2 公里大林交流道之前内侧有施工，那国道三号施工点都在北上，分别北上240到230公里的竹山路段内侧跟中内侧，北上 228.3 公里到 224.9 公里南投到中心的外侧跟中外侧，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 159.3 公里到159公里苑里交流道前的外侧，国道三号北上 148.4 公里到145公里通宵路段的内侧跟中内侧车道都持续在进行施工哦。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首先来关心羽球消息，恭喜羽球王子王子维今天在超级500系列马来西亚羽球大师赛呢，首轮男单以21-17、19-21、21-18击败了中国好手翁宏阳，顺利闯过铜关，挺进第二轮。说真的，本季状况不太好的王子维呢，世界排名滑落到第37名，本周前进世羽联马来西亚大师赛首轮对战排名第15的中国好手翁宏阳，而王子维过去对战两场都没有办法取胜，而今天呢在历经超过一个小时又这个三局的大战之后呢，终于呢拿下胜利。这场首局开打，王子维在前段对上这个翁宏阳呢，这个演出拉锯战呢，虽然带着11-10进入技术暂停，没想到接下来遭遇乱流，导致比赛被逆转。王子维关键时刻回神，并逮到机会连得六分，率先21-17想下首局。但是呢，第二局就没有办法趁胜追击，一开始1-8落后，就算解决四个局点，还是以19-21遭到扳平。不过王子维在第三局呢缴出强势表现，游戏技术暂停之后呢连续得分爆表哦，中场21-18前进男单第二轮，寻求本季收。

首闯巡回赛的八强席次。那另外台妹湾男单好手来自土营的王博威呢，首轮迎战很排名相近的印度选手曼尼帕利，即便首局17-21让出，不过呢王博威也上演了逆转秀，接连以20-14、21-8呢同样通过首轮的考验。不过下一轮呢将要挑战印尼名将克里斯蒂。好，网球好消息，台湾小钢炮梁恩硕近况非常好，携手日本搭档青山修子延续上个礼拜在红土拿下冠军的气势，转战巴拉特，历经抢时激战，又以4-6、6-2、10-3大逆转中国对手汤千惠跟封锁，台日联军呢晋级女双八强。梁恩硕5月10日勇夺九江女网赛冠军，这也是职业生涯 WTA125等级单打金杯。之后他跟青山修子首度合拍欧洲同等级巴黎红土赛，连续三冠跻身法国公开赛女双签表的台日联军，把握红土大满贯前最后暖身的机会，马不停蹄的转战摩洛哥首都，又在 WTA250等级的拉巴特顶住压力，后来居上惊险赢球，让两个人的临场默契信心持续的提升。至于梁恩硕跟青山修子第二轮对手将是波特兰的皮特尔跟斯洛维尼亚的亚拉迪西奇。第三种子台日联军期许再接再厉呀。再来看一下棒球消息，底特律老虎队大联盟台湾野手李浩宇先发敲出9围的安打，五局上半每季表现更获得了转播单位的称赞。然而呢，球队中场还是以3-4败给了克利夫兰守护者队。李浩宇前两场出赛都没有敲出安打，随后休兵两场，直到今天重返先发打线，担任第8棒二垒手。面对守护者先发左投呢梅西克，二局下半敲出了外野飞球出局。四局下半李浩宇呢在两出局之后敲出安打那随后呢更因为捕手想牵制一垒的李浩宇呢发生传球失误，让老虎队跑回追平分。这也是李浩宇继台湾时间5月13日之后再度敲出安打。七局下半李浩宇面对守护者第三任投手呢萨布罗斯基敲出外野飞球出局，八局下半满垒局面被代打换下，然而老虎队在这场还是没有办法攻下分数。那说到美季表现，李浩宇在今天五局上半对上施曼尼击出的二垒滚地球，跑动中拦截并且扭身将球传往一垒，一气呵成，这高难度的手背抓下出局数，连转播单位都称赞这一球真的是有够不简单的。再看一下篮球消息， NBA 东区冠军战呢，纽约尼克今天在第4节仍然落后22分下追平对手，最后在延长赛击败克利夫兰骑士队，取得了系列赛首胜。尼克主将布朗森呢今天独得38分，率领球队精彩完成史上分区冠军赛第4节最大的这个幅度逆转哦，还差22分呢，居然可以逆转成功，不简单。美国在 NBA 东区冠军首战，骑士在密切尔领军之下一路压制尼克，甚至在第4节只剩下7分52秒，还握有22分领先。这在我们的想法应该是温当当尿气的乌嘎哦，但是呢，并无这简单哦。布朗森呢随后针对骑士的 James Harden 呢防守漏洞，带领全队打出一波18-1的攻势，并且在正规赛还剩19.3秒的时候抛投得手，将比数扳成101-101。骑士的梅瑞尔最后一集没有能够建功，双方进入延长赛。这也是 NBA 史上首次分区冠军赛的前2战都是以延长赛来决胜负。尼克在延长赛打出一波9-0，攻势奠定胜机，主场球迷呢，真的是载歌载舞，欢呼雀跃。全队最后以115-104获胜，距离1999年首度晋级 NBA 总

冠军赛只差最后的三胜。你觉得几岁还能够踢足球呢？我们知道足球真的是非常耗体力的比赛。2026年美加墨

2014、2018、2022年的赛事如今确定再出赛。C 罗为葡萄牙国家队出赛了226场，踢进143颗球，两项都是男子国际足球史上最高纪录。他同时也保有五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纪录，这一次参赛有望再把这个纪录推高。好的，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这个北上的 221.3 公里到 219.1 公里北斗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 157.3 公里到 143.3 公里看到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北上头份入口外侧也有施工。那另外呢，就是在南下路段呢，247.6 公里到249.2公里大林教道之前呢，内侧车道有施工。好，待会十点钟，晚上十点钟会加入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教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还有南下还有双向王田教道，从大渡入口要进入王田双向封闭，南下乌日方向进入王田呢也是施工封闭的哈。那现在只剩下乌日要上这个王田北上是 OK 的哦。那此外，国道一号南下209公里到211.8公里，园林路段外侧的施工也是从晚上十点开始哦。国道三号北上240公里到230公里的竹山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施工，北上228.3公里到224.9公里南投到中心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施工，北上159.3公里到159公里院里交道前外侧马力西冈，北上148.4公里到145公里的通宵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哇，好多个施工点哦，麻烦驾驶朋友呢经过这些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你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都非常的重要哦。待会晚上的十点钟继续由尚恩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尚恩您的奈，我们明天晚间的七点到十点空中奇缘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0: 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2: Okay。

晚上的10:02，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57.7到56.7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是施工的，国一南下的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北上的白河地方路段的外线车道都在施工。好，来关心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哦。国三的北上42到41公里过了土城的内线，49到46.6罗东，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仙内侧两线，北上的72.8到71.6公里国高原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南下国三的施工，七堵隧道外侧两线，戏子隧道外侧两个车道。国道五号的施工消息，南下9:3到14:8蓬山隧道到雪隧前内线车道，北上的乌土隧道外线，北上雪隧的内线，北上49到46.6的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都在施工。省道台六一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北上42公里也是观音匝道施工封闭的。台66线的东行跟西行5到8.4公里观音一到富联平交路口双向在进行封闭施工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让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1: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3: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刘德华的歌啊，再说一次我爱你。今天什么日子？5月20号。看到很多人来放闪，我刚来电台路上看到有小情侣在公园自拍，然后呢女生拿的是一束花，挺浪漫的，真的挺浪漫的。不过生活有时候把你压得喘不过气，根本没有时间浪漫。好了，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呢，请你把路况告诉我咯，0800-000-123。好，这边上线看到有一些路段比较慢一点，国一北上，这边是堤顶路段啊，内湖前圆山过后到内湖前时速不到20公里，再麻烦你小心一下。这首歌《抽我爱》。

因为五月二十号了，所以给你一些关于我爱你的歌曲。接下来是卜学亮，因为我爱你。来，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在北上57.7到56.7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圆山过后到内湖哦，时速比较慢一点，在路网图看到呢，这是非常缓慢，只有内线可以走。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麻烦多一点耐心，好吗？那么另外呢，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一北上这个地方是在头份前呢，头屋到头份中间这一段时速也是偏慢的 如果有经过这里的话，也再多多的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好吗？

这是李明顺、许绍顺、李国煌合作的歌，叫做《啪哩啪哩我爱你》。好啦，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了。这首歌 Pisco 的作品叫《干巴得我爱你》，待会见。

0: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环境为西南风，上午各地为多云到晴，不过下午起锋面逐渐接近台湾北部海面，虽然不会直接影响我们，但由于环境水气稍微增多，午后在北部、基隆、宜兰、花莲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前往上述地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而入夜过后桃园以北以及新竹到嘉义的山区仍有零星短暂阵雨机会。在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在23到26度左右，白天温暖偏热，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30到32度，西半部31到34度。台北盆地和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感受比较炎热一些，尤其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明天金门和马祖可能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离岛交通往返请留意最新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总统赖清德就职两周年发表谈话，说明过去两年坚守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以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并提出零到十八岁每个月5000元成长津贴以及1000亿元加速中小微企业传统产业转型计划等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今年也适逢总统直选30周年，总统指出30年前人民选择用民主决定国家的方向，30年来台湾人民一次次用选票向世界证明我们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
3: 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中国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但坚定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
2: 在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上，总统也宣示政府近日将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
3: 其中一项对策是决定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婚育宅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
2: 谈到近年来亮眼的经济成果，总统强调产业成绩不能只停留在报表上。
3: 近日我将提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的计划，来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并让科技产业带动传统产业，让国家的发展进一步落实到百工百业，落实到每个家庭的生活。
2: 最后，总统勉励国人，台湾的力量在于价值清楚以及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方向。他呼吁国人团结一致，守护民主，追求和平，创造繁荣，用这一代人的努力为下一代留下更安全、更自由、更公平、更有希望的台湾。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赖清德总统宣布0到18岁政府将给予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卫福部透露初步规划6岁前可领现金，6到18岁则是一半领现金，另一半存在未来账户，让孩子成年后就能拿到第一桶金。记者尤柔纯报道。
4: 赖总统宣布0到18岁国家养每月加发5000元成长津贴，卫福部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说明初步的规划，强调现行0到6岁的育儿津贴、托育补助之外，另外再加码每个月发5000元的成长津贴，而6到18岁则是规划分一半领现金，一半存在未来基金，满18岁就可以提领基金账户所存的36万元，用途朝升学或创业方向来规划。成长津贴措施预计117年施行，
5: 在6岁以前，那原则上就是全部是以现金的形式来发放。那6岁以后到18岁，那会以一半维持现金发放的方式。那另外一半，那原则上我们希望还是从这个协助儿少在未来的成年以后的成长为做规划的主轴，所以会帮他会考虑用一个基金的形式帮他存起来。
4: 卫福部表示，政府也同步强化社会安全网，规划8大社福补助以及津贴全面调升23.5%，并透过追加预算的方式力拼在今年的7月1号上路，进一步减轻弱势以及照顾家庭负担。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今天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国

0: 国防特别预算第一批发价书预算案。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第一年经费先编列88亿元，明年经费预计会来到1000亿，以举债之应，其余经费则自117年到122年编列。记者林雨晨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国防部依照特别条例提报第一批项目共2950亿，第一年编列部分经费88亿，包括采购 M109A7 自走炮、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标枪反装甲飞弹以及托12B 反装甲飞弹武器的装备。今年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的情况，再编列相关的预算。
2: 那所需裁员依特别预算法条例的规定，均以举借债务来支应，本年度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情形，再循程序编列后续的相关预算，另预计116年经费需求约为1000亿元，其他的余数则将于117及122年编列。
1: 另外，针对外界关注无人机没有被纳入本次的特别预算，国防部长郭立雄说，包括追加预算、纳入年度预算、另外提出特别预算，都是备案的选项，会检讨各个案项，再跟行政院讨论。根据本次的议程，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将在25号、27号以及28号审查国防特别预算，以加快审查的速度。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国票金29号将改选董事，市场关注公股阵营是否将取得主导权。财政部长庄翠云今天表示，如果公股事业取得经营主导权，将秉持强化公司治理、提升营运绩效、维护股东权益等三大原则。记者李一成报道。
3: 立委关注财政部对国票金改选董事的看法，财政部部长庄翠云回应，国票金29号即将进行股东大会及董事改选，依法完成提名作业，进行董事选任作业时，当然会依照国票金的章程及公司法的规定办理经营团队改选。
4: 我们的公股的事业取得了一个经营主导权，我们还是会秉持第一个，就是要强化公司治理，然后提升经营的一个营运的绩效，要确保股东的效益，维护股东的权益。我想这个部分是没有变的。
3: 庄翠云说明，财政部对于指派的股权代表都有评核机制，会定期评估。他也强调，公股金控及银行代表都是以专业作为考量。国票金被预测将成为公民并首例。针对后续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人事布局，多名立委提出临时提案，要求财政部对所属公股事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选举时，不得支持非公股代表，以确保公股股权权益，并兼顾永续经营，避免产生利益输送等情。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台中丰原王姓一家五口掉进诈骗陷阱，集体走上绝路，地方法院审理终结，法官谴责主嫌李姓团长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恶劣，以诈欺等罪重判11年徒刑。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台中地方法院法官谴责被告李团长利用庞氏骗局手法，匡称保证每月获利 10% 高报酬，向12名投资人非法吸金和诈骗高达1500万元，并且盗刷被害人信用卡支付私人费用。当投资人发现异常想要退出时，李姓女子竟然虚构违约金，密集传送恐吓言语及割腕流血照片，长期心理虐待，最终导致王姓一家五口因不堪高压恐吓与沉重压力，采取烧炭的极端方式结束生命。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6: 本院在量刑时特别审酌，被告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极为恶劣，造成后果极为严重。虽然被告在审理时坦承犯行，但至今仅与一名告诉人成立调解，尚未实质赔偿，难认有真实悔意，因此认为应予重判。
5: 针对检方起诉洗钱和伪造文书部分，法院认为资金流向主要是被告拿去还债付房租，欠缺隐匿资金的洗钱犯意，因此不能只凭被告的自白加以定罪。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法务部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及高检署举办国际研讨会，聚焦跨境诈欺、洗钱、 AI 科技侦查与司法互助等议题，透过交流共同提升跨境犯罪防治量能。记者任兰心报道。
7: 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星表示，跨境诈欺与洗钱犯罪越来越科技化、组织化，犯罪集团利用虚拟资产、 AI 技术及跨境金流不断改变犯罪手法，单靠一个国家难以因应，必须透过司法

0: 互助、亲自交换及跨国合作，才能有效提升打击量能。
1: 唯有透过资讯交流、国际合作以及制度化的司法互助机制，才能有效追击犯罪、阻断金流，并追回不法所得。
0: 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面对新兴科技的犯罪挑战，法务部将结合科技侦查、法制修正及跨部会合作，全面强化打击诈欺与洗钱犯罪的能力。他也指出，我国115年5月已与巴拉圭签署刑事司法互助条约，持续深化跨境执法合作。
2: 这是台湾所签署的第17个司法互助的一个条约协定，我们将在这个合作的一个基础之下呢，共同强化打击跨国犯罪的力道，树立打击犯罪无国界的里程碑。
0: 法务部表示，此次论坛除了分享各国实务经验，也成为司法交流、建立互信与强化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开车，窗景滴滴变化，渐渐远离家己的亲人。爱坚定对内心的讲，骗不了失去重心的脚步。

0: 就是终极一刻。
1: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个 in the night， 国道一号这边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哦，小心一下。还有国一北上57.7到56.7公里，内地路段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国一的北上哦，这边是圆山到内湖路段哦，时速偏慢，有一度是不到20公里的时速哦。那在这监视器画面看起来，确实这个施工影响到的，只有内线可以走，经过小心。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那有任何的消息跟我们说，0800-000-123。

来自谢和弦，歌曲只欠一句我爱你。好，等一下11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里。那要注意国一北上这个地方，圆山过后到内湖时速是偏慢的，那有经过的话多一点耐心。11点前这首歌来自曾沛慈，叫我爱你，我们等会见。

每天都被时间追着跑，下班时觉得街道很陌生，孤独到让你觉得害怕。这个时候就收听警广，跟着旋律唱着我的歌吧。你好，我是 Angie 安吉，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2，京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2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一北上57.7到56.7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在双向王田交流道的入口，这是大肚方向，而是封闭的。还有国一南下王田交流道乌日方向呢，也是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这边台中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要关心到是国道三号北上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三的北上42到41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显示缓慢的路段呢，国一北上这边圆山过后到内湖，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了，所以有经过的话要特别留意一下。然后国一北上呢，汐止端过后到汐止系统，这边速度也是十分缓慢，在监视器画面看起来也都是要排队甚至有定点的一个状况，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咯。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听说公司欠你的薪水，劳保局已经代发给你了，真的吗？
2: 哎，你消息真灵通。
1: 哼，
2: 没错，还好政府啊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制度。
1: 哎，那你是怎么办到的？
2: 公司倒闭后，先上劳保局网站下载垫偿申请文件检核表，照表准备公司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债权证明、歇业证明与相关工作资料，再填妥申请书送到劳保局就 OK 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你都不慌张。
2: 嗯，
3: 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劳工被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可由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先垫付。详情及申请文件检核表，可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刚听到是徐伟翔的歌《决定我爱你》。11:09，这是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在路况的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圆山到内湖哦，一段时速是不到20公里，非常缓慢，有点定点的状况了。另外，国一北上汐止端过后到汐止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也、okay， 要请你注意喽。那看起来应该是持续要走国一的这个朋友们会遇到塞车，但如果你是从这边要接国三，看起来监视器画面应该是可以顺顺的走。来听伊能静，我喜欢听你说我爱你。

11: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一高架北上37.3到36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封闭，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呢，这边是外侧车道也是封闭的状况哦。这是娃娃魏如萱，海鸥先生，我爱你。

来自李可成，歌曲叫《我爱你》，因为你有双下巴，蛮特别的。因为有双下巴，这爱这件事情呢，就会让很多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变成一种可能性跟特色。双下巴可能是其中一个吧。11:26，路况的部分呢，邀请家人朋友留意一下国一北上圆山到内湖

0: 夏日自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1: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0: 第二，检查四灯，
1: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0: 第三，检查三水，
1: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0: 第四，检查轮胎，
1: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0: 第五，
1: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0: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1: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2: 出发喽！
3: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5: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Mo。

这是来自柯有伦的歌曲，叫做《因为我爱你》。11:39，在国一北上圆山到内湖，这有一段时速不到20公里，施工的关系，只有内线可以走，特别留意喽。国一北上细指端到细指系统，这边呢也是非常缓慢的，施工影响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接下来送上，这是来自宇宙人，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

来自缪以心，歌曲叫做《没关系，我爱你》。11:50，国道5号南下14.8到28公里，包含雪隧哦，有雾灯检修工程，内侧是封闭的。目前国道上面呢，还要注意国一南下这边是在林口前，时速慢下来了。国一南下林口一前内侧三线施工，这个当然会慢喽。国道1号呢，北上这边是汐止端过后时速不到

0: 梁静茹，这首歌叫做《对不起，我爱你》。待会12点，5月21号，520就过了。这首歌是余佩珍，《原来我用错了方式说我爱你》。等一下帮你汇总完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待会见。
1: 天黑灯带张口的黑把无心之过粉碎。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来到了5月21号12:02，请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1号高架北上37.3到36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1.2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目前呢这个路段感受上是时速也偏慢了，大概是不到20公里的，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咯。国一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的北上57.7到56.7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哦。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国三北上42到41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要关心国三北上白河地磅站路段外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一样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道10号呢，这边东向的燕巢系统要接国三南北双向匝道啊，在这个礼拜的平日晚上10点到6点都是封闭不能走的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防不起声，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跌宕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Jade，
3: 我是嘟嘟，
4: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4: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刚刚是蔡依林的歌，叫做 Inside Out， 12:09。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2公里，前这边林口一前了，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哦。接下来 Jocelyn 这首叫做 All Night。

12:15，金沙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哦，这边是林口前呢，时速不到20公里，因为施工了，好、哦、在南下林口一前内侧3线车道是施工哦，施工了蛮多条的，所以当然就比较不好走。好，另外呢，要再留意一下这国道一号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的。

12: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来路况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37.3到36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国一南下39到41.2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42到41公里，过土城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北上66到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沉默绅士，歌曲叫做《曾经》。台北市这边汉口街一段，延平南路到博爱路，还有呢开封街一段，重庆南路一段到延平南路，还有开封街一段34巷呢，这边有拍摄的交通管制，麻烦你改道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薛以丹《怎样的大人》。

这是阿丹薛以丹，歌曲叫做怎样的大人。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等一下一点钟汇整路况消息之后交给秋哥让他陪你。最后要听到的是 Karen Cici 让我做你的梦，晚安，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

亲爱听众朋友，最近过了好无？不管遇到什么快乐，也是艰苦的代志，拢一定爱好好休困，才有法度迎接全新的未来。我是赖慧茹，今麦时间半暝啊一点，咱斗阵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即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好，最新消息，台北市内湖区文德路99号前呢，这边号志故障，会经过的话要小心哦。国道1号高架部分北上37.3到36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国一南下39到41.2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国一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国道1号北上57.7到56.7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关心到的是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3的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道3号北上42到41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挥别昨天5月20号啊，现在来到5月21号凌晨星期四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昨天5月20号520过了一天差不多要结束了之后呢，我才发现，哎呀这个520，我们常说这谐音梗我爱你哈，原来呢有一个专属于他的这个名字叫做网络情人节啊，毕竟是一个蛮适合告白的日子。但是过到今天呢，5月21好像今天也是网络情人节哈，为什么呢？因为520叫做我爱你，然后呢这个告白了之后到底要不要接受呢？到了521啊，有另外一个谐音叫做我愿意啊。好啦这个充满有一点小趣味的这个日子呢，

这个过一过，每天有一点小梗啊，这个过得有一点开心，也是不错了哈。好了，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让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当然，也希望你夜间开车一路都平安顺心喽。

在刚刚听到的歌曲，他们是清醒梦带来的歌曲，叫做《废物的下午》。有时候呢，我在想啊，下午好像代表一个可以比较悠闲的代名词，那么下半午夜为何不行呢？对不对？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

0: 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1: 当我露出真实自我，却被当作冷漠。
0: 好，在台北市内湖区文德路99号前呢，号志灯是故障的，要麻烦您行经路口减速慢行，确实慢看停，互相礼让，小心通过。韩非，社交废物。

来自韩非这首《社交废物》1:15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国道啊，今天夜间的施工看起来还是不少哦。在国一南下的39到41.2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北上的57.7到56.7内坜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42到40.9林口一的路段，好，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呢，在北上的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然后这个一样，国三北上哈，在72.8到71.6过高原，这里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啊，这里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五呢，在南下的9.3到14.8蓬山隧道之前，到过了雪山隧道啊，这个封闭内侧车道有相关的检修作业。那么北上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乌涂隧道外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在进行哦。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

0: 我困着往后躺。
1: 来自洪佩瑜这首歌曲《飞到月亮》啊，这一首歌曲呢，最后一句歌词他说想哦哦困就往后躺啊，哎不行哈，这个开车呢，当然还是要专心开车，累了啊，一定要这个在安全的地方休息啊，才可以往后躺了哈。那么啊，今天夜间工作开车呢，我开始觉得好像夜晚的气温有一点闷热了哈、啊。但如果外面有风在吹的话，还算舒服了哈、啊。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7度啊，27度大概不行了啊。这个连夜晚呢都感受到不这个不一定那么的舒服了哈、啊，就真的是夏天要来了。更何况呢，这个白天更有可能飙出高温啊。说昨天呢最高温出现。现在台南市的预警有36.5度哦。今天啊，台南还有部分高雄地区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所以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高温资讯呢。啊，在今天白天呢，这个当然不止台南、高雄，北部地区事实上高温也可以上探33到34度，所以都要多多的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会不会下雨呢？啊，今天环境吹西南风啊，但不是西南气流的西南风哈、啊，西南气流还没有到很强啊，但就是风向偏西南风，所以上午呢各地多云到期，而下午哈、啊、这个北部要留意一下，因为呢这个台湾北方有个锋面会接近台湾北部海面啊，所以环境的水汽会变多啊，在中午过后哦，北部地区、宜花地区还有各地山区要严。防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啊，其中呢在北部的山区更有可能发生局部大雨哦，所以中午过后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入夜之后哈、啊，这个明天呢、啊、哈、啊，这个入夜之后，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嘉义山区也还有机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啦。好，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在这个省道夜间有施工，台61线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还要麻烦您哦，从这个42公里这个离开这个交流道啊这个这个约42公里哈、哦、匝道封闭，要麻烦您提前从35公里的桃科啊这个离开省道了哈。北上呢也是一样啊，那提前要从永安交流道这个离开主线车道，接着在台66线东向的5到8.4公里观音一到富链桥平交路口，这里快速道路还有平面道路全都是施工的，但是在西行的8.45到5公里呢，富链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啊，其实是差不多路段啊，这里就只有快速道路封闭，平面道路是可以维持通行的。好了，看起来好像几乎都还是夜间施工为主了哈，就麻烦您仍然要多加留意了。他是音人，快乐起来吧。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台湾小秘微，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4: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在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5: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4: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5: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4: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数，过来咧都爱包药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6: 痛不欲生。
5: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4: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懵，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
5: 老祖先的话爱听，
4: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在这喧嚣的世界不会孤单，因为我们还有景广。
2: 欢迎打开 IG 搜寻 LovePBS104.9， 掌握景广的最新影音消息，
3: 并且按赞追踪分享动态，有你一起就能让景广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就算时间这么晚了，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还是有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47.6到249.2号大林交流道之前，有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21.3到219.1北斗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头份交流道从头份方向入口匝到外侧车道有施工，要麻烦您留意会一直到明天的中午。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28.3到224.9南投到中心，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北上的159.3到159运里交流道之前这里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再继续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48.4到145公里通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

啊，所以这个开车南来北往呢，事实上国道省道夜间的施工看起来还是蛮多的啦啊，也麻烦您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个保持夜间工作、夜间开车的这个高体力，哎，这个高度专注的体力呢，我想平常对身体的保养非常的重要，有没有定期运动啊？事实上最入这个很大部分的这个运动门槛应该入门的这个门槛应该都不高了哈，但是呢这个入门的门槛最低的可能跑步了吧，对不对啊？你有这个透气的排汗衫，然后呢有这个适合跑步的跑鞋，哎，这个做好暖身啊，然后呢你就可以在你家附近看有没有这个体育场可以跑步啊，或者是在健身房也有跑步机，对不对？甚至呢有一些这个喜欢跑马拉松的，其实在路上就可以跑了啊。当然哈，这个还是要留意这个交通安全了哈。但是什么时候跑步其实蛮重要的耶啊，有这个国外的杂志 Nature 他研究发现一件事情，晨跑这个固然健康，但是呢如果你在白天的时候运动，尤其呢这个经过统计显示发现呢你从中午的11点一直到傍晚的5点这区间来运动，心血管的风险渴望降低 28%。这个研究呢找来了92000多位这个被科学家追踪了整整7年这个运动强度都被精准的监控，结果呢这个数据显示发现一件事情哈，虽然说这个有动总比没动好，但是有动你怎么动什么时间动，不同的时间运动事实上对于身体的影响还真的是有差。研究证实一件事情，如果你要追求 CP 值最高，然后能够保护你的心血管，下午运动带来的获益很明显

超过了晨练或者是夜练。啊，这个科学家分别把受试者分为习惯早上运动的、中午运动的、习惯下午晚上啊，还有混合型运动四组呢，这个做比较，发现一件事情，这个比早晨运动相比哈，下午运动的人啊，全死亡的因素呢是降低 11%，因为心血管疾病好造成死亡风险的这个降低了28%。哎，下午运动为什么看起来好像效果比较好呢？啊，是这样子的啦哈啊，这个对于一般人而言呢，可能早晨起床，你刚起床的时候啊，这个体温是偏低的，血压波动是最高的啊，但你在这个时候强迫让自己直接进入了中高强度的运动呢，其实就很像是把一台冰了一整夜的车子，你想象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冰箱，可以把你的车子给冰进去，而且是冷冻库等级哦。然后呢这个你把车子从冷冻库拿出来之后呢，就立刻点燃油门啊，就要开始开在高速公路上了啊，这个零件说不定没有时间解冻就会坏掉，对不对啊？但是呢你其实如果给这个车子啊，有足够的时间做解冻的话，就好像你给你的身体有时间做暖身的话，把这个体温拉高，神经反应的这个灵敏程度给它拉高，血管的适应力给它拉高强一点的时候，事实上这就好像是你已经热过车的这个车子引擎，到时候踩油门，引擎的效率不但是最高，而且也最不伤身。当然了哈啊，这个讲的是对于一般这个可能早上五六点起床的民众而言呢，下午运动可能会比较适合。但你说我是夜猫子怎么办？那你就稍微推算一下吧。我发现了他如果以这个清晨五六点要起床的这个朋友而言，他是建议在11点到下午5点这个区间运动可慢慢的要来到这个夏天了哈，下午事实上非常的热啊，再晚一点点，傍晚吃饭前运动应该都还算不错，所以你可以算一下可能你起床之后的6到12个小时之间运动，也许是一个黄金的时段了哈。但是呢，如果你已经习惯了哈，一起床就先运动，然后才开启新的一天，怎么办呢？事实上也不用紧张啊。这个研究还有个大前提，告诉你说你如果做好技术性的暖机，事实上都不错啊。这个你是冷启动，那你暖身就要加倍啊。那这个下午运动的人，也许5分钟的热身就够，你一定要记得，你的热身时间就要比别人长。接着呢这个如果你刚起床就已经运动过了，晨练就练过了，那下午呢这个专家还是建议哈，你还是可以在这个家里或者是方便的地方多走一点路，或是多爬一点楼梯哈，做点开合跳，因为在这个时候事实上身体很需要运动的一个刺激这个让自己呢就算早上运动过了，刚起床的时候已经运动过了，但是你身体可以运动的时候，你还是多动一点这个保持你身体的血压稳定或者是对于心血管的耐受度会比较强烈当然了哈这个每个人运动时间还是可能会依自己的身体状况而定，最后还是这个结论呢，有动总比没动好，有动的话呢随时要注意你的身体状况，调整运动的强度或者是运动的时间。讲完之后呢这个生活当中融入运动的习惯咯。翁玉君跟蔡昌宪带来这首歌曲《柠檬爱玉》。

运动完之后喝一杯冰冰的柠檬爱玉啊，给自己犒赏一下，对不对？哎，这个运动完之后补充能量。时间是凌晨的1:45，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是持续有夜间工程或者是这个封闭交管啊，在台北市呢，因为有相关的拍摄交管，汉口路一段从延平南路到博爱路，还有开封街一段从重庆南路一段到延平南路，以及开封街一段34巷，这里是封闭的啊。另外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可以通行啊。大家麻烦汽车朋友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者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4。

来自 A Pink 这首歌曲 Love， 时间是凌晨的1:54。好，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7.3到36公里五股之前，小心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南下的七堵隧道还有南下的细指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

来自韩国的歌手优敏和尹美莱这首歌曲《无声电影》。1:58，稍待会儿在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曹雅文《All You Can Fly》。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凌晨两点钟，走进一片漆黑之中，慢慢的想，你我之间是否已经该说再见？
1: 算了吧，该结束的故事就放下吧，不如看向前方，重新出发。我们是
2: 纳卡西子，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1.2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42到40.9林口一的路段，是内侧封闭两线车道。另外在国一北上的57.7到56.7内坜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来到中部区域呢，在这个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双向的王田交流道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那么特别呢，南下的王田交流道乌日方向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以上都要请您提前避开。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在北上的228.3到224.9南投到中心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往北上的159.3到159院里交流道之前，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48.4到145公里通宵路段，这里封闭的是内侧两线车道。省道部分，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18.9芦竹之前，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改善工程；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

前，这里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十五线。最后在台六十六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路段啊，一直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指引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路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5: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4: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5: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4: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6: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哎，老公，已经绿灯了，你怎么还不转弯啊？
8: 等等，你看，有人要走斑马线过马路啊！请过。
9: 谢谢。
8: 汽机车礼让路人先行，推动我 OK， 你先过，路口礼让文化，
10: 路口慢看停，建立正确用路安全观念哦。
11: 维护用路安全，礼让文化要完全。
1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
12: 大家好，我们是蒙痛。
13: 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当不同的文化相遇，可能会蹦出火花，创造出意想不到美妙的乐章。
12: 让我们用尊重取代偏见，一起欣赏多元文化的美好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有刚好是万华人朋友吗？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它是傅东升带来的歌曲，叫做万华。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不是在万华，但是也在台北哈。这内湖区呢，稍早文德路99号前有耗制故障状况，现在已经排除了。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哦，啊，这个行经路口依然要慢看停啊，互相礼让，小心通过。那么啊，既然都讲到台北市了哈，看到其他台北市市区还有其他工程在进行哈，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西洲街到罗斯福路6段142巷封闭施工，一样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这里隔音墙的更新工程也正在进行。那么接着在木栅路啊，这个木栅路4段往北，秀明路1段到万方路的路段哈，这里施工封闭，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北的方向通行了。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封闭内侧车道，进行灯具的拆除作业，有交管哦。台北市呢啊，这个拍摄相关的一个交管啊，在汉口街一段，从延平南路到博爱路，以及开封街一段的重庆南路一段到延平南路啊，接着在开封街一段34巷啊，这里都是进行管制的，预计会到清晨5:30。好了，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每个地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对不对？刚刚进。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来到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首先当然是要提醒所有驾驶朋友们，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确实打开车灯啊，这个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的话呢，也要随时帮我们调回近光灯哈。然后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快啊，转弯当然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啊。另外呢，也要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分心驾驶，慌神啊，或者是哎这个疲劳哦啊，然后注意力不集中，这其实都是分心驾驶的一部分。分心驾驶其实蛮危险的啊，这个根据高工局的统计呢，发现一件事情哦，去年一整年国道 A1 类的交通事故，就是事故发生之后的24小时之内就有相关的人员上升哈，总共有69件在国道上面，其中呢分心驾驶造成 A1 的交通事故有26件，占比大概是 38%， 接近40%，这样是惊死人的哈。今年呢现在是5月底嘛哈这个从今年的1月到4月呢，国道 A1 类的交通事故一样就是在国道上面，然后 A1 类就是事故发生之后24小时之内这个有人丧生哈这样子的一个事故统计，事实上有27件已经造成了30人不幸丧生。这27件当中发现呢，有14件是可以被归类为分心驾驶，这个占比超过一半呢。而且呢，因为分心驾驶在国道上面造成了 A1 的交通事故，今年一月到四月哦，事实上死亡人数也高达了14人，真的是很恐怖的啦。这个高工局提醒呢这个分心驾驶事实上真的是蛮危险的，在国道上面速度很快，你要是稍一晃神事实上挺危险的，就算你说我只是这个 不小心分心个几秒而已啊，但是因为国道速度很快，所以就算是几秒，车辆仍然有可能会在这几秒当中前进大概是数十甚至是上百公尺这么远哦。如果前方车辆突然减速发生状况，或者是有这个过弯哦，你没有注意的话，你会难以及时反应，就会很容易发生追撞事故这个就算是夜晚马戏赶快了哈。经过高工局分析呢，这个驾驶分心的样态包括有低头滑手机啊，设定导航啊，看影片啊，捡东西，打瞌睡，甚至是转头聊天，通通都包含在这个分心驾驶的领域当中。所以呢，国道持续提醒3步的原则：不晃神分心，不观看 3C 产品，不拿捡物品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动作，比方说不转头聊天不要在一边开车一边设定导航啊，这些也都挺重要的咯。那当然最重要的这个3步原则了哈，首先第一个，随时要保持充足的精神疲劳的时候进入服务区休息，才不会晃神分心这个不观看 3C 产品，行车前呢先把导航给设定好，然后呢手机固定在一个地方这个导航的动线你才有办法这个及时看到，不用拿这个手拿出来，然后需要把手机拿进你就可以看到。严禁呢在这个开车期间呢进行拨打电话或者是操作 3C 产品相关的行为，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哦。最后呢，不拿捡物品这个车内的物品在开车之前呢都要妥善的固定，如果有东西掉落了等到进入安全区域或者是停车停红灯也最好是不要捡了可能是到服务区休息了，到目的地了再捡也不迟，反正车这个东西就算再掉在地上也都是掉在车子里面，对不对也不会跑出去，所以呢不用急，安全第一，安全还是最重要的咯。

讲到行车安全呢，酒驾非常非常的可恶，非常的危险，对不对？但毒驾的这个受伤程度、受伤害程度，事实上也不亚于酒驾。警政署呢，这两天也召开了向毒驾宣战，打击丧。

0: 失烟毒的成果记者会啊，从去年底引进了一个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执法之后呢，啊，在这个月啊又再修正了查缉毒驾作业的程序，还有司法院也修法列入了预防性羁押啊，直接呢啊进行毒驾就直接逮捕，移送就直接声押的这个新制哈，统计呢短短上路五天。这个你如果是拒测唾液快筛试剂出现阳性，遭逮捕送办的案件，其实已经有335件，哈，还是有这么多人，这个毒驾驾驶也太危险了吧？和上月同期呢，哈，仅200件的比较，的确增加了6.75%。凸显呢啊，其实在第一线这个强力的执法啊，这个是抓出了很多的害群之马了哈。那么当然，这个内政部长是刘世芳也强调，而这个毒驾的成因大部分是为什么呢？第一个吸食电子烟毒，也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啊，这一旦呢驾驶人在驾车的时候这个吸食这种电子烟毒呢，会迅速产生激越症以及意识不清的症状，进而造成车辆失控冲撞。所以呢，这个毒驾其实是范围跟你原本想象的是这个吸毒啦，吸什么安非他命蓝色的小药丸，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子大部分是因为吸食电子烟毒。其实讲来讲去这个是毒驾，事实上也是烟瘾哦。然后呢，造成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意识越来越不清，严重危害交通安全。因此呢这个内政部警政署才需要从源头加强查缉能够提早防范毒驾，然后呢不幸事件的发生。那么当然相关的一个丧尸烟毒也必须要打击，必须要查缉根据统计呢，今年1月到4月已经查获了4725件的毒驾案件比去年同期呢这个拦阻能量大幅提升而且也同步查缉了300多处的这个毒烟弹的分装厂这个估计呢高达150万颗的毒烟弹流入市面，这些都是非法的。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绝对不要以身试法。当然这个还是可能已经有不少的这个丧尸烟毒流入市面当中。所以呢这个源头打击这个丧尸烟毒来源之外也必须要防范可能有不孝的驾驶朋友仍然在这驾驶的过程当中会吸食这个电子烟毒造成毒驾。因此呢这个警政署也表示未来将正式把毒驾列入预防性羁押的事由而且呢也会比照毒驾的同车乘客连坐法，以及强化毒瘾者的驾照管理等等交通法规的一个措施希望呢能够杜绝毒驾上路的机会。
1: 追上个星期生，
0: 所以事实上两个都还是可以借由驾驶的自制控制，然后呢让道路交通安全多一点的这个放心。一个是不要分心，不要疲劳开车，另外一个这个毒驾事实上吸食这个丧尸烟毒也是非法的，对不对所以提醒朋友们，如果你真的是有压力在这个吸烟区的地方，你说吸个一根这个平常的这个香烟，这个也就算了这个开车我们还是要安全第一哦。来自范玮琪，恰如其分的自己。

0: 飞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计个哈灵，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啊，我是没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不要哭，不要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儿都没有。
4: 奈安妹，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3有事故传进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树林出口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哎，刚刚才提醒过啊，这个分心驾驶非常非常的危险啊，尤其在这个高速公路快速道路上面，拜托拜托一定要专心开车，即使开车有点无聊哈。那目前呢，这里看起来没有很大幅度的影响到行车啦哈，但麻烦您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除此之外呢，夜间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1.2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57.7到56.7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这个一样是国一号双向的王田交流道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啊，特别呢在南下的王田交流道乌日方向的这个出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前避开。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不要分心开车，那就给你一些快歌，让夜间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有一点乐子的感觉。蔡依林和安室奈美惠 I'm not yours 而且在这歌曲当中，安室奈美惠还配合唱中文呢，中文还蛮标准的哟。2:38，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不少哦。在国道3号南下的七堵隧道、南下的汐止隧道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72.8到71.6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66到64过龙潭到大溪之前，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北上49到46.6这里是国道五号了哈，国道五号北上的49到46.6罗东路段封闭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在进行路面的险铺工程。好了，再次提醒，不要疲劳开车，不要分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他是阿夏、亚瑟小子和 Pitbull 带来这首 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说你是17岁还是71岁都来这里、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跟消息的哦。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48。稍早呢，在国道3号南下树林出口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夜间省道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42公里哦，观音的这个匝道进行工程，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哦，这个南下呢提前要从桃科交流到35公里这个走出去，然后走侧车道之后继续南下。那么在北上呢这个观音匝道也是施工，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提前从永安交流道离开一样走侧车道继续北上。在台66线在西行的8.45到5公里富链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的交流道，这里快速道路施工封闭，平面道路可以维持双向通行。可是呢，反过来东向的5到8.4公里从观音一到富链桥平交路口，这里是快速道路跟平面道路全部都施工了哈，要麻烦朋友们这个行走115市道来替代行驶了。来自卡拉这首歌曲 Step

阿拉西兰啊，他们已经结束团体活动了，真是可惜。不过呢，像刚刚听到这首《心情超赞》啊，是这个动漫的主题曲啊。好了，时间来到凌晨的2:57，再稍待会儿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啊，希望就跟刚刚这首歌的歌词一样，歌名心情要持续很赞了哈。然后呢，精神状况也要保持稳定，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待会儿关心完整体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树林出口，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意外，目前还没接获排除，要麻烦您经过多加小心。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的39到41.2林口一之前，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57.7到56公里内坜路段，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好，来到中部区域呢，双向的王田交流道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那么特别南下的王田交流道乌日方向，这里也都是施工封闭，好，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南下的178.5到180台中交流道附近，这里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在北上的228.3到224.9南投到中心封闭外侧2线车道，北上的148.4到145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省道部分啊，要麻烦您留意台2线东向的9到11公里果灯辉大道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东的朋友使用。台61线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请您走侧车道就 OK 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支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6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4: 我4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5: 我18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6: 我5岁，我也收听警广。啊，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经过，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经广哦，那你呢？
7: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是否？
5: 大家好，我是苏瑞。我用我的歌声感动每个人，刻印在心中。尽管用动人的节目关怀陪伴每位听众，让我们一起支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你有失眠的困扰吗？来自陈奕迅这首《全世界失眠》，这首歌曲的比喻也真的是很妙啊！这个全世界都在失眠，全世界在夜晚应该都在睡眠，那失眠的你谁在陪你呢？他说路灯在陪你，好像只有路灯这个整个夜晚都是醒着哈。啊，当然还有许多的夜间工作者啦，辛苦你啦啊！这个夜间开车要随时保持充沛体力，不要疲劳驾驶。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哦！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好消息是呢，稍早在国三南下的树林出口有部自小客车的自撞意外已经结果排除了。好啦，那当然希望在这个天亮之前不要再有任何的意外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苏慧伦这一首《失眠特快车》。

如果不小心搭乘上了一班失眠特快车，也不知道这个特快车的终点在哪里，对不对？所以真的是难免会感到有点心慌。但是很奇妙的是，这个失眠就是在应该要休息、应该睡觉时间却异常清醒哦。但是呢，常常又会发生不该睡眠、不该睡觉的时间，整个人好累哦，对不对？现在会不会累呢？累的话，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吧。时间是凌晨的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夜间的施工还不少哈。国一高架北上的37.3到36公里，五股之前要小心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部分呢，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导水设施检查清理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也有导水设施检查哈，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另外在这个南下的9.3到14.8，蓬山隧道之前一直到雪山隧

道前内侧车道有检修作业。啊，接着都是北上了，北上的49到46.6，罗东路段封闭外侧车道外侧路肩，北上的乌涂隧道封闭外侧车道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有些人这个失眠的时候，因为失眠，事实上在床上怎么翻来覆去，好像都睡不着。有些人就干脆真的出去走走，甚至出去骑骑车、吹吹风，然后呢，就感觉好像比较容易睡觉了，这样会比较有用嘛？来自杨丞琳带来的歌曲《失眠的睡美人》。

在刚刚一面听歌曲呢，一面突然觉得全世界好像只有一个人没有失眠困扰，那就是睡美人啊。应该不算冷笑话吧。杨丞琳啊，稍早有杨丞琳的歌曲《失眠的睡美人》，之后是李千娜《美丽的意外》，美丽的意外。好，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大家想麻烦朋友们拜托安全的开车，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他是郭庭云，问爱丽美 key。

0: 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1: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1: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0: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1: 嗯，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5: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6: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7: 老王乐队。
6: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8: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喝酒千万别开车，开车千万别喝酒啊！这个疲劳也不要开车。时间是凌晨的3:34。好，目前呢，这个全台各地天气状况啊，这个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3到26度。虽然说感觉这温度是一个穿短袖好像出门还蛮舒服的一个气温哈，而且再不久就要天亮了哈，这个白天天气又是30度以上，但是刚出门的朋友们还是不要凉到了哈，这个随时携带个薄外套，如果需要休息的时候也可以盖着使用。那这个今天呢，因为预期在这个台南地区部分的高雄地区有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所以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高温资讯哦。这个今天和明天呢，受到华南水区移入波及，所以呢这个降雨不太一样了哈，这个比起前两天呢，中午过后北部东半部以及山区雷阵雨的状况会变得比较明显哦，大概是这个礼拜哈，这个天气最不稳定的两天，因为周末开始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水汽又会减少，各地的天气都会转趋稳定啊，这个户外活动呢都要记得注意防晒，适时的补充水分啦。那么是否有梅雨封面呢？根据中央气象署比较中长期的一个预测哈，大概在下一个礼拜三到礼拜五呢，可能有机会有下一波的梅雨封面影响，所以提醒朋友们哈，这个防汛工作还是要做好咯。

黄品源的逆流，3:40啊，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持续的夜间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哦，在国道一号这个双向的王田交流到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那特别在南下的王田交流到乌日方向啊，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然后都麻烦你提前改道咯。南下的209到211.8园林的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啊，以及在这个国道三号要麻烦留意啊，北上的228.3到224.9南投到中心，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十号呢，这个封闭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从这个国道十号，不论你是往东或是往西这个东向这个更正哈，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往国三往南或是往北双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预计到清晨6点钟。来自成龙的歌曲《无愧于心》。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夜深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1: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1、如果说520呢要说我爱你，521、感觉就需要让对方、这个站在你的角度说你爱我咯。今天呢、事实上也同时也是这个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来到了小满了，天气真的越来越热了哈。好了，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持续的夜间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好，有路况报警广。尽管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锦绣二重唱，你爱我。

来自锦绣二重唱你爱我，3:55，等一下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咯。再给你一个二重唱，现在要送上的是南方二重唱，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但当然还是希望你每一天都可以过得好了哈。天气越来越热了啊，这个要记得多多喝水哦，以防热伤害，不要中暑了。那么啊，待会儿这个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把时段交接给雅玲，那就祝你今天星期四一整天能够平安健康愉快了，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拜拜。

清晨四点钟，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当今天的最佳新人。我是邵宇威，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伴你每一天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双向的王田交流道和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那么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一样是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57.3到143.3泰安到铜锣，这里一样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三在北上的228.3到224.9南投到中心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148.4到145通宵路段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在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都是封闭施工，预计到清晨6点钟。省道台二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过灯辉大道全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东的朋友使用。台61线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来通行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哈，上午各地是多云到晴，到下午的时候水气开始会增多，尤其下午以后，桃园以北、新竹还有嘉义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然后金门、马祖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哈。

温度方面，现在全台平地最低温花莲寿丰有20度啊，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1到26度，真的有夏夜的感觉哈。

哦，蔡佳玲的版本无人熟悉，甲我靠落雨无落雨无关系。心情我累的时阵，拜托啦，你啊啉酒唔通开车啦吼，你当忙不要紧。哦，4:1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啊？哦，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哦，国三南下在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随即拜托拜托哈，这在国三南下中和出口要留意有自撞事故哦。再来是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哦，这是郑中基、张学友唱的《左右为难》。昨天是520嘛，今天是521，你敢知影剧情差别在倒位？520是我爱你，521是我爱伊，哈、哦。从两个很甜蜜变成三角恋情，好 ，OK， 快点做。好，再过几秒，4:18，尽管我是雅玲，哎，国三要注意改，刚刚通报不久，一起自撞事故，在国三南下中和出口，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护栏，哈，爱塞及拜托拜托。好，那目前在国道上，国三的话。北上中和隧道内二线有工程，它北上过土城内一侧也在施工哈。北上还要注意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然后过高原外侧两线都有作业哦。路况哪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

哦，方炯斌很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坏人》，宁可自己当坏人哈、哦，成全心爱的人。哎呀，4:23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南下在中和出口这边要留意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注意起来，拜托拜托哈、哦。还有目前在国一南下林口一前。

内三线，而林口一是内二线在施工，北上还要注意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想说要不要继续撒狗血？干脆改北告最高点好了哈。哎呀，心爱的人可以爱别人，每个人态度不一样哈。这是直接问你，到底想怎嘞？

OK 歌时间哈，黄以玲讲什么三明海色，这首歌让我想到一个朋友，他每一次呢去 KTV 唱歌必点哈，为什么？因为他人生故事，那像这首歌来讲

0: 她呢跟她男朋友哦，两个在一起20年哈，从那个青春岁月开戏哈，好在一起20年，然后呢，后来因为两个为什么没有结婚？因为男的说：“我跟你讲哦，我就单身主义哦，我这辈子不可能结婚。”所以他就跟他一直在一起。但是后来因为他想要生小孩了，他就问他男朋友说：“不然我们还是来结婚吧？”哈，男朋友说：“我不会的，那我们分手好了。”啊，他真的很痛苦，然后分手了。OK， 但是呢，讽刺的是，3个月后一天点，也男朋友娶别人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厝内人甲恁所爱的人，爱记得哦，酒后不开车。我是陈随意，陈随意。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喂，现在时间4:30，尽管我是雅玲，路况要注意哦。现在国一有一个事故哈，在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啊，主线目前管制，因为说有事故哈。但是现在对于事故的资讯没有太多，只知道因为有发生事故，所以呢下营系统路段的主线车道是封闭的，要改道哦。好，待会如果有更详细的资讯再来跟大家通报。但很主席哈，国一要注意避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因为事故的影响，现在主线是管制的哦。而国三也刚通报不久，南下中和出口有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哈。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国一高架北上五阳，在五股前内二线有工程。国一是北上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还有北上林口一内二线哦。那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有工程。还有国一现在南下园林路段外侧施工，以及双向王田交流道入口封闭哈。再来是南下台中交流道中外侧有工程哦。再来国三的话，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内侧两线，还有过高原外侧两线都有工程。北上过土城还要注意内侧的施工。国五南下14.8到28公里，包含雪穗内侧有作业哈。而南下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北上呢这边也在外侧有工程。台北市目前哦，汉口街一段延平南到博爱路，开封街一段重庆南一段到延平南路，还有开封街一段34巷持续管制哈。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臭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哦，这一首歌曲 Tempo， 希望借由这个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4:36了，目前在国道上两个事故点，包括了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受到事故影响，现在主线管制封闭中啊，请提早改道哦。再来国三南下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也是要注意哈。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4:41了，尽管我是雅琳。目前在国一南下299.6公里哦，下营系统路段因为有起事故的影响，那现在主线持续管制封闭，要提前改道才能避开这个路段哈，否则目前来到这里是无法通行的。这是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目前主线持续管制中。而国三南下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哈，这个通报是半个小时前而已哈，那是爱注意，拜托拜托。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美国的一个外电报道，美国威斯康星州这里呢有一个警局啊，最近接到一个通报哈，就有人呢在大街上看到一只五高高嘴好大一只带大白狗哈，毛茸茸的很可爱很大只的一只大白狗，自己在街上闲晃哈，因为它实在太显眼了啊，然后身边没有主人，没有人陪着他，所以热心的民众担心这个狗狗发生意外，赶紧通知警方来处理。那警方到现场就把这只大狗狗，因为左看右看找不到主人，你知道吗？就把它带回警局，先等看看要怎么样找到它的主人。结果这只狗狗很可爱哦，个性作恶到底呢哈，他被带到警局，他也不会觉得怕生，他反而就有个位置，他觉得不错哈，他到值班台就一屁股就坐在那里，好可爱哦，坐在值班台，就有一些民众不知情，你白宫，奇怪，这个警局是怎样，有新的值班人员吗哈？哇，那大家呢，这个其他的员警忙着在帮忙协寻他的主人。然后他自己跑到这个值班台，然后来往的民众还跟他嗨打招呼。

想说今天一日警员，那你这样你要勾子一样呢哈。但是他的存在为那个办公室里面的人哈带来一种还蛮开心的感觉哈。不过几个小时后，警方找到他的主人呢，就把他带回去了。

哦，这是 Funky Mall So Anyway， 叫做 Ben Kim Diu。现在时间，哎，嘟嘟，现在时间4:47，请管我是雅玲。那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在国道上现在是两个事故点哈。那国一南下在299.6公里哦。下营系统路段受到事故影响，现在主线是封闭的状态。现在有热心的用路人通报说，建议走下营系统变道，绕过这个事故点继续往南哈。否则很主席哎呀很痛，这个路段主线是封闭的哈。好，要特别注意哦，来得及的话也可以先调整一下动线了哈。然后国三南下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事故也是要小心。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哦，这首拉丁歌曲它标题叫放轻松，呵呵，同样放轻松，节奏真的很不一样哈。4:51，来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国三南下系指系统入口匝道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还有国三的南下中和出口依然要留意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哈，以及国一很足行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在主线是管制封闭中哈，来得及的话先提前改道才能够避开这个事故点。那先前也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建议走下营系统便道，绕过这个事故点继续往南行进哈。总之因为在国一南下 299.6 公里诶牙黑痛这边哈，有一起事故影响到了全线主线车道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000000123。你在暗暝的时阵，熊熊感觉巴肚开始枵起来，听歌来止饥。哦，这是红阿家。

哦，九一也管下安阿给，你知道三个美伴的时候，你特别会想要吃一些香喷喷的东西，对吧？哈，当你巴豆要的时候，你会思念起哪一种食物？哈，有时候想要吃东西，那个比那个怎么讲，黑马是咯咯甜，对吧？啊，好，4:55了。想。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人生啊，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299.6公里，在下营系统路段受到事故影响，主线呢持续管制封闭哈。来得及的话，提前改道，避开事故点了。而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外线有动物被撞到，另外一个情况已经排除哦。国三南下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事故已经解除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林口一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北上还有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国三北上过土城的内侧，还有在北上中和隧道内二线，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都有工程哦。国五南下14.8到28公里，包含雪隧内侧都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上午台湾各地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到了下午呢，水汽会增多，到时候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哦。

哦，温度方面今天还是比较热的天气，即便在这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低温有 20.6 度，在花莲寿丰这边，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21到26度左右哦。

蔡淳佳、欧德阳合唱的歌曲《小夫妻》。两个人一起做料理，感觉蛮甜蜜的。现在时间5:09，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要特别注意哈。目前主线是封闭的状态，因为先前这边有事故发生哈，所以呢，在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主线封闭，按那边转哈。来得及的话，提前改道，先避开这个点。然后先前有热心用路人建议说，可以走下营系统变道，绕过事故点，继续往南哈。可以斟酌一下，看你打算怎么做账。重点是因为现在在国一南下299.6公里。

0: 里下营系统这边主线是封闭当中，一定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手花一的心情，问有什么话拢想要对你讲。

0: 哦，严爵这首歌爱就是咖喱，爱啊没有爱就是咖喱啦哈，阿姆哥爱就是咖喱啦，走谐音梗。
1: Yeah，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5:15喽。原本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入口遭到外线动物被撞情况已经排除哦，还有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事故已经排除了，事故已经排除了。再来国道上哈，国一、国一高架、国三、国五都要注意这个施工的情况啊。国一现在南下园林路段的外侧，还有双向王田交流道入口都是封闭的哈，以及南下台中交流道中外侧也有施工。国十目前东向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国五南下的蓬山隧道前到雪隧前内侧也有作业哈，注意些。北上罗东路段封闭的外侧外路兼在施工。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昨天520嘛，那很多人哈。会选择这个日子去结婚登记。我们来讲来自云林的一个报道哦，有一对新人的故事哈，很特别。这是在麦寮桥头国小，有两位老师啊。那他们这一对新人两个是学校同事啊，多年前呢在桃园任教的时候两个就已经相识相恋，但是后来男生哦罹患了癌症，然后加上工作异动，他担心哦没办法给女朋友一个很明确的未来，所以就主动提出分手哦。那两个人呢也很多年以后都没有联络了，诶就没想到三年前竟然又重新在桥头国小相遇了，嗯，这也是很有缘分啊哈，就在同一个国小任教，然后再重逢的时候两个人都非常惊讶哈，就想说这真的是因缘天注定哈，决定携手共度人生。

这是曹雅文、许富凯合唱的歌曲《思念》，5:23哦。这是今日广播电台全国电广同网温阿良。好、哦，目前主要在国道上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哦。国三的话，北上过土城，要注意内侧的施工哈、哦。再来，还有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也有工程。还有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哈。再来国三北上燕巢系统中外侧白河地磅路段外侧也有作业哦。路况补充，加麻烦看点为0800-0001-23。

已经5:31了，尽管我是雅玲。台北市原本汉口街一段延平南到博爱路，开封街一段重庆南路一段到延平南，这边的交通管制现在已经解除了。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哈，把就来背后金哦，注意彼此安全啊。国一在北上林口一的内二线，还有北上内坜路段内侧两线，以及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有工程哈，这在北部的部分。那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北斗路段中外侧有施工，还有头份交流道入口外侧也有工程哈。再来国一北上泰安道铜锣中外侧，以及南下大林交流道前内侧也在施工。国三的话，北上南投到中心中外侧哈，苑里交流道的外侧，还有通宵路段中内侧都有工程啊，以及北上竹山路段中内侧也有作业哦。再来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还有北上过高原的外侧两线也要注意哈，以及北上过土城内侧也有工程。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前到雪隧前内侧施工，然后北上罗东路段外侧外路间也有作业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爱乡爱土，也爱听辣椒。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欧秀兰玛雅翻唱的版本腾的北梅哦，他那个唱歌走的比较 R&B 路线哦，所以听也怪把安装大那种哦，而且我来我去，无同个音哦，爱注意哦。来，也是翻唱的版本，哎呦，李丽芬哦，爱的路上我和你。哎，这两首歌上哦，出来归干嘛点？比较靠回朋友啊。

的坚持。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0: 5:43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很多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那国十目前呢，东向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讲一下哦，在台湾人的餐桌上有一种菜还蛮常见的，那就龙须菜。龙须菜的热量比小白菜还低，然后它的纤维呢跟菠菜不相，真的不遑多让了哈。膳食纤维也是丰富，重点是价格便宜啊。然后它在蔬菜里面算是锌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但是龙须菜怎么吃是最健康的啊？清炒胜过沙茶快炒，有一些人炒龙须菜要放沙茶酱哦，但是其实就简单的清炒是最好的哈，否则龙须菜本身是低热量，但是你加了酱料以后，不菜缸它就变成高油料理了哈。还有说龙须菜最好配上蛋白质会更好啊，比如说拿来炒蛋哈，比单吃一盘龙须菜它的营养更完整，而且消化也更好。但是因为它本身富含膳食纤维哈，但如果说胃肠比较敏感的人哈，也不适合一次吃太多哈，最多就是半碗。

0: 柯以敏《凤凰花开》。诶，说到这个时节，南部凤凰花开的真的是非常的热情，那真的叫热情如火。然后来讲一下屏东水门转运站对面有个爱寮溪的堤顶，那有长达1公里的凤凰木大道齁。哇，这你要等齁，规片那里安吉吉。最近呢在当地来讲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景点，大家都来拍齁。是夏天欣赏凤凰花齁，这边也是一个选择点啊。
1: Yo, kid, check it out, yo. As we crew with my soldiers clone, as we drop to you, yo, something like this.

哎，现在时间刚好5:56了，尽管我是雅玲。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比较多，要多加注意耶。国一的话，双向王田交流道入口都是封闭的状态，

还有国一在北上泰安道铜锣中外侧，南下大林交流道前内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屏东有一个报道哈，昨天520嘛，那很多户政事务所都有新人来登记哈。在屏东这边有一对新人很特别，他们年纪都超过60岁了，那因为是做志工服务，所以两个认识结缘，特别选在昨天520这一天走进万丹户政事务所来进行结婚登记。

那新娘呢说曾经在日本留学、哦、常年投入日语教学，所以她结婚的时候穿的是日式的和服。而新郎说他可以在人生下半场找到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都很符合，相处起来很快乐很轻松的人，他觉得人生很圆满了、啊。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好多个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的话，在北上林口一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还是有工程哦。再来北上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国三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还有过高原外侧两线，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五北上雪隧内侧乌涂隧道外侧，还有南下的在蓬山隧道前到雪隧前内侧还是有作业哦。以及南港到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今天在温度方面还是比较高一些哈，即便在这清晨时刻，平地最低温花莲寿丰这里也有 20.5 度哦，其他各地目前是21到26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3度，中部也是一样哦。那南部的话今天有高温提醒，台南高雄这边都有可能到34度哈。而东部的高温31，离岛最高则是29度啊。好，水汽的部分，上午各地呢是多云到晴，下午的时候水汽会比较多一些，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

哦，这是新田来未所演唱的 Shaky 6:10，尽管我是雅玲，好，借由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了哈，已经天很亮很亮了哈，那就要背好 game 呢。来，现在看到的讯息哦，整排好像那个股票行情在洗版哦，那个国一、国三、国五、国一高价好几个施工点，现在呢逐一的在那个告一段落。好 ，OK， 好，我等他那个跑完哈，等一下确认以后，看到大部分的施工都已经排除了啦，哈，好，如果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就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好，来自萧亚轩，爱面前谁都十七岁，6:14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啊，有抛锚车出现在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哦，车子故障停在这里了。这是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要特别注意路肩。马就背后金，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哈，谢谢哦。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安全停看厅，我是贾玲，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警务证裘雅田。 Hello， 早安。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哦，雅婷，你们在刑事局其实像那个，就是说时不时每个月你们都有一个排行榜出来，对不
1: 对，我们现
0: 对？
1: 在165打诈仪表板的网页上都会公告每天跟每个月的诈骗手法的排行前5名。
0: 那你现在最新如果排在第一名的诈骗案例是哪一种？
1: 对，我们从去年年底开始到目前为止，这个网络购物诈骗已经一直都成为榜上的第一名。
0: 去年到目前为止都是啊。
1: 是。
0: 哦，不过也可以理解，因为现在网购对大部分人来讲，连那个阿公阿嬷都会嘞，对不对？
1: 对，消
0: 哦，
1: 费
0: 那
1: 形
0: 个，
1: 态转型，
0: 对，现在不是年纪大小的问题，而是大家觉得这种真的太方便
1: 太
0: 了，
1: 方便
0: 我也
1: 了，
0: 不用出门，对不对？
1: 对，动动手指，东
0: 哎，
1: 西
0: 然
1: 就寄
0: 后那
1: 来。
0: 个货物寄来了，还有人说在等待货物寄来的时候会一种心动的感觉。哦，那重点就是因为越来越普遍，这变成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可是也因为这样，让诈骗集团它有机可乘，哈。
1: 对，
0: 那你今天的这个案例是什么样的情况？
1: 我今天要分享的跟传统的网络购物诈骗比较不一样。我今天要
0: 嘿，
1: 分享的是，今天身为卖家，你是要卖东西的人，你
0: 对。
1: 也会被骗钱。
0: 哦，现在有很多人，比如说，就算我不是做生意的，但是我家里可能有个什么，我把它丢了舍不得，然后它
1: 对，
0: 有价值，我可以在网络上去标售嘛。
1: 对，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会透过脸书、IG 等平台
0: 哎，
1: 去
0: 对，
1: 卖掉自己的二手的商品。
0: 对。
1: 对，然后呢，这个假的买家就会开始去联络我们这些想要卖东西的人，然后跟他说他有兴趣。对。然后接着呢，因为像不论是 Seven 还是虾皮还是全家，他们都有合法合规的第三方的那个支付平台。对，就是你货物寄出去，然后那个对方付了钱是在第三方保管，然后等到他确实收到货了以后，钱才会入你的银行账
0: 我们
1: 户。
0: 以前都说这样才比较安全啊，对，
1: 是。
0: 不然否则我那个货给了对方，对方不付我钱怎么办？
1: 对，所以现在诈骗集团呢，他也是说，对，他会去游说这个卖家说，我们要用合法合规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来做买卖，我们不要私下做交易，因为诈骗集团就说我要保护我自己呀。
0: 我不要遇到诈骗集团，他自己
1: 对
0: 就是
1: 对，所以他就说，那我们就使用，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常被冒用的平台就是 7-Eleven 的卖货变这个平台。然后呢，这时候诈骗集团就会丢一个跟真的卖货变平台一模一样长相的网页，当然它是假网址。
0: 但是他没有仿冒，那是很容易的事。
1: 对，然后假网址就丢给了这个我们这个想要卖东西的卖方，然后跟卖方说，我这边已经登记好我想要取货的超商了，我已经登记好我的个人资料了，你现在只要按确认，然后把你的商品的价钱什么打上去，登录就好了，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们一般人对于操作这些东西并没有这么熟练，那既然买家都已经全部都帮你做好流程了，那这时候我们想要卖东西的人就要上网去登录。那因为刚刚讲了，这根本就是一个假的网页，所以你怎么去输入网页到某个程序一定会卡住。
0: 就是登不进去，
1: 就是登进去以后，你就是没有办法按确认，或者是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步，
0: 就是他觉得好像有异常的现象，
1: 对。那这时候呢，假买家就会说，啊，你这个发生异常，我知道啦，我先前也遇过，因为你是不是没有完成金流签署？
0: 哦，
1: 讲
0: 又
1: 了
0: 来
1: 一个
0: 了，
1: 移花的名称，
0: 一个这个关键词，哎，这也当做诈骗的一个关键词，哎，
1: 对，
0: 他跟你说你没有完成什么
1: 金
0: 流
1: 签署，就是因为你要卖东西嘛，那你要卖东西之后，钱会从这个第三方平台转给你，那你要跟这个平台去签一个金流签署
0: 但
1: 协
0: 是
1: 议。
0: 真正的这个平台是不需要这样做
1: 的，没错，这个平台是完全不需要什么实名验证还是金流签署，这些都是诈骗话
0: 术，就
1: 他
0: 捏造出来的一个名义。
1: 对，那因为就是卖家听听也合理，而且他心想说，有人要买我的东西，我很快就可以收到钱了，我只要签署一个协议就可以了。
0: 对，
1: 那这时候假买家就会诱导他说，诶，这左下方有一个客服，你去点一下，客服会教你怎么做，或者是啊，我先前也遇到过一样的状况啦，我把客服的 LINE 推给你，你去问他。
0: 哇，这一副好像替这个卖方很着，为他着想的样子，一
1: 对，
0: 步一步把他导入陷阱里。
1: 对。然后接着这个假客服呢，就会跟他讲说，啊，我们是，比如说他就会讲说，我们是 7-Eleven 的卖货变的客服，那因为你这个卖方你需要完成金流签署，所以说接下来我们需要提供你的银行去做实名验证。
0: 对，
1: 听起来好像也有点合理，因为在卖

0: 方的心想说啊，我们要做实名验证嘛，那钱一定要汇到我的户头啊，所以我要去提供这个银行账户也没错。
1: 嗯嗯，
0: 对。但是好，回到刚刚的故事哦，如果你今天听到了要做实名验证、金流签署，就一定是诈骗
1: 关键字，你就是遇到诈骗了，
0: 对，
1: 因为根本都不需要。
0: 嗯
1: 嗯，
0: 而且哦，就是接下来你要去操作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那因为我们要做这个确认，所以麻烦你去开启你的网银。嗯，然后网络银行呢，然后他就会跟大家讲说，如果你没有，你也可以现在申办，我们等你。那网络银行的 APP 下载好了以后，他就会告诉你要怎么点怎么点。那他呢绝对不会，
1: 等一下，那个网银是他让他自己去操作自己网银，还是连结又是那个诈骗集团贴给他？
0: 没有，就是他叫你操作，可是他会一步一步的教你怎么操作你的网络银行。就是不管你今天你是玉山银行也好，富邦银行也好，
1: 我用的的确是我自己网银的账号，
0: 你是用你自己的网银
1: 账号。然后呢他就会开始那个教我怎么操作，是钱就会流出去的意思吗？
0: 我这边直接跟大家破解，他要拿到的是你的无卡提款 QR code。
1: 哦，最近这个也是一个很多新闻的提醒哈。
0: 对，那所以说现在大家一定要听哦，如果有人叫你缴交你的无卡提款 QR code， 反正就是有人叫你缴交 QR code， 你绝对不要轻易的提供出去。
1: 对，
0: 因为诈骗集团的话术，他绝对不会告诉你说我要的就是你的无卡提款 QR code， 他会跟你说，因为我们要做实名验证，现在请你照着我的步骤点。那诈骗集团那边都已经有各种银行的 APP， 他们都操作很熟悉。
1: 对，
0: 他就告诉你点上面的三条线，点第二格，点第五格，点第二格，出现了一个 QR code，你截图给我就好。好了，
1: 哎呦，可是受害者不知道，当你把那个 QR code 截图给别人，就是那个无卡验证了嘛？
0: 对，就是大家就会想说，哦，他教我怎么做，
1: 但他上面，比如说我在我操作者，他会很清楚看到那个叫做无卡验证的 QR code 嘛？
0: 对，他其实操作者都看得到，上面是写无卡提款 QR code，
1: 只是他不知道说那个你给别人那个危害有多大就对了。
0: 对，因为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说，反正我就是金流验证，我买的东西也没有很贵，或是我是卖方，他也骗不到我的钱，那我就是去做实名验证而已。可是错咯，大家听仔细哦，这叫做无卡提款 QR code。 也就是你等于是把你家的金库钥匙提供了给对方，对方有了这个 QR code 以后，他没有你的提款卡的情况下，他也可以把你的银行账户盗领一空。
1: 对，但因为无卡嘛，你想说那个无卡不会怎样，但是因为他已经拥有你这个，等于他掌握你的账号了。
0: 对，
1: 他连卡都不用，
0: 对，
1: 连密码都不用，
0: 他就直接用 QR code 就可以领光你户头所有的钱。
1: 所以就是因为可能有一些受害者他被引导到去操作网银，他想说这是我自己的账号应该没问题。
0: 对，
1: 事实上他就是叫你一步一步变成你要截取那个 QR code 给他。这个事情真的很严重。
0: 对，
1: 因为你转给别人可能在几分钟内他钱就可以领出去了，这样子。
0: 对，因为你提供这个 QR code 以后，他就可以直接去 提款
1: 了，
0: 把你的这个
1: 钱
0: 银行
1: 里面多少钱我都把它领出来，
0: 他全部把它提领一空。对，
1: 哇，真的很恐怖。这个算进阶呢，不断的进化到这边。
0: 对，而且大家都心想说，所谓的网络购物诈骗可能是我买什么东西大不了损失的那些钱。
1: 对，
0: 没有，今天真的是没有想到我卖东西我也会被骗，而且我还骗光了我的户头所有的钱。
1: 他是放长线钓大鱼，他要的是鬼话旁起啊，那个钓了哈。哇，真的很恐怖。所以就说这一阵子有看到一些新闻，就不断的呼吁大家，这个无卡，这个叫做无卡验证，
0: 对，无卡提款 QR code 不能提供，
1: 无卡提款 QR code。那对方会跟他，也不会跟他说这个就是你的无卡提款，
0: 对，他
1: 就
0: 不会讲，他就只有跟你讲说，你就照
1: 你只要把这个 QR code 截给我就可以了，
0: 截给我，我就可以去做身份验证。
1: QR code 也不能随便给别人，因为现在那个 QR code 一扫进去，他真的拥有所有资料了吧？
0: 对，
1: 哎呦，太可怕了！而且因为有的人可能真的不熟悉，然后现在在网络上，不管是卖东西或买东西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普遍。尤其说家里阿公阿嬷搞不好，他也会这样。哇，真的要给大家一个 我们把我们听到的讯息跟更多的亲友来分享了哈。所以就是那个关键词，最初一开始，不管你是买家还是卖
0: 家，只要听到实名验证或者是金流签署，这就是诈骗关键字，
1: 在前面就挡下了，后面还不至于那么惨了啦哈。
0: 对，
1: 好。但是如果说你不小心都到了操作网银那个部分，他要让你不管你听得懂不懂那是什么。绝对不能提供给别人哈，把这个讯息跟所有你认识的人跟他们分享一下。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雅田的提醒喽。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6:26了，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南下在 115.2 到 115.5 公里哦，过头份留意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也刚通报不久，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路间要留意抛锚车停在这里哦。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从路网图来看大致顺畅哦。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现在是6: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两个点要留意哦，南下过冈山入口特别注意路肩哦，因为有车子抛锚停在这里嘞。以及南下115.2到115.5公里过头份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也已经有通报处理哈。除此之外，以目前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 去年5月在台湾设立办公室，今年以生命不息共创永续为主题，在台北举办 FSC 2026台湾高峰会，邀集政府、企业与社区探讨全球森林永续经营与产业发展。会中 FSC 也宣布将以苗栗南庄赛夏蓬莱部落的原住民保留地与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所属国有森林为基地，共同推动生态系服务验证影响计划，并签订三方合作备忘录。FSC 亚太地区总监郑燕丽表示，这次合作包含三项重要元素，第一是公共部门的制度与治理能力，第二是在社区社群与原住民族的参与与支持，第三则是企业对永续的承诺与投入。
3: 当这三者能够真正合作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让森林的价值被更远景的看见，也被更长远 的支持。那这样的合作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现在试着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看森林，以前我们可能是比较常用资源的决斗去看森林，但现在我们开始问一个问题，森林还可以带来什么呢？答案其实很多，像是碳吸传、气候调节，像是生物多样性，像是水、土壤，还有文化、生活方式，甚至是人跟自然的关系。但这些价值过去常常比较难被看到，比较难被支持，所以生态系统服务验证这件事情就是变得很重要。
2: 林业保育署是在2024年以所属156万公顷国有林全区通过 FSC 认证，占台湾森林面积超过70%，居亚洲之冠。林业保育署署长林华庆指出，今年开启跟 FSC 的新合作，苗栗南庄赛夏蓬莱部落的案例获得高度重视。
4: 在这样的案例里面，它有非常丰富的生态、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效益，那我们希望可以我们也非常期盼那运用 FSC 最新发展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影响的这个验证的这个规范，可以来实际让我们的在南庄所推动的这个工作可以有更具体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影响的呈现。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跟 FSC 一起携手合作，那也让我们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验证呢，它可以借由这个案例可以回馈到

0: 这个验证的这个系统的检核，那也许还有一些可以在借由这个案例可以让它更完整，或者让这些所有的这个规范更加的多样化。
1: 树林业保育署长期陪伴并负责在地森林经营的有限责任苗栗县赛夏族原住民林业暨劳动合作社，今年取得 FSC 团体会员资格，创下全台湾首例。南庄赛夏族长老根智佑则表示，现在族人不仅能维持稳定生计，还能复兴文化内涵，他更邀请社会大众有机会到部落走走看看。
2: 希望大家我们一起努力，真的，森林不是无常的，我们人呼吸新鲜的空气，喝干净的水，森林不是自然就会给你的，我们真的要好好为这片森林，为这个地球来尽一份。我想今天在地球村的世界，不论你身处哪个国家，你是哪一个族群的人，科技再怎么进步，没有了自然，没有了森林，我相信我们无法有序。
1: 林业保育署表示，未来借由与 FSC 的合作，将可与国际分享台湾森林的永续创新治理经验，并参与国际森林永续经营的决策与议题讨论，对全球森林存续与富裕有所贡献。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李一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了，台64线最新通报，台64东向15.1公里哦，三重这边内侧要注意有车子抛锚啦。然后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的路肩哈，以及国一南下115.2到115.5公里过头份内线，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晴时多云，气温26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金门、澎湖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跟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40分哦，目前啊两个点都有抛锚车哈，一个在台64线东向15.1公里三重的内侧，以及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路肩，路肩爱塞吉啊。

哦，听起来真的好天然的歌哈。OK 合唱团把塞夏族的数一数布农族的拍手歌融合在一起了。6:44，尽管我是雅玲，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64线东向三重这边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哈，但是三重最新提醒说五华街跟三信路路口号志灯困起啊啊阿北惊醒，好，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哈。再来国一北上高雄中正入口匝道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而南下过冈山入口要留意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边，以及南下 115.2 公里到 115.5 公里过头份内线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啦。

有空。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吹

6:48，原本国一北上高雄中正入口匝道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哈，但是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南下过冈山入口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然后新北市三重五华街跟三信路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已经有通报处理了。新的路况也当播穷，请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一个来自高雄的报道哈。在去年9月，有一位记者他到高雄永安这边的渔场去采访，那这边饲养了一些那个龙胆石斑哦，公五够大不为啦哈。然后呢，他当然就要拍摄啦。结果他是用手机在拍，结果没想在拍的过程当中，有一只鱼突然跳起来，撞到他的手机，他就掉下去，结果那个手机就被鱼吞到肚子里了。哎呦，结果当下真的一场慌乱啊哈，因为那个池子里说顾喇不韦都很大尾的，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把手机吞下去哈。然后呢，隔了8个月之后，他接到渔场通知说，诶，我跟你说哦，那个哦，我们最近有一尾这个龙

板石斑哈、哦，那个死掉以后，然后把它剖开，发现内底有你的手机啊呢，哇！他说这个过程当中哈、哦，因为几瓜亲家朋友知道说他的手机被龙胆石斑给吞掉了，还有人问他说啊，你当下怎么不打个电话哈、哦，看看到底从哪边声音从哪边出来哦？总之哈、哦，这一段时间哈、哦，亲家朋友哈、哦、亏了不少，知道哈、哦，哎，亏了掉了哈。还有人说哎呦，龙胆石斑用的手机啊比自己用的型号还行，但是也觉得世事难料哈、哦，隔了八个月，哎呀，竟然手机又重新出现了。

哦，梁文音、罗时丰这位曲为歌叫《时间稿》，今天你有什么时间稿？今天进入到小满的节气啦。好，24个节气呢，以八哦做一个单位，刚好是分成三部分。这是第一个，在24节气里面进入第一个完满。那意思这个夏天真的要开始进入稳定的热的时刻了。哦，现在刚好6:55啦，台78线最新提醒，台78西行 24.9 公里过湖尾，外线有木棍浪底加，然后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了。同样情形先前也在国一南下 115.2 到 115.5 公里头份，过头份的内线

也是要注意哦。而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路肩依然要留意抛锚车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哦，毕业季快到了，很多人开始哈、哦、准备要拍那个毕业照啊、哦。然后来讲一下，美国有一位22岁的大学生，一个女生，她呢最近哈、哦、哇，在网络上 po 了一组非常特别的毕业照，因为她呢不只是有学士服、学士帽，她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哈、哦、跟她搭配的伙伴是谁呢？是一只。身长有 4.3 公尺左右的短吻鳄，几叫口蹄，哎呦，还跟他出现嘴对嘴亲吻鼻子的这样画面哈、哦。他那个嘴对嘴的照片大概只差了几英寸哦，哇，大嘴张开啊、这个照片真的非常吸睛哈、哦，很多人都想不到哦，还可以这样拍毕业照哈、哦。好，那他不一样，他是因为他从小热爱动物。而且大学期间他在德州的鳄鱼园区里面呢在这边工作，所以他已经熟悉了跟鳄鱼互动，而且重点是跟他拍照这个鳄鱼是有训练过的哦，真的要特别小心哈、哦、我们当小公话吹几家来也不好，你那个鳄鱼跟他那个不一样哈、哦。还有对我来讲，就算你搞阿公这个鳄鱼哈、哦、训练有素哈、哦、哦还出保证书，我也没办法相信啊，啊，只是真的很吸睛的这样，而且要把学士帽还放在那个鳄鱼的嘴巴上啊，啊，感觉是鳄鱼要大学毕业了。来，待会7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哦。还有这一首歌是鳄鱼的 Tango、啊、总之呢这世界上无奇不有啦哈，可以想一下你的毕业照要怎么拍了，就打开自己平安哦，我请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啦、啊。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喽，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一的南下115.2到115.5公里，过头份内线也要小心。国一的南下过冈山入口，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新北市三重五华街跟三庆路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哦。台78线西行在24.9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木棍掉落了哦。台南市哦，2个点都有事故，安南区本田路三段清洁队的对面，还有仁德区机场路跟二仁路二段交叉路口都要留意事故，才刚刚通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1: 碰碰甲，哪里打 ski？
2: 就跟别家。
1: 碰碰甲，
2: 这怎么了啦？啊，不是要我嗨吗？
1: 哎呦，那个嗨的时候啊，你要把手举起来啊，尤其在过马路的时候，手要举起来，这样子啊，人家才能看到行人要通过嘛。像我每次过马路都很紧张，一定要举手跟驾驶示意，再小跑步通过。
2: 哎呦，燕燕讲，行经路口的时候，驾驶人本来就应该暂停礼让行人后再开，这是基本的友善行人原则呢，怎么会是行人需要举手示意呢？
1: 啊，是这样哦。那碰碰讲，不是啊，这样我就不用嗨了啦。那我们来改成掰好了，行人先过的话啊，我们就跟那个驾驶说拜拜。我们来练习一下，碰碰讲
2: 掰。
1: 啊，不错不

0: 车辆行驶接近行人穿越道，都应该要特别提高注意力，并放慢车速行驶，以备能随时刹停礼让行人。且无论路口有无划设行人穿越道，有无设置行车管制号志，或有无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只要遇到行人正在穿越道路时，车辆都应该暂停，在行人穿越道前礼让行人通过，并在行人通过后保持一定安全距离后再行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0: 高炸高炸，亲爱的朋友，我是真情，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希望雷家。来，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这里开始出现车潮喽，车子呢有一点点多啊。这是呢，在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的方向，行车速度呢有稍微慢了一点点，但还好哦。目前呢，现在整个行车啊，那个大雅系统虽然现在已经出现了车潮，但是呢，现在哈、啊，在整个行车的速度还是落在60公里左右，不至于到严重塞车。如果呢要早出门的话呢，就尽快早出门，至少还可以享受暂时的在整个路况都还顺畅的片刻啊。好，来，目前呢在省道的台78线往西，也就是在24.9这个路段，省道的台78线24.9过了湖尾，外侧车道呢是有木棍掉落，特别注意喽。来，那个昨天啊，我这个晚上的时候，我真的啊有点赶工，就是把那个一篇新的 po 文把它 po 出来咯。好，所以呢，我终于答应朋友们赶快的，我先 po 上了那个之前有听众朋友很想知道在职场的人际的关系邀请到的心理师这一篇啊。那我已经先把那个 podcast 先上档了。好啦，大家就先看我是真情听听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哦。好，那么已经把那个文 po 上去，音档在留言区。那当然，大家可以那个从 podcast 请情 online 也是可以去选取的啊。好，那么我上面就写说呢，这么久没有 po 文的时候呢，可能有些的那个朋友们呢还有同学都已经开始在扫蜘蛛网了因为前阵子真的太忙了哈。好，来，元亨早安，蓉蓉、猪猪、淑娟，还有福福高炸，有福气哦，又顺又祥，也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义军早安。另外呢就是陈梅，陈梅说那个桃园大太阳，对，我跟大家讲，现在开始天气热了，而且呢，今天是5月21号，5月21号的节气是什么？今天是小满哎。什么是小满？下面写小满，小满哦，它带着复杂情绪的节气。有时候呢，又觉得好像有点开心欢愉，也不知道在开心什么啊，可以吃西瓜哈。但是呢，又有时候闷闷的，对不对哈？这有点像青少年的那个荷尔蒙的变化啊、哦！好了，有时候呢，有时候又很、又会让人家捏把冷汗，说这是什么天气啊？啊，有时候快要爆掉。好了，欢愉的是农民啊，因为他收割的季节在不久之后就会来到。那小满就代表说呢，稻穗哦，它已经结实了，渐渐的饱满了。啊，那么不过呢，梅雨季节刚好小满也是在梅雨季节的这个节气，好，所以呢，封面会一波接着一波，常常就会很闷，就是闷。好，那大家就记得一件事情，林醉爱林醉哈，雨欣、静雅已经上车了，美玉、魏强早安，魏强你在山区，像这种天气是最舒服的，对。不过呢，每一次哈、哦，如果说我们要进山区，最担心的就是那种天气的变化，到了下午的时候都很容易起雾啊、哦，傍晚的时候起雾。好，来，珍珍，珍珍也很乖。

珍珍说呢，有，我没有 po 文的时候呢，他都有去那个晴晴 online 的 podcast 去听，有复习哈，有复习有差。好，来，对，丽丽，小满就是这个意思，小满就是呢，就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哈，要准备接下来梅雨的季节，一波又一波，闷得花荒，哎，不是花荒，发荒，然后稻穗呢已经结实，渐渐的饱满。但是呢没有多久啊，我们的农民就很开心咯，月收割的季节来咯。哎，这个叫做 Fion 吗？ Fion 早安，你是新朋友吗？来，就是你。他会说哈，虾米，什么是我？就是你要开启我们的密码，好不好？哈，我数一二三，大声的带着我们大家一起开启密码哦。秀娟校长也来了，殷倩、豪志还有玉晨都一起来哦。欣婷、轩轩、浩宇、雨熙、燕晨、雨头、小红、佳慧、瑞江，来，朝勋也来了，庄静准备好了没 ？LKK 名流都来了哈、哦，来，那个我们的新朋友菲昂，我这样念对不对哈？还是你要给我中文名字都可以，没关系，你知道我在讲你，你也知道我们都在一起哈。好，来，一二三，哈哈哈。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慢的哦，啊，那么车流量有稍微大了一点点，大概落在60公里左右。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40，台78线往西24.9虎尾路段的外侧是有木棍掉落。哦，小花还有信言也好久不见，蓬蓬早安，还有娜娜，还有小勋。哎，蓬蓬，我跟你讲哦，有时候正经姐姐阿姨啊会忙什么？忙路况，忙资讯，还有有时候那个人很多很多很多，有时候会洗版哦。那所以没有念到名字的小朋友同学们一样要准时下车去上课，好不好哈？因为呢那个有时候我不一定会念到，但是你们都在我心里面呢哈，可爱的同学们，那个我们的宝贝们哈。好，来，耀辉早安，还有荣轩、玉君以及敏威，现在这时候是吃西瓜的好时候，对不对？希望你们大丰收。对，珍珍说啊，小满啊，象征着水气开始盈满，气候变得闷热潮湿，所以这时候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啊。那么，珍珍就告诉我说，中医哦就会说呢，苦啊能燥湿，所以这时候要吃点苦，爱加扣啦，对吧？扣龟，哎，是这样讲吗？苦龟，扣龟，苦瓜，苦瓜其实我还蛮喜欢的。珍稀奇早安，还有庆动小梁。

小薰说苦瓜炒咸蛋，苦瓜炒咸蛋我也喜欢。还有什么样苦瓜料理啊？那个凤梨苦瓜鸡汤，其实说实在，凤梨苦瓜鸡汤我觉得我还好，我不知道有些朋友会觉得很好喝，对不对？但是我心里是我自己心理障碍，我不喜欢那个甜跟咸放在一起。但是我昨天不是有讲到海盐咖啡啊，我想到了，昨天有一朋友告诉我说我直接在讲海盐咖啡。

咖啡，我说呢，那个有时候甜甜带一点盐哦，那个咸咸啊，那么你会发现呢，对自己好一点，甜蜜蜜的不错。但有些呢，带一点咸味哦，你会觉得那个口感非常好。那咸是什么？我就说呢，就像人生带点眼泪。但是呢，当你这个能够辛勤的劳作的时候呢，或者是呢辛勤的工作之后啊，那个欢呼收割嘛，对不对哈？那么所以呢，那个泪水啊、汗水啊，带点咸味，那再加点甜味，哎，很好。我说，所以我为什么喜欢喝海盐咖啡？就有朋友说他下班真的去买了海盐咖啡，然后就听到了前面的顾客也说他要海盐咖啡，他说大家都在听金光呀，我真的是好开心哦，好感动哦。虽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呢，你知道人生就是这样嘛，有时候骗一下自己，让自己开心一下，好不好哈？你知道那个金光的那个威力是很大，很多人都听金光哦，所以呢，我们都在空中相遇，都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大家族。好啦，不过我就说那个凤梨苦瓜啊，我就是那种会有点小小障碍，那个凤梨跟苦瓜一个甜跟咸，这种我就没办法，我就觉得心里怪怪的。那有些人说呢，是不是炖什么炖肉吗还是怎么样，加可乐那些，我知道你不要告诉你加可乐没事，但是你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心里怪怪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怪脾气，怎么是怪个性呢？对啦，小辉辉哥，辉哥说那个 苦瓜排骨汤我喜欢，那个咸蛋苦瓜王马戏哦。俊宏说，我第一次念苦瓜的台语是念对的吗？哭龟吗？是安内吗？哭龟。小猪伦伦，小猪伦伦呢？你们从那个马祖回来了啊？你们去玩是不是？早安早安，欢迎你们。蓬蓬也爱苦瓜，哎，对，那个苦瓜排骨不错。我跟朋友们讲哦，那个在六月份我会访问到柯永辉，好，那么他是我们之前在一个小单元叫做说时依旧单元的辉哥，还有那个阿娟姐，有没有啊？那么那时候我们就是做了一系列的说时依旧，讲到一些饮食文化。那柯永辉呢出了一本书，就是呢顺着二十四节气吃出台湾好味啊。因为前阵子他其实书大概五月份左右，四五月份就已经出来了，但是因为太忙了，我们大家在排行程，排到六月份啊，辉哥会来到节目当中来给我们介绍这本书《顺着二十四节气吃出台湾好味》，就是每一个节气当中适合吃什么啊。那你看我们刚刚在讲那个苦瓜，好，那么那个。就是比如说有些清爽的啦，西瓜啊，在这种节气当中啊，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凉爽一点。但在那个这本书当中啊，柯永辉呢特别提到了，他说呢，在小满这个节气可以吃姜，不是到老才辣哦。有时候我们的身体啊，它陷于一种夏天疲乏的慵懒状态，我就在想，应该就是中医说的，有一种体内潮湿潮湿，对不对？就跳跳呢。哦，就跳呢，累累的哈。那这时候呢，那个辉哥就想到小时候啊，那么长辈呢都会用什么嫩姜用梅汁腌制，你知道又是酸气带着腥气，那个腥啊就是腥香的那个，就是很呛的，有一点点腥气，然后又带点酸，然后来开胃。驱体内的湿气，哇！你看，光是一听这个用姜来带下那个嫩姜，来用梅汁来腌制，你就会觉得这个饮食的这个食物呢，就感觉上非常的可口啊。所以呢，姜啊，其实呢都可以在任何时候都好用。好，那么姜的老家就在东南亚的海洋地区。好，所以呢，在这本书《顺着二十四节气吃出台湾好味》，在小满这个季节，柯永辉呢他就提到，他说呢，他想到了姜也是可以的哦，对这个体内祛湿呢也是有帮助的啊。好啦，那个有机会呢，我们在六月份的时候就会来访问柯永辉了。哦，那个叮当说念抠龟啊，哦，抠龟啊，我刚刚说什么？抠龟，好，抠龟抠龟。对，易云说呢，苦瓜鸡汤再加上硬瓜罐头，对，就是这个味道。易云，你懂的，就是这个味道。关汉关学早安，还有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庄静，谢谢你。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165公里，中间车道有个三角锥在路肩。哦，不是路肩，是路中间，路中间哈。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165公里的地方，中间车道是有三角锥在路中间啊。国道一号南下的165台中系统交流道这沿线路段。

好，那么目前呢，在台七十四线的太平一路往彰化的方向，还有松竹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落在20到40步等。还有国道三号的部分，新竹交流道哈，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哦，马西爱塞里爱注意哦。哎，那个 Beyond 说那个苦瓜香肉是不是就是我们刚刚那易云在讲到说用那个罐头硬瓜罐头的那个汤汁美味甘甜的那一道菜，你们讲的是不是同一道，然后只是名字不一样，苦瓜香肉是这个吗？还是它是一面包在里面的那个？你知道一大早的时候一直在讲吃的，有没有口水都流下来了？好，那个昌，那个什么是这是谁？心灵，心灵的妈妈吗？心灵小宝贝，早安。好，来那个昌令听 you， 反正我就是把你的英文名字全部讲了一次了哈。好，你跟我讲说什么？吃完火锅吃冰淇淋，不是咸跟甜在一起？我告诉你，这是分开的，我 OK。就是呢，你不要那个咸的食物里面再加上那个甜的那个东西，那个我比较没办法接受，但分开 OK 的哦。好，来子言子晴佳慧允杰幼语允杰幼语，哇，昨天爸爸妈妈也喝海盐咖啡哦。昨天海盐咖啡应该呢是那个突然呢那个这样的一个订单是爆量的哦。好啦，子言子晴也跟你说早安，来准备好啦，这波的密码永在，永远都在。还有福福说呢，豆谷苦瓜小鱼干，对，我知道这一道菜哈，来一起咯，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雅琴早安。

有一起这个有一个路况啊、哦，也就是呢，在那个院里到大甲，院里到大甲这一段有工程，它封闭，所以呢，大家要从那个渔港这边下去，有没有？啊，那么所以在今天晚上的11点之前，这一段是封闭，大家必须要改走平面道路哦。雨恩，雨恩，雨胜。

哇 ，Caro 说呢，冰淇淋加酱油有吃过吗？我跟你讲，我连那个什么是榴莲吗？还是柚子加酱油我都不敢吃，但很多人都说很好吃。南部人是不是这样吃的？就是那个柚子吗？还是那个榴莲？他加那个蒜头酱油，听说味道很好，但是我就怎么样，我就是没办法哎。所以那个 Caro 我没办法，冰淇淋加酱油。卤苦瓜，对，卤苦瓜唯一加那个豆瓣酱小鱼干很好吃，对，没错，小君，小君早安。面包宝祥早安哦，琳达瑞璇伟人，好，那个谁小苹果说红烧肉煮的时候要加点糖，可以，这还 OK。但是有时候像这种料理哈，不要让我看到就好。但我觉得这个还 OK， 因为我如果是有时候我在做番茄炒蛋的时候，好像听起来我很会做，其实根本我跟你讲，其实我真的不会做菜，但我大概就隐约知道，像这种加点调味料我 OK， 就是那种反正我糖跟盐都分不清楚。你知道有一次我不是有跟大家讲过吗？有时候我早上起来，那个精神状况不是很好，然后我就要泡咖啡嘛，然后呢泡咖啡的时候，不是我想说呢加点黑那个什么蜂蜜，有没有蜂蜜，或者是黑糖浆的那一种啊、哦？我想说嗯这样有点甜味，结果加到麻油，上次不是有跟大家讲那个分不清楚，眼睛看不清楚，好，还喝过那一种咖啡加麻油。小苹果早安啦、啊！来这波的密码一起啦，待会儿要准备，待会儿要准备听新闻啦。陈荣，美玉莲雾加酱油哦，美玉，哎，我没有吃过哎，莲雾加酱油，你们都好奇怪哦。有啦，跟种素好友很好吃，我知道。静雅，早安，来一起来，一二三，哈哈哈。那个番茄也加酱油，我知道也是这样吃，对不对？我还是没尝过，不过我们家 Deborah 说非常好吃。哎，我应该要来突破我内心的障碍，为什么我无法咸加甜，甜加咸呢？来梅干菜卤苦瓜，哦，就美味。我想了今天会不会很多人在做苦瓜这道菜。来，目前呢在台七十四线，台七十四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行车速度比较慢哦。西滨路段南下的127到134，苑里到大甲路段因为受到了工程影响，今天晚上11点之前是封闭的，请大家改走平面道路。还有呢，在台中市的部分，经贸路往河南路过了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工程，金化北路双向的崇德路到味道路内侧也有工程，听新闻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会跟台湾总统赖清德谈话，还说会跟所有人谈，但没有透露时间点。白宫官员随后回应，如同川普先前所言，他将在短时间内针对新的对台军售案做出决定。立法院昨天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国防特别预算第一批发价书预算案，卓奎表示第一年经费先编列88亿元，明年经费预计会来到1000亿，以举战之应，其余经费则自117年到122年编列。记者林雨晨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国防部依照特别条例提报第一批项目共2950亿，第一年编列部分经费88亿，包括采购 M109A7 自走炮、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标枪反装甲飞弹以及托式 2B 反装甲飞弹武器的装备。今年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的情况，再编列相关的预算。
3: 那所需裁员依特别预算法条例的规定，均以举借债务来支应，本年度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情形，再循程序编列后续的相关预算。另预计116年经费需求约为1000亿元，其他的余数则将于117及122年编列。
2: 另外，针对外界关注无人机没有被纳入本次的特别预算，国防部长顾立雄说，包括追加预算、纳入年度预算、另外提出特别预算，都是备案的选项，会检讨各个案项，再跟行政院讨论。根据本次的议程，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将在25号、27号以及28号审查国防特别预算，以加快审查的速度。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宣布，0到18岁政府将给予成长津贴每个月5000元，卫福部透露初步规划，6岁前可领现金，6到18岁则是一半领现金，另一半存在未来账户，让孩子成年后就能拿到第一桶金。记者尤若纯报道。
4: 赖总统宣布0到18岁国家养每月加发5000元成长津贴，卫福部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说明初步的规划，强调现行0到6岁的育儿津贴托育补助之外，另外再加码每个月发5000元的成长津贴，而6到18岁则是规划分一半领现金，一半存在未来基金，满18岁就可以提领基金账户所存的36万元，用途朝升学或创业方向来规划。成长津贴措施预计117年施行，
5: 在6岁以前，那原则上就是全部是以现金的形式来发放，那6岁以后到18岁，那会以一半维持现金发放的方式，那另外一半，那原则上我们希望还是从这个协助儿少在未来的成年以后的成长为做规划的主轴，所以会帮他会考虑用一个基金的形式帮他存起来。
4: 卫福部表示，政府也同步强化社会安全网，规划八大社福补助以及津贴全面调升 23.5%， 并透过追加预算的方式力拼在今年的7月1号上路，进一步减轻弱势以及照顾家庭负担。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台中丰原王姓一家五口掉进诈骗陷阱，集体走上绝路，地方法院审理终结，法官谴责主嫌李姓团长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恶劣，以诈欺等罪重判11年徒刑。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台中地方法院法官谴责被告李团长利用庞氏骗局手法，匡称保证每月获利 10% 高报酬，向12名投资人非法吸金和诈骗高达1500万元，并且盗刷被害人信用卡支付私人费用。当投资人发现异常想要退出时，李姓女子竟然虚构违约金，密集传送恐吓言语及割腕流血照片，长期心理虐待，最终导致王姓一家五口因不堪高压恐吓与沉重压力，采取烧炭的极端方式结束生命。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7: 本院在量刑时特别审酌，被告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极为恶劣，造成后果极为严重。虽然被告在审理时坦诚犯行，但至今仅与一名告诉人成立调解，尚未实质赔偿，难认有真实悔意，因此认为应予重判。
6: 针对检方起诉洗钱和伪造文书部分， 法院认为资金流向主要是被告拿去还债付房租，欠缺隐匿资金的洗钱犯意，因此不能只凭被告的自白加以定罪。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上午台湾各地为多云到晴，下午开始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金门马祖

0: 部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咨商师，我觉得最近压力好大，晚上都睡不着。
2: 你最近工作很多吗？
1: 也没有啦，只是我的个性很急，又完美主义，就希望都可以高品质又高效率来完成所有的工作啊。
2: 其实你自己都知道问题在哪吧？明明哦，身心状态都已经很疲累了，却给自己哦这么高的要求。你要试着放慢速度，让自己轻松一点。工作啊，只要在时间内好好完成就没有问题啦。
1: 可是我就性子急嘛。
2: 这个哦是可以学习的。你现在哦状态不好，想象自己哦就像是从山上哦一路往下行驶在崎岖山路的车子，这时候啊安全稳定才是第一优先。如果一路下山都踩着刹车，那就很容易造成刹车过热，甚至啊刹车失灵，很危险哦。
1: 哦，就像我的身心状态，如果一直强迫自己快速往前跟上进度的话，会忽略掉整体的健康舒适，那可能很快也会消磨殆尽，反而什么都做不了了。
2: 没错，车子啊行驶长下坡可以适时运用低速档。我认为哦，人也是一样，觉察状态适时调整有益身心健康哦。
1: 这么说我就懂了，谢谢你。
3: 十八线山区道路蜿蜒，尤其在下山的时候，如果沿路踩着刹车，可能隐含着刹车过热的高风险，甚至导致刹车失灵。行驶在长下坡路段，请适时的运用低速档，透过引擎刹车产生制动力来降低车辆滑行的速度，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行车更加安全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怀抱一抱。
1: 哦耶，来来来，我们来邀请到的就是台中市交通大队，今天是建平，建平早安。
2: 哎，主持人早安。
1: 早安，
2: 各位收听警管朋友大家早安。
1: 嗯哼，
2: 现在台中市区道路交通状况，在本市连外道路国道一号部分，台中交流道北上匝道有间歇性上匝道的车流，丰原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台七四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东西向衔接国道一号大雅系统北上匝道目前有排队上匝道的车流，西行太平至潭子往快官方向车流量偏大，东行大里二至草湖往雾峰方向车多。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上环中路至玉门路往东海方向车流量偏大，河南路至惠中路双向车多，五权西路上益丰路至环中路往工业区方向车多，向上路上环中路至岭东路往工业区方向目前也是车多明显，中间路上汉口路至金化北路双向车多。最后提醒，现在为上班时段，请各位用路人行车放慢速度，保持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建平，谢谢，拜拜。怡文早安，怡文说我很适合主持美食节目，哎，好像是哈。其实我没有很会吃，然后反正我都是随便来吃，但是呢，因为我今天早上啊跟大家一起在讲到苦瓜，苦瓜料理，因为天气热嘛，今天又是小满，那小满的那个天气形态就是很复杂，复杂的节气，对农民来说很欢愉很开心，对啊，因为呢不久之后就可以收割了啊，因为他那个收割的时节已经快要到来了，稻穗已经结实了，渐渐饱满了小满。

但问题是那种闷闷热热的哦，有时候啊刚好又是处在那种体内有点潮湿潮湿的梅雨季节，有时候闷得发慌，所以那种瓜类什么西瓜或者是那个苦瓜，我们今天就一直在讲到苦瓜，结果大家呢就全部告诉我说那个苦瓜的料理有什么什么什么，哇这个我刚刚看了一片呢，大家都在讲说苦瓜加酱油这些吃法，好啦，然后还有绿色苦瓜白色苦瓜的口感也不同哦。对，洛梨加酱油，对，那个反正就今天早上就开始一直在讲到吃的那种苦瓜香肉啊，就是这样。总之呢，口水都流下来了。那所以依文就是我适合说那个美食节目，因为我昨天跟大家讲到海盐咖啡对我的人生的意义，就是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甜中要带点咸，有没有？就能够觉得感觉上这个味道呢就特别的好啊。后来呢就有朋友说，因为我跟大家讲我在那个粉丝专页啊。也就是有 po 了一个新的，终于有 po 上去了，那个音档上去了。那个只要是有朋友们在职场上面啊，上次是哪个听众告诉我说很想听一下跟同事之间的相处，尤其那种情绪的那种直接爆点那种，不知道该怎么相处啊。所以我们邀请到了心理师，那我昨天已经把它 po 在我是真情听听好心理的粉丝专页，音档在留言区 ，podcast 请晴 online podcast 也有哈、啊。好，所以大家都可以上去。好了，总之呢，我为什么想到这个？反正总之呢，昨天就讲到那个海盐咖啡嘛哈、哦、然后后来就有朋友在底下留言就告诉我说，诶，昨天呢他去买海盐咖啡的时候，前面那个也跟着买海盐咖啡，他觉得他就是听景广。后来刚刚就很多朋友说那个昨天他爸爸也是去听买海盐咖啡，哇，就可见呢这个大家呢真的都一起搭列车哈、哦、那今天呢应该苦瓜市场的苦瓜应该会有很多人去买了哈、哦。好啦，来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太平到潭子往潭子的这个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太平到潭子往彰化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双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落在20到40不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竹北往南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西滨路段省道台61线的北上 137.5 辅助路段内外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这是在西滨路段西滨北上的 137.5、哦、这沿线路段内外侧车道呢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啊，所以呢朋友们也是在这个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好，来西滨北上的 137.5 辅助路段内外侧车道大块轮胎皮哦，就这人说哦，在南部啊都是加酱油对不哦，有很多人都来告诉我说这个，来那个宇珍浩辰早安，对，琼文，琼文也说番茄酱油加姜很好吃，刚刚也是有朋友告诉我这件事情啊，金沙苦瓜，金沙苦瓜是跟南瓜放在一起对啊、哦、今天晚上大家应该都有桌上一道苦瓜吧，屏东高雄都怎么吃，榴莲柚子加酱油膏还有大番茄，是不是榴莲柚子大番茄放在一起加酱油还有那个姜，有没有、啊、大番茄切那个沾酱油，对，因为我跟大家想说呢咸跟甜对我来说我会有点障碍哈、哦，结果朋友们都没有再理我的，就直接还是跟我讲好吃哦，蒜蓉酱哦，吃下去哦，哈、哦，这个谁冠宇，大番茄加蒜蓉酱哦，哇，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讲哎，那我是不是也真的是哈、哦，应该要有点突破一点，好让自己呢来尝试一下，真的就这种南部人的吃法，大番茄加蒜蓉酱，因为太多人说了，你们都吃过，都没有再理我那种咸跟甜没办法放在一起的人哦。好了，宝祥说绿色苦瓜跟白色苦瓜口感不同，我绿苦瓜我爱吃。总之呢，总之在这种天气多喝水，还有呢体内比较有潮湿的湿气，就像我说在六月份我会访问到柯永辉，他有一本书顺着24节气吃出台湾好味啊、哦。我们现在在约时间了，那在这个每一个节气当中都有适合的饮食，那对柯永辉来说呢，他的记忆当中就是姜，厨房里面最常见的新香料，那姜呢其实他们当时呢是用嫩姜用梅汁来腌制啊，在小满的这个前后的季节，酸香当中带一点点腥气啊，那种新香料的腥气，能够让自己能够开胃，而且去体内有没有那种有种湿气，有时候会让自己疲乏疲乏的，那种夏天的那种疲

法慵懒哦，有时候还是需要有一些饮食来开呢。什么？胖胖老师说昨天海盐咖啡有一个店家说卖完了，该不会是说那个威力太大了吧？好了，不过呢，我们就这样的幻想，也会觉得蛮开心。很多听众朋友啊，开心就好，对不对？流泪撒种的必怀乎收割，田中带。

首歌是红柔红 So Angie 的唐丁米丁同步翻译服务态度很好，糖甘蜜甜。

藤干咪滴，对，我就是要讲这句话，藤干咪滴。你今晚收听的是喜马拉雅，我是雷强丢正勤，正成功的正，晴天的晴，希望大家一天到晚无时无刻每分每秒都有好心情咯。我的粉丝专页就是我是正勤，天天好心情，大家在这里留言哦。

有好听好，杰尼祥伟、所罗门，每一个都告诉我酱油、酱油、酱油。哦，有小彩说凤梨苦瓜鸡汤，就是从这个开始的了。我就说呢，凤梨苦瓜鸡汤这件事情呢，凤梨加苦瓜，咸里面带甜，甜里面带咸啊，怪怪，对我来说，但是我知道好吃哈、哦。好啦好，那个一片呢，一片倒哎，都是番茄加酱油加嫩姜哦。还有蒜头哦，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以及南下的豆花，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比较慢，落在20。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台74线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哦，特别注意了。好，来，这个是在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行车速度是慢。西滨路段省道的台61线的北上 137.5 辅助路段，内外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路段过了泰安，中间车道是有三角锥，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159过了泰安路段是有三角锥掉落。

路段省道台61线在今天晚上11点钟之前。如果您走南下的苑里大甲路段啊，这里因为有工程封闭，请您改由苑港渔港出去哦。好，这是呢在今天晚上的11点钟之前哈。来，施文斌搜 NQY 机修瓜，叫做是导灰，导灰不丢哈。好，来第三个字叫掐哈。好，导灰掐，导滩是虾米艺术？导灰掐豆短。跟大家预告哦，今天早上的9:05，法律说白一点，一个轻松一点的哈，就是我们邀请到林柏宏律师，他之前是台湾高等检察署检察官，今天要来跟大家讲到检察官的工作，因为现在好像大学在学科系，是不是？好，所以呢，来告诉大家，检察官到底是他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还是不会讲哎，倒灰卡豆端是什么呀哈？豆花车，豆花车倒摊了啊！好，继续刮就后天啊，轻快哦。施文斌 so 轻微刮。后来目前。

0: 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呢，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37.5辅助路段的内外侧车道是有大块轮胎皮，西滨路段北上137.5辅助路段内外侧车道有大块轮胎皮。国道一号的部分159公里啊，往北的方向过了泰安，中间车道有三角锥。台74线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的哦。啊，福福，你说金沙苦瓜不是跟南瓜，我一直认为是跟南瓜，而是说跟咸鸭蛋一起炒。我喜欢吃咸鸭蛋加苦瓜。好，因为我想到说呢，现在是小满的季节，有没有啊？大家可能喜欢吃稍微那种清爽一点的菜啊，所以呢，包括了凉拌苦瓜也都很好吃啦。对，我知道了，福福，谢谢你告诉我金沙苦瓜哈。对对对对，咸鸭蛋，咸鸭蛋。
1: 为你下情书。
0: 秋秋秋秋也说哈，那个金沙苦瓜是咸蛋黄，对哦，您都知哦，我只顾着吃啦啊。

0: 金珠偶姨，哎，那个 Alice 走，哎，哦 ，Alice 说呢，刚刚就已经有很想要听这首歌，没想到我就点播出来了，有没有？太有默契，来 ，Give me five， 当，好了，来，我们来先准备八点钟的对时啦。
1: 现在时间早上八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